己都知道自己是冠亚季军是吧？哎呀太荣幸了，为我们的小冠军颁奖，好厉害，很棒。呦呦，都是单手，五岁都不一样了，都是单手举奖杯啊。好，恭喜我们的小宝宝们，恭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六岁组的 BMX 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孩子们表现的怎么样。

0: 小勇士，来，我们的小勇士，哎，我姐姐给你鼓鼓掌啊！哎呦，还在这儿，有点抽泣的感觉哈。刚才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1: 刚才我在吸毒，不是就是加速没加够，就上不去了。
0: 哦，加速没加够就上不去了，是不是？然后呢？
1: 然后就从土坡上面滚下来了，
0: 滚下来了。然后我们发现。一点没有受影响啊，坚强地爬了起来。当时你摔的时候，我以为啊，好多小朋友就会哎呀摔的呢就开始哭了。你怎么就爬起来了呢？
1: 因为坚持完成比赛。
0: 多简单的一句话，要坚持完成比赛哈。我问问爸爸啊，刚才看见宝贝儿子摔了吗？啊，
2: 对，看到了。但是我
0: 相信还如此的高兴，
2: 我相信他自己还是能爬起来把这个比赛结束掉的。对，
0: 小伙子，你是最棒的，加油！
2: 加油加油。
3: 一次次冲刺，一场场比赛，

小勇士们通过超越自己，克服困难，最终完成比赛，让我们为他们鼓掌加油吧。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小棋手们，你们在运动的同时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哦，只有安全快乐的玩耍才是最好的。那经过几轮比赛的层层选拔，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小勇士们的成绩吧。

们的冠亚季军合影时间啊！来，我们的晶晶和我们晶晶教练一起合个影。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

0: 再说四还是四。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三岁了，
6: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
6: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六岁组的预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 而且是终极赛道的比赛啊，可能会有的小朋友在平台完成飞跃，所以会非常非常精彩，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
0: 那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时间交给现场啊，六岁组的小朋友准备好了。

进门了。

前面的小选手们表现得都非常的好，充分体现出了拼搏进取的精神，为你们点赞。后面的几位小选手表现也非常出色，让我们看一看。

0: 呢，我们六岁小朋友的竞速等于说预赛已经完成了哈。我们有请闫一教练，有请。
1: 你好，你好，
0: 教练，我观察到了六岁小朋友明显成熟了许多。
1: 对，
0: 他们刚才表现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六岁的小朋友呢，从整个这个咱们年龄和身体的这个力量啊，和整个这个身体素质来讲，都要高于那个比他们低年龄的。所以说，从技术动作来讲，然后六岁组的这个完成度会很高。
0: 好，那我们就看看啊，这个决赛我们的竞速是什么样的比拼场景呢？一起来看一下比赛现场。

来，恭喜我们的小朋友。好，谢谢。

0: 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2: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2: 长龙里找春天，也在长龙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龙，快乐动起来。
1: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排我们要进行的是不是七岁组？
1: 对，七岁组的竞速，然后整体的速度会非常快。
0: 哦，好好好，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七岁组的竞速。
1: 让我们一起期待。

我对他的表现很满意，胜负来说没有什么，我更多是希望他把他所学的技术能发挥出来，这是最好的地方。

很喜欢这个项目，它不只是一个就是体能方面的一个训练，更多的是技巧。当有技巧的时候，他就会去需要去动脑，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训练。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岁组的总决赛，孩子们的表现会怎么样呢？

0: 707的小朋友啊，表现不错，我们要请到他的家长。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请到的是707的家长，为什么来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严教练？
1: 对，我就是707的家长。
0: 您就是707的家长。
1: 对。
0: 好，那707小朋友已经在后面了。来，707小朋友不太高兴，我们来看看啊。呦，这看着身上这个有土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刚才发生了什么？
2: 我摔了。
0: 我摔了，那怎么摔的呢？
2: 这儿有一个坑。
1: 他们比赛的速度会比训练的速度还要快，我特地嘱咐他们了，我说一定要在那个弯道那儿做一个减速的一个动作，所以说他们还是对自己整体的这个能力控制还是不够，但我觉得没关系，这样才是真正的自己呢，就应该这样。
0: 就是我们能够在比赛啊或者是训练当中发现问题，其实是好事儿，是不是？下次我们再注意哦，我们不能盲目的追求速度啊，太想赢了我们的这宝宝哈。你今后想要成为专业车手？真的要成为专业车手，像爸爸一样吗？那我们就继续加油，好不好？嗯。

这个是银牌啊，好嘞，这个是，好。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0: 现在是在蹦道的训练场，给大家讲一下抬压，对吧？那抬压其实咱们分成起身和下压两个步骤。那起身的时候呢，咱们要注意，你的起身的时候膝盖是伸直的，对不对？起身膝盖伸直，然后胸往上顶，下蹲呢膝盖弯曲，胸口接近于车把，对，然后两个肘关节要打开，就是下压的姿势。所以说起身下压，起身下压，一定要注意你的肘关节和膝关节要有弯曲的动作，好不好？好不好？
1: 好啊。
0: 那现在晶晶教练，咱们做个示范，
2: 好，
0: 做个抬压啊。
2: 好，
0: 好，出发，起身下压，起身下压，起身下压。第一个遇到的是下坡，咱们都下压的动作啊。林晨先走，来，三二一，走，来，下压，起身，出发，起身下压，起身。起身下压，不错，非常好，非常好。起身下压，咱们每个人纠正一遍。来，你先上车，先上车，对，上车啊，对，好。现在做下压的姿势，下压，对，膝关节，膝关节要弯曲，对，身体再往后一点，抬头，对，标准的下压姿势啊。来，起身，起，对，肘关节、膝关节都是要直的啊。再做一个下压。对，好，身体重心再往后一点，对，抬头，再把头再抬高一点，抬头，对，不错，好，起身，好，先保证双脚放平，对，好，踝关节咱们再靠后一点，对，不错，好，来，肘关节打开啊，好，做下蹲，蹲蹲蹲蹲，对，膝盖再弯曲一点，对，身体再重心再靠前一点，靠前，靠前，靠前，好。好好好，不错，对，起身，
2: 对，脚要蹬住脚，
0: 不错，下压，对，好，身体重心再靠前一点，靠前，对，这个很标准啊，好，起身，你要记住这个动作，好不好啊？来，该你了。

0: 双脚放平踩好脚踏啊，双脚放平没有？对，好，起身，对，手腕再立点啊，手要一定要攥住车把，对，好，起，不错，肘关节和膝关节和肘关节要同步，同步弯曲，对，好，起，对，不错，来，再来，起，再来，不错，不错，不错，好，加油啊，来，该你了，来，双脚放平，有没有放平？放正，对吧？好，现在肘关节要打开一点啊，对，好，来做一个下蹲，对，再靠后一点，靠后一点，对，好，起身，对，下蹲，下蹲。抬头，一定要抬头啊！注意抬头。好，双脚放平，放平。好，起身。下蹲的时候，膝关节再弯曲一点，这儿再弯曲一点。
1: 手又忘了吧？
0: 对，不错，不错，不错啊！
1: 肘要打开、啊。
0: 身体重心靠前，来做下蹲。对对对对对对，好，来起身。好，不错。
2: 好，好，刚才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蹦道的一个抬压的技术展示啊，几个教学点，包括你的手肘、手腕。膝关节以及你的髋关节都要按教学点充分的做到位，这样才能够保证你在蹦道的抬压上能获得绝对的速度。
0: 走啊，那咱们第一个遇到的障碍物呢是下坡，对吧？下坡咱们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下压。对，走，咱们准备啊，三二一，出发，下蹲，起身，对，要注意你的，注意你的关节部分啊，不错不错。
3: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4: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5: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4: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5: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6: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0: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1: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2: 我还有一半，
13: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
14: 你是我的另一半，
15: 旺旺与你常相伴。
16: 三岁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三岁了。

0: 索索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参加一场正式的羽毛球比赛，有信心完成任务吗？
1: 索索卡，我喜欢就好。
0: 你喜欢就好。

0: 哎，哈，哦哟，哈，
1: 行了，不就跟大头儿子玩个沙包吗？搞这么大阵仗？
0: 我热身嘛。
1: 大头儿子要开始了，赶紧动起来。
2: 没事，委屈妈妈，等你们开始扔，我再动，还可以节省体力呢。开始吧，
0: 大头儿子，看沙包。
2: 哎呦，不算不算，我还没做好准备呢。
0: 行，就让你演练一次。现在可真开始了。
1: 大头儿子，你输了。
2: 沙包速度太快了，这可怎么躲呀？
3: 大头儿子，索索卡正在湖南益阳进行羽毛球运动研学，可是你送他的羽毛球拍不见了，他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啊，索索卡现在肯定很难过，我们赶快去帮忙吧。
4: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湖南益阳，出发。羽毛球啊！
0: 益阳是中国羽毛球之乡，培养出3个羽毛球奥运冠军和11个世界冠军呢。
2: 这么厉害，看得我都想下去打一场羽毛球了。嘿，
1: 等完成了任务，爸爸妈妈陪你去。
2: 小头爸爸，我看到搜搜卡了。
0: 好嘞，准备下降。

0: 松松花，别哭，别哭，
1: 别难过了，没事的，我们一定能把羽毛球拍找回来。
2: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1: 又是大盗咖，他在明清古巷。
3: 我看看。我看看。
1: 松松卡，等等我。
4: 松松卡这么珍惜这个羽毛球拍，这肯定是个宝贝，带回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哇，这擂茶好香啊。
1: 大盗咖，把球拍还给我们。
4: 妈，烫烫烫烫烫，这擂茶也太烫了，打包带走。
1: 我要看看。
2: 小象四通八达，我们分头行动，围堵大盗咖。
3: 我看看，
1: 没问题。
4: 终于甩掉了，这茶真好喝。
2: 这可是益阳特有的擂茶，加了花生、芝麻、葛根，纯手工研磨的，能不好喝吗？
4: 难怪这么香。
1: 先别走，凉凉呗。
4: 这跳跳球可以利用一下，放大勾波。
3: 我看看，我看看，
4: 大盗咖，
1: 你别得意。
2: 大盗儿子，小心！
1: 小兔妈妈，回去妈妈，搜搜看，试着在球转过来的时候跳起来，就像跳绳一样。
3: 我看看。
4: 放大功夫，溜啦！
2: 快追，别让他跑了！
5: 羽毛球挑战赛，欢迎大家积极组队参与。
4: 有羽毛球比赛，
5: 我也好想参加羽毛球比赛。
1: 我看看，大盗咖在那儿。
2: 可算是抓住你了，快交出球拍！
4: 收下！
3: 我看看，
6: 看样子二位对奖杯都势在必得呀。不过这可是双人比赛，要有队友才能参加。
1: 双人
4: 队友？
6: 对呀，双人比赛不但考验个人羽毛球技术，还很考验和队友的配合。
1: 我俩是一队的，
3: 我看看。
4: 队友，得去找个队友。这就是我的队友。
6: 假人可不行，队友必须是真人。
5: 可我真的很想参加，我喜欢羽毛球很久了，但一直没有机会打一场比赛。我想打球呀。
1: 那围裙妈妈和大盗咖一组怎么样？我们来一场真正的羽毛球对决。行。那我们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比赛。
2: 围裙妈妈加油，大头儿子加油，搜搜卡加油。
1: 我们赢定了。
3: 我看看，
1: 围裙妈妈，怎么都是你得分呀？要是大刀卡赢了，我送搜搜卡的球拍可就要不回来了。
7: 体育竞技必须全力以赴。
3: 我哥哥，
1: 为什么我每次都慢一步呀？
4: 你们赢不了的，还是早点认输吧。
1: 魏军妈妈太厉害了，咱们集中进攻大盗咖。
3: 我哥哥，
1: 搜搜咖，发挥你的速度优势，消耗他们的体力。
3: 我哥哥。

0: 松松卡，是我太弱了。
1: 我看看，
0: 都是我拖累了你。我想帮你赢回送你的礼物，可我却一直在丢分，都怪我。
1: 我看看，
2: 裁判，我们申请中场休息。
3: 好的。

0: 大头儿子，我观察过了，你总是慢半拍接不到球，是因为没用启动步。
1: 启动步？
0: 启动步是一种打球的步伐，脚跟悬空一厘米，膝盖微屈，对方击球时小跳，落地瞬间蹬地移动，像弹射起步一样，就能更快反应。用启动步来随时保持警惕状态，能大大增加获胜几率哟。
1: 我明白了，就像之前丢沙包的时候一样，我在沙包丢出之后再移动，就会很难躲开。但只要我用启动步，保证脚一直灵活移动，动作就会变得快一拍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来吧，我一定要帮搜搜咖赢回球拍。哼哼，我看看。可以。
0: 好样的，大头儿子。
2: 完全跑不动了，
3: 子弹一定会输的。
4: 放大公布

0: 的奖杯。
1: 哇咔咔，哇咔咔。
2: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

0: 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我劳动，我成长。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4: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认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0: 研学是要学会平衡木的经典动作后空翻，你主动申请这么难的任务有信心吗？这次我们前往地球进行运动研学，会了解学习到很多运动知识。
1: 哇咔咔，
0: 这是现代体操项目之一的平衡木运动哦。
2: 我咔咔，我咔咔。
0: 你有信心就好，加油！
1: 咔！咔！咔！
3: 咦？
4: 剪刀石头布？
0: 咦？啊！
5: 跳格子父子大赛现在开始，大头儿子先来，
6: 我肯定能赢。
3: 犯规犯规，该轮到我了。
6: 是嘟嘟哒。
3: 我还没跳呢。
0: 大头儿子，柔柔咖正在湖北仙桃进行平衡木研学，但他的体操服不见了，柔柔咖急需你们的帮助。
6: 哦，没问题。
7: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仙桃，出发。
3: 仙桃这个地方培养出很多体操世界冠军，其中就有平衡木项目的。前面就是体操馆了，准备下降。哇哦！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6: 柔柔咖，你别伤心了，我们一定能找回你的体操服，帮你完成体操表演的梦想。小头爸爸，
3: 明白。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道咖，
8: 这衣服亮晶晶的还能发光。

0: 好价钱。
1: 打到他，快把体操服还给我们。
2: 想得美，有本事你自己来拿。
3: 站住！
4: 我没事，你们继续追，别让大道咖跑了。呀！
2: 休想追上我！

0: 小头爸爸，我们先去追大盗咖了，
1: 加油！
2: 加油，大头儿子！
3: 好香啊！跑步就是容易饿。
0: 大盗咖在那儿，
3: 你俩就不能让我休息会儿吗？
4: 我看看。
0: 往哪儿跑？
3: 谁说我要跑了？放大光波，看我巧克力熔岩山！
0: 打！
4: 我看看。
3: 追呀、啊！怎么不追了？
5: 从小的梦想就是能吃到这么大的蛋糕。
4: 哇咔咔、
0: 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在蛋糕上咬出洞洞，直接爬上去。哈哈，
4: 咔咔。
0: 大盗咖，交出来！
5: 巧克力熔岩湖，
3: 只要掉下去就会被粘住，别想出来。
0: 救命啊！
2: 大头儿子，我来了。
0: 我要掉下去了。
4: 哇咔咔，
0: 肉肉咖，
4: 哇咔咔。
2: 柔柔咖，多亏有你啊！
4: 我看看，
3: 我让你们尝一尝在巧克力熔岩湖里游泳的滋味。

0: 不能让大道咖拿回道具伞。
1: 咖，
0: 柔柔咖，
1: 哇咔咔哇咔咔，
2: 柔柔咖，我也来。
0: 这个叉子承受不了太多人，我们看怎么在边上帮助柔柔咖吧。
3: 这也太难缠了。
2: 嘿，柔柔咖低头，
1: 哇咔咔，
2: 柔柔咖小心右边、左边、弯腰、按脚下、偏头，
1: 嘿
2: 嘿嘿，
1: 哇咔咔，哇咔咔，
3: 嘿。
0: 小心啊，柔柔卡！

0: 想抓到我啊？哎，
1: 我咔咔，我咔咔。
2: 哦，不好，柔柔卡被草莓挡住了，没有转身的空间了。
3: 我来抓大豆咖。
2: 哎，小心！
3: 不行，我上不去。哈哈哈
0: 哈，没辙了吧？
3: 柔柔咖，你可以用后空翻跳过去。哦，对哦，你还没学会呢，你这可怎么办啊？
2: 那就现在学，后空翻要卷紧腹部，卷起大腿贴紧腹部和胸部，团成圆翻过去。柔柔咖，只要掌握诀窍，你一定能成功。
3: 柔柔咖，小心啊，要是掉下去就惨了。
1: 哇咔咔，
2: 好样的，柔柔咖。

0: 后空翻，完美，
1: 简直像平衡木上的旋风，真厉害。
2: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

0: 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0: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
7: 再说似还是是。

0: 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劳动最光荣，
2: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3: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索索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高脚竞速比赛，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运动项目，祝你玩得开心哦。
1: 哇咔咔。
0: 比赛即将开始，请运动员做好准备。
1: 哇咔咔。
2: 咦，奖品呢？怎么不见了？
3: 冠军奖品织锦不见了，大家快去找啊。
1: 咔哇咔咔。
4: 哎呀，
3: 哎呦，
4: 哈哈，哎哎哎，六三呀！
5: 大头儿子，你要不要一起啊？
6: 不要，万一把索索卡送我的这双彩绘鞋弄脏弄坏了怎么办？嗯哼，哎，
0: 大头儿子，索索卡在湖北恩施进行高脚竞速研学，可是比赛奖品不见了，急需你们的帮助。
6: 放心，交给我们。
7: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恩施，出发！
3: 爸爸妈妈快看，那些人腿好长，一步居然可以迈那么大。
8: 那是高脚马，也叫竹马。索索卡研学的高脚竞速用的就是这个道具。以前人们靠山而居，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一到下雨下雪，路就变得非常难走，所以人们就想出办法把脚踩在高高的竹马上行走，走路不怕弄脏脚，还能用杆子探路，安全又稳当。
5: 所以高脚马不只是一个代步工具，还代表当地人们不怕困难的坚韧精神。不管路有多难走，他们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一步一步向前走。
8: 是的，准备降落。
6: 哦
1: 哇咔咔哇咔咔。
6: 索索卡你别着急，慢点说。
1: 啊哇咔咔。
6: 没错，这就是你送我的彩绘鞋，我超级喜欢。
1: 哇咔咔。可哇咔咔。
6: 索索卡说这就是丢失的比赛大奖，土家非遗织锦。
8: 放心吧，索索卡，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6: 啊，又是大豆咖，
5: 走，我们找他去。
1: 卡，
9: 嗯，这么漂亮的布，是做成衣服还是做成包包卖比较好呢？
6: 大豆咖，
1: 嗯，
9: 熟悉的剧情又来了，
6: 嗯，快把东西还回来，
9: 救不救不？有本事你们抓到我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险，好险！
1: 我不要掉下去。
2: 大头儿子，看见你旁边的两根晾衣杆了吗？想象他们是两根拐杖，利用他们维持平衡，慢慢站起来。当心！真勇敢，大头儿子。
1: 大头咖呢？大头咖，你站住！
0: 想得美，还追我呀？
1: 这条路上都是泥巴，要是继续追，搜搜咖送我的彩绘鞋就弄脏了。
0: 来追我呀！来吧，来吧！
1: 大头咖，你别得意，
3: 我
2: 支援来了。接住，大头儿子，我们上马追他。
1: 这可怎么用啊？
2: 哼，看爸爸的。
1: 大头咖就在前面，加速冲啊！
0: 这是踩了个啥？怎么一步有我三步大？不行，缩小光波。
1: 快教我怎么踩高脚马！
2: 运动小课堂，要驾驭高脚马，首先你要学会上马。找个身体靠住，扶好杆子上部，先上一只脚，然后迅速上另一只脚，眼睛平视前方，不能光用手臂力气去硬拉竹竿控制平衡，要通过膝盖和身体重心的前后移动来调节。记住这句口诀：同手同脚，提杆迈步。大头儿子，记住口诀，集中注意力，你一定行的。
1: 同手同脚，提杆迈步。同手同脚，提杆迈步。
2: 搞定了吗？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0: 不是在我后面的吗？怎么跑前面来了？
1: 那是因为村民伯伯给我指了一条近路。
0: 给你制造个露水瀑布，放大光波。拿来吧，宝贝只能是我的。
1: 怎么办？
2: 大头儿子，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1: 大头咖把地上变得湿漉漉的，我的高脚马在上面站不住，全都是泥，我过不去。
2: 大头儿子别急，高脚竹马就是为了应付这种地面而出现的。
1: 可是我再追下去，鞋子就要彻底毁了。
3: 哇咔咔！
2: 大头儿子，你别哭。彩绘鞋毁了，搜搜咖也会为你重新再画的。
3: 我咔咔，
1: 谢谢你，搜搜咖。答应朋友的事，我一定会做到的。大头咖，把东西还回来。

0: 见了。哎，魏淑萍，
1: 我哥哥，
2: 大头儿子，我们来帮你了。你在哪儿啊？
1: 我哥哥，
0: 小豆爸爸，魏淑妈妈，你们往上看，我在这儿呢。啊？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1: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2: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1: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3: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1: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0: 帕亨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就是参加3月3的竹竿舞比赛。
1: 我哥哥。
2: 哇，好香啊！
3: 快看，是跳竹竿大赛的大奖，超豪华3色饭。
2: 快排练，晚上的比赛一定要赢。
1: 我哥哥。
4: 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嘟嘟哒，能不能帮我们放点音乐呀？跟着节奏干活才够劲儿嘛。
5: 没问题，嘟嘟哒，播放我最喜欢的乐队的歌吧。那个鼓手咚咚咚咚咚打鼓的样子超帅。
6: 打鼓？
5: 就是拿着两根鼓棒咚咚咚咚敲啊。我示范给你看啊。
4: 大头儿子，你打鼓能不能注意点节奏？
5: 哎呀，节奏有什么重要的？姿势帅就行了呀。
1: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7: 哎，超豪华3色饭怎么不见了？
0: 海南三亚参加竹竿舞大赛，可是大赛奖品不见了，哈亨卡急需你们的帮助。
5: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8: 全体集合，
5: 做好准备，目标海南三亚，出发。哇，这些房子长得跟船一样啊。
4: 这是黎族的标志性建筑，这种船型的设计能扛风避雨，还能防范野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5: 好厉害啊！快看，树林里有一条弯弯的河。
9: 这是一条玻璃水滑道。
4: 看，前面就是黎寨了，准备下降。
5: 哈哈卡说被偷的就是这个3色饭，只要追回来赢得比赛就能得到这个奖品，
8: 一定要找回来。
4: 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盗咖。
5: 快追，要不然3色饭就被大盗咖吃掉了。
10: 3色饭是我的啦，想吃哪块呢？
5: 交出3色饭。
11: 怎么哪儿都有你们。让你们知道了、
4: 大家小心，别踩到竹竿滑倒。
5: 跳舞的，大宝咖，你拦不住我们的。
11: 这下看你们怎么跳！
5: 怎么这么多竹竿？
4: 躲不过去了，大家加快速度跳过去啊！
5: 小心啊！
11: 这里竹子多的是，不管你们爬上来多少次，我都能让你们滑走。我哥哥，
4: 大岛咖占据了地理优势，确实不好对付呀。
5: 有水滴到我脑袋上了。
1: 我哥哥，
9: 这不是玻璃水滑道吗？
5: 我有办法了，快过来。这个玻璃水滑道可以穿过整片雨林，我们如果坐水滑梯从高处直接滑下来，大头咖就拦不住我们了。
9: 大头儿子这个想法不错，小头爸爸你说能行吗？
4: 经过分析，玻璃水滑梯的高度比大

0: 哇咕咕。
1: 哈亨卡，你已经到达海南三亚的离寨了吧？
0: 哇咕咕。
1: 今天是3月3，要举办黎族传统运动项目竹竿舞大赛。

0: 宝咖所在的小山坡高，而且小山坡后面就有滑梯出口，我们可以照大头儿子说的坐水滑梯绕到大宝咖背后去抓他。
1: 哥，
2: 走，
3: 被我吓跑了，算你们识相。等我找个风景漂亮的地方，美美享用我的胜利大餐。下雨了，这是什么？
2: 大刀看，看你还往哪儿跑？
3: 有本事你们上来呀！
2: 我们就在这儿守着，看你能坚持多久。
0: 没错。

0: 你看你们往哪儿跑？
1: 小东爸爸，这是班会家人。
2: 小心啊，大头儿子！这成跳竹竿舞了。
1: 小心后面！
3: 跟着他的节奏跳。
2: 开合，开开。

0: 我更高。我更高。
1: 大头儿子，好好看，注意节奏。
2: 这跟节奏有什么关系啊？
3: 关系大了。跳竹竿不被夹脚的诀窍就是掌握节奏。竹竿开合时会有敲击声，听清敲击的节奏就能找到竹竿开合的规律，配合节奏变化进行跳跃，就不会被竹竿夹到脚。
2: 节奏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3: 干得好，大头儿子！
2: 开合！
4: 想跑？看我的无敌加速竹竿阵！
3: 这下没办法找到规律了。
2: 有办法了，我们来控制节奏就好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3: 大头儿子加油，
0: 我哥哥
2: 哈成功了，
1: 儿子成功
3: 了，成功了成功了，大头儿子航航看，你们太棒了，
0: 我哥哥

0: 航航卡跳的真不错，是不是大头儿子？哦，大头儿子，嗯，
1: 到底什么时候决出冠军呀？三色饭，
2: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来了个伐木工，看树发财停不下来，我要开始发财了。
1: 可是他的发财梦还没开始就
0: 在阴差阳错机缘巧合下，他和两头狗熊居然成为了好朋友。伐木工本以为终于能过上安生日子了，不曾想
2: 抓住他们，
0: 往后的日子那简直就没消停了。你以为我会坐以待毙吗？他虽然又矮又穷还秃头，但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1: 比如呢？
2: 比如，
3: 终于没话多。
0: 凭借他的主角光环，他带领大家保护生态、拯救朋友、夺鹿角、战野狼、改写历史。在无数次生死危机中，他都会迎难而上，守护全世界。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非常依赖他。总而言之，伐木工觉得他的人生实在是
4: 失败。
0: 什么？
5: 去深城的大巴即将发车，请买好票的乘客尽快上车。
1: 吃包住还配车？现在伐木工待遇这么好了吗？
6: 小伙子，快上车，要开车了！来了来了，等等我！

0: 班
1: 了。啊，没加很晚，今天10点就走了，加班多奖金就多嘛。我们公司老好了，世界500强，我得趁自己年轻多努力努力。
2: 强子，你这平时除了工作呀，也得跟同事多走动走动，吃吃饭啥的。
1: 嗨，现在大家都忙着搞钱，哪有时间搞这些虚的呀？对了，
3: 我给小
4: 外甥女儿买了秃头妈妈的儿童牙膏，奥拉夫防蛀的，都说好用，明儿我就给您寄回去。好了，早点睡吧，妈。

0: 我叫光头强，从中专毕业到现在就一直在这座城市打拼。这些年我去电子厂打过螺丝，也在华强南修过手机。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我感觉离自己的梦想是越来越近了。
1: 我的小金库，
0: 不过最近有一件事儿一直困扰着我，我总是做一个梦，梦里有座小镇，一片森林，一群动物，还有两头熊。
2: 终于找到你了，光头强。
3: 怎么回事？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做不到。重启。
4: 周总，对不起，我马上改。
3: 下次再出现这样的错误，你就给我滚！
5: 你波涛太恐怖了，这已经是他今天收拾的第五个人了。
6: 哎呀，女波涛一向要求高，工作不达标的早晚会被他开掉。
7: 我听说有个人报告就迟交那么一分钟，当场就被他骂哭了。
8: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
9: 那算什么呀，
6: 我还听说他爸去世的时候他都还在开会呢，简直是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啊，可怕，狠人。
8: 而且啊，每次看到他的眼神我就特别害怕，就这个表情。你给我过来。
7: 不不不，你学的不像。他是这样的，
10: 哼，你们在干什么？你业绩不达标，你绩效不合格，你全都不合格，你们都给我走人。
7: 学的不像吗？
11: 像，很像。
4: 周总，
11: 赶紧收拾你的东西。
4: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走。
11: 明天跟我出差。
7: 什么？
11: 明天跟我出差。

领到了啊。

0: 觉好熟悉啊。
1: 广德强，
2: 广德强，
0: 你，哎，
2: 今天可是个重量级的大项目，对公司非常重要。你要记住，但凡有一点点差错，你就立马给我走人。听清楚了吗？不过你要是表现好的话，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3: 朱总，我会好好干的。

0: 客户就这里，是这里没错。不管什么样的客户，我们都要认真对待。
1: 谁呀？我正搁那睡觉呢，就听门铃搁这咣咣响，干啥呀？
2: 雅先生您好，我是五位互联科技的销售负责人朱莉，您叫我小朱就好。这是我的名片，请您多多关照。这次呀是专程过来给您安装可屌丝服务器的，会有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为您服务。哎呦啊，光头强，你可算来了，别搁这等着了，快进来，快进来。
3: 先生，我也进来了哈。怪不得客户指定让你来。
4: 黄子强，你们什么关系？
5: 没关系，我真不认识他。
3: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我是博士助理小张，两位请用茶。
4: 好的，辛苦您了。
2: 谢谢。

0: 什么情况？好了，
1: 搞定。
2: 贾先生，这是我们专程从南方带的水果，一点心意。
0: 别喝，那还客气啥呀？
3: 这不行，这不好看，这没营养，这稀巴烂呢，这。这都啥玩意儿？
0: 拉倒吧。光头强啊，
3: 我可等你老长时间了啊！
0: 来吧，你先坐一会儿啊，我们马上就好。
4: 完了！
2: 今天是我职业生涯的耻辱

0: 他们没事吧？
1: 放心吧，没事的，没事的。来尝一下这个，这是我独创的水果沙拉，特别加了50种调料。
0: 是吗？助理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
2: 到了，
3: 别
2: 在前面，
3: 跟着我。

0: 这些都是什么呀？里面那个是我吗？
1: 老弟呀，你很快就能想起我们美好的相遇了。

0: 嘞。
1: 今天天气晴朗，微风，最高气温。
2: 你没事吧？快醒醒啊！
3: 怎么办？怎么办？哦，对，120，120。
2: 接呀，快接呀！不是我撞的你，你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千万别缠着我呀！
4: 老弟呀，给呀，黑的了。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你谁呀？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这样啊！老板，再给我讲，我别，我说，你看看我这些老同学，那日子过的，有出国玩的，有年薪百万的，还有当大老板的。而我呢，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是一个人孤零零的。 深山老林里，当时我票都买好了，我就不该撕下那张单子，不该来狗熊里。
1: 老弟呀，我可以给你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0: 博士，有何吩咐？
1: 小詹啊，帮我把光头强的记忆条拿下来。
0: 好的。
2: 在哪儿呢？

0: 起来了吧？你实现了愿望，我也可以得到一点小小的能量，
1: 双赢啊！
0: 天才如我，还是犯了点天才都会犯的错，大意了，没把你的记忆清除干净，导致旧的时间线啊一直没有办法按预计消失，所以我才专门把你叫回来呀、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小瑕疵的，这次一定能行。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老弟呀、啊，这不是你自己选的吗？你做了选择，选择离开他们，去大城市过你的好日子，而后果就是，旧时间线的你的这些好朋友们，因为你，一个个。全都会死！
2: 郭子强，接着！
3: 熊大，
2: 熊大，熊二，
0: 不知道他知道真相后会不会打我呀？
1: 快停下！
2: 我不会让我的朋友死的。
4: 我送上

0: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

0: 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我是光头强的记忆条。
13: 光头强，你给我回来！没我。

0: 熊二，菲菲，我来了！
1: 光头强，赶紧回去给空哥道歉！
2: 啊！你们都别走，时空通道马上就
3: 关闭了。完了，要被困在这儿了。
4: 熊大熊二，对不起，我来晚了。
0: 现在让我来保护你们。
5: 你谁呀？
3: 我是不在，我一直找鱼该怎么办啊？
2: 对了，我带了课堂笔记。关键事件有了。

0: 掉的。你的主人呢？给我坐下。
1: 这女的好可怕。
0: 这才像话吗？
2: 狼，
3: 熊说话。

0: 可以，胡子呢？
1: 啊，我忘了。
2: 得救了！
3: 快走！石头，快走！
2: 熊大熊二，菲菲，
4: 太好啦！耶，你又成功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熊大熊二他们去哪儿了？啊！
4: 他们只是旧世界线的残像。
2: 残像？
4: 啊，博士没跟你说吗？这些都是时空碎片残像，他们在新世界线过得还是好好的。
2: 好像。
0: 老弟啊，我逗你玩的，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2: 是有这么回事。
5: 既然没事，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4: 快点逃啊！现在门也关了，没有时空门我们是出不去的。
2: 那现在该怎么办呀？
4: 算了，还好有我在。幸亏我帮你完成了关键事件。
2: 什么关键事件？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看来有必要给你们好好上一课。
7: 暴击球！
4: 当当当当！小张课堂。
6: 这不是在做梦吗？梦怎么还没醒啊？
4: 关键事件。这是你的旧时间线，博士改变了你的命运，导致你的旧时间线分裂成了好多碎片。在这些碎片里面，由于你的缺席，熊大熊二他们都身处险境。比如刚刚没人去砍树搭墙，两边都被困住了，原始人无法赶来相助，熊大熊二就孤立无援，最后全都被狼群消灭了。所以砍树就是刚刚那块碎片的关键事件。
2: 我懂了，关键事件就是我原本该做的事情。
4: 答对了，完成这件事儿，这块碎片就修复了，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传送门。现在我来敲一小段代码，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通往初始碎片的通道了。
2: 初始碎片？难道是？
8: 小伙子，快上车，要开车了！
2: 来了来了，等等我。
4: 没错，初始碎片是唯一的出口，到那就能出去了。嘿
1: 嘿，现在让我来。
2: 是，
6: 他来了！
1: 别动，千万不要动，这是时间规则，他会攻击闯入者，甚至我们周围的东西也会被波及。我给你们套了保护膜，

0: 我了，万一他把碎片破坏了，我们就被困死在这儿了。
1: 可是小张，你不是说可以出去了吗？
0: 对呀。现在我来输入一小段代码。咱们马上就回家啦！
1: 太好了，
2: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1: 没事吧？
0: 没事，一点小问题，马上就。
3: 时间乱。

0: 又是狼又是熊，现在还变小了，你们这两个笨蛋。你殴打客户到处乱跑，拦都拦不住。
1: 就是
0: 还有你学艺不精还非要显摆，可把你能的啊。
2: 我也是第一次嘛，下次绝对不会犯错了。
0: 还有下次，现在我一个人离开这个该死的鬼地方。经过我缜密的思考，我们还是共同进退吧。
3: 发什么呆？赶紧走。
4: 吓死俺了。
5: 前面有棵杏树，应该是安全的，咱们可以去那里避避。
4: 俺们咋突然变小了呀，熊大？
2: 让我看看。你们被手电筒缩小了之后，手电筒被你爸拿走了，所以这次的关键事件就是要说服熊大熊二和你一起去找手电筒。
6: 可是熊大熊二已经不记得我了，这难度有点大呀。
2: 要不你试试道具球？
6: 就是你变出黑板的那个？
2: 没错，它可以变出你曾经使用过的道具。你拿点他们熟悉的东西出来，说不定能让他们想起你。
6: 曾经用过他们熟悉的东西。咦，
5: 熊二要小心，这里处处都是危险。
4: 你是谁？
7: 你们马上就能想起来了。
8: 这熟悉又美妙的电锯声，这令人安心的黄色安全帽，还有这犀利又不失风度的小胡子，就是这个感觉。
9: 怎么样，想起我来了，对吧？
10: 虽然不认识你，但好想揍你。

0: 蓝象打人也很疼啊。
1: 看起来没什么用，那我也没招了。
2: 所以只要让熊大熊二答应和你。

0: 原来如此，熊大熊二已经完全忘记你，对他们来说你就是一个古怪的陌生人，想让他们跟你走，你必须和他们重新建立信任。放心，我有办法。
1: 救命呀！救命啊！
2: 熊大熊二，这边这边，快呀，来不及了，
3: 走。

0: 安全了，谢谢你哈。
1: 没事没事，我也是刚好路过。
0: 刚刚不好意思，俺还揍了你。
2: 熊儿性格单纯，很容易就能搞定，属于你把它卖了还能帮你数钱的类型，可以轻松拿下。问题的关键是熊大。
3: 乐啥呢？啊？
2: 熊大性格谨慎，警惕心强，需要稳扎稳打，一步步来。
4: 熊大，他是不是被俺们揍傻了？
1: 没事没事。哎呀，刚刚也是我不对，我太鲁莽了，对不起啊。
2: 不用多说，道完歉就走。
1: 这里很危险，我也在找安全的地方。不说了，有缘再见。
2: 这样，我们的第一步就算完成了。
1: 真威武啊！
2: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步，制造偶遇。
5: 熊大，好累呀、啊，还想回家。哎，又热又渴，都快变成熊干了。
1: 哟，这么巧，又碰到你们了。
6: 熊二，
0: 俺能喝一小口吗？就一小口。
1: 没事，你喝吧。
0: 谢谢。哎呀，太爽了。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就喝完了。
1: 别急别急，我这还有。
3: 谢谢啊。
0: 舒坦，感觉又活过来了。熊大，啊，继续向那棵大树前进吧。
5: 啊，好饿呀，熊大，啊，快不行了。熊大，还想吃苹果。
3: 熊二，别闹了，你先忍一忍啊。
1: 朱总，接下来，
2: 这种事还要问我？要记住，顾客就是上帝。别说苹果，就是他有天上的月亮，我们也要给他摘下来。
7: 说的简单，这么高怎么摘呀？
8: 小张。

0: 你还能发明这东西？
1: 那当然，强哥我以前可是狗熊岭第一发明家。
0: 佟德强，准备摘苹果。
2: 慢点，慢点。
3: 你没事吧？
1: 不，没事没事，有谁想吃苹果？
4: 你真的太棒了，
2: 怎么不去了？

0: 总，朱总，朱总，朱总，您这一套啊，真管用。我和熊大熊二认识那么多年，都没您算得准。朱总，您真是料事如神呐！我看他们现在的态度，这个关键事件轻松拿捏。我打包票，明儿一早他们肯定跟我走。
1: 广德强，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
0: 这个。

0: 把你们牵扯进来了。
1: 在这里不开心吗？
0: 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自己很失败，这么多年我就一直窝在这深山老林里，每天辛苦的工作，工资就那么点儿，交了房租和油费就剩不了几个钱了，而且我连个正常朋友都没有，整天跟一群动物混在一起，有时候吧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病。
2: 就是一个人住山里，上次看见他跟一只猴子说话，小伙指定有毛病。
3: 郭总家，我看你呀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儿。
0: 这一番朋友圈，我的那些老朋友们是越过越好，而我呢，这些年在狗熊里，以前是砍砍树，后来就是带着人在林子里到处转，这时间一长，我感觉跟这个社会都脱节了。我觉得我待在这里没希望，没未来，就跟坐牢一样。不过现在比以前强多了，我每天都努力存钱，你看房子的首付都快凑齐了。明天只要能说服熊大熊二，我就能离开这里回深城了。

0: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Thank you.

0: 郭冬霞，醒来没看见你，就来找你来。
1: 郭冬霞，这些是啥东西？你是不是有事瞒着俺们？
0: 这我回头给你们解释。
1: 哎，
0: 我的工资卡！
1: 哎呀，
0: 你干啥呢？郭冬霞，
1: 来不及了，
0: 别磨蹭了，这些东西还。

0: 想办法救助他们。
1: 我知道了。

0: 会是？
1: 小张，熊大熊二怎么变成小不点了？
2: 他们刚刚差点被时间规则吞掉。我只能把自己的能量分解，暂时护住他们。只是我拖延不了太久。现在，小小熊们被时间规则抓走，带到其他碎片里去了。顺着这道残留的裂缝追上去，找回所有的小小熊们。成功了！如果救不回熊大熊二，就完不成关键事件，
3: 我们就会被困死在这里。
2: 你回不了山城了。
1: 那还等什么？我们出发！
4: 郭冬晴。
5: 我多少也能帮点忙，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来点油，再加点菜，胡椒粉，最后再加点葱，搞定。

0: 这样就能恢复了吗？不会煮熟了吧？
1: 小张笔记是这么写的，应该快好了吧？
2: 我们还是等等吧。
0: 山里的空气真新鲜。
2: 啊？啊，那是泥土和落叶的味道。这个季节呀，正好是果子成熟的时候。喏，过了那道弯，河两岸全是果树，那果子多的。熊大熊二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时候了。我们去树上摘果子，去河里抓鱼，玩玩闹闹的，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哎，可真是怀念啊。
0: 我觉得你在狗熊岭的生活也没你说的那么糟嘛，其实还挺好的。
2: 啊，这，嗨，赚不到钱又没出息，谁想过这样的日子呀？
0: 可是，
2: 你

0: 怎么感觉怪怪的？
1: 被我帅到了吧？
2: 是是是，不过下次重生记得穿件衣服。啊！
1: 我的清白！刚才的事就当没发生。嘿，只要他们答应跟你一起出发，这次的关键事件就算完成了。快去吧。
3: 哎，兄弟，俺觉得俺重生以后呀，变得更有熊样了。
0: 那个，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离奇和说不清楚的事儿，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不会害你们的。
4: 俺们相信你。嗯，
3: 虽然俺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俺总觉得俺们好像认识你很久了。
4: 是啊，
3: 俺们跟你一起去找手电筒吧，
4: 光头强，走。
3: 来吧，光头强。光头强，吃苹果了，快走！

0: 走了走了，去申城马上发车了。
1: 郭子强，看到那道发光的门了吗？你穿过那道门，我们就可以回去了。我们快快去吧。
2: 好嘞。
3: 那是
4: 小张，那张单子怎么也在发光啊？
1: 啊，千万别碰，千万别碰！撕了那张单子，就重置了旧的时间线，你又得回森林砍树去了，那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啊？
3: 回去砍树？
0: 你，哎，走不走了？磨磨唧唧的。
1: 快上车，快上车，我还得回去煮饭呢。
5: 郭德强。你真的想好了吗？你确定要回申城？啊！

进来呀。哇，大哥，你真是年轻有为呀，拿着，以后这就是你的房子了。走先了，大哥。对了，记得按时还房贷，千万别断供。

0: 你也不赖。
1: 早，强哥。
0: 早。

了，大哥，拜拜。大哥，我走先了。

0: 喝一杯，多亏你了，啥也不说了，没事，还是找别人的。嗯，卷，别抢我饺子。
1: 杨哥，
0: 你没事吧？
1: 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是你第十回叫我熊二了，这熊二到底是谁啊？
2: 拿着，这是进度条，等这个蓝光都没了，你的旧世界线就彻底消失了。之所以给你这个，是因为这次发生很多意外，消除记忆要麻烦一点点。
3: 还不是你嘴欠。
2: 哎呀，没事没事，不过也就一两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过你的好日子了。
4: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升职加薪了还不开心，嫌我加的不够？
5: 不是不是不是，哎呀，只是
4: 想你的朋友了吧？
6: 之前的目标一件件也都实现了，现在看来也算过得有模有样，
5: 只是心里还是觉得空落落的，每天都感觉得到关于以前的记忆在一点点的消失。
4: 我从小生活在山里，妈妈很早就离开了，是爸爸抚养我长大的。
7: 萤火虫，飞

麦田里的村庄，夏天的风吹动我的梦，是我的梦。

0: 一样。
1: 你看，来深城的每一个人都忙忙碌碌，在追逐更成功的人生，就像你和我。
0: 你在心上，
1: 我们都活在别人定义的成功里，顺着他们踩出的路，被世俗的洪流裹挟着前进。可是又有几个人能想明白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说了，你自己开心点儿。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2: 美好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3: 美好时光海苔，
1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1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哎，春天的味道，
18: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了。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

0: 不重样，干尸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朱总，小张，
1: 光头强，出大事了！
2: 小张，出来呀！我都两天没吃饭了，赶紧给我整点吃的。哎呀，臭小子跑哪儿去了？现在的小年轻可真难伺候。
1: 一直以来，博士都通过改变别人的时间线，引出时间规则来获取能量。我们用这种能量进行时空旅行。
2: 小伙儿，我给你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1: 本来我以为这次也是一样的，可你们走了之后，
3: 博士，是宵夜了。博士，
1: 我检查操作记录才发现，因为你上次意外闯进旧时间线，导致时间线异变。博士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引出时间吞噬者。
0: 时间吞噬者是什么东西啊？
1: 当碎片里的时间规则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会发生质变，异变出时间吞噬者。而它一旦出现，就会吞噬掉旧时间线里的一切，甚至引发大规模的时空错乱。啊！我试图阻止过博士，可他……
2: 你个章鱼懂什么？只要找到吞噬者，我就拥有用不完的时间能量了。
1: 你们帮帮我吧。

0: 不是你能控制得了的。
1: 哼，高收益当然伴随着高风险，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吗？总之，谁都别想阻止我。
0: 光头强，你确定要去撕下那张单子，重启旧时间线吗？
2: 嗯，这是彻底消灭吞噬者的最好办法，不是吗？
0: 可是，你不就……
2: 放心吧，小张，我想清楚了，我还是舍不得他们。

0: 这个金球是博士私藏的秘密武器，如果吞噬者真的出现，我们只能靠他保命了。
1: 他刚才好像是从马桶底下掏出来的。

0: 我给你套个加速球，你就冲上去，一把撕下单子，懂？
1: 哦，赞！
0: 这种事儿我最擅长了，嘿嘿。没事没事，一切在我掌控之中。
2: 小张，现在怎么办呀？
0: 不管了，你怎么回事？

0: 小张，你真是博士的好徒弟。
1: 走吧，我们去把事情完成。嗯。

0: 小张，他怎么长得跟我一样？
1: 那当然啦，他可是从你的时间线里异变出来的。
2: 小张，现在怎么办？
1: 没时间了。

金球这么贵重的东西，就别浪费在这儿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啊！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是你把我们叫过来的？
1: 对呀对呀，大光头啊！
2: 我想起来了，请求能召唤你的朋友来帮忙。
1: 这样啊，
3: 光头强，你的时间不多了，等你的记忆完全消失，俺们就帮不到你了。
4: 可是就我们几个，该怎么打败他们呢？
0: 没错，他们人是很多，但是谁告诉你咱们人少的？
1: 大光头，你在。

0: 幸亏不是我来用，一直加班，一个朋友都没有。
1: 我也是。

0: 巧答是否这个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就是回答问题时不能说是和不。准备好了吗？
1: 当然，老虎时刻都准备着。
2: 你呢，小小莫？你很喜欢功夫是吗？好的，米格尔，到你了。你喜欢香蕉吗？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米格尔输了是吗？
4: 好消息，朋友们！我听说那位举世闻名的收藏家巴纳比今天要举办展览，他拥有的藏品是整个丛林最丰富的。而我也是收藏家，我收藏了一些史前化石、特别的矿石，还有珍稀植物。有人想一起去吗？
1: 好吧，听上去不错，吉尔伯特。但为了保护丛林的安全，我们不能去参加展览，必须留在这里，时刻为大家提供帮助。
5: 拜托莫里斯，就派个人陪他去吧，感觉这件事对他很重要。
1: 好吧，那么我们来玩巧答是否游戏，谁输了就陪他去，明白了吗？
3: 是。
4: 米格尔，你一定会很喜欢的，说不定我能在巴纳比的超棒收藏里找到一些惊人的科学藏品。嘿，你怎么了，米格尔？
3: 米格尔跟你去参加展览，但你要帮米格尔成为巧答是否游戏的高手。
4: 没问题，你会成为这个游戏的冠军。那么可以出发了。
3: 是的。
4: 你的确还需要练习。你好，朋友，我们想参观一下巴纳比的收藏。
6: 欢迎。
3: 巴纳比的房子可真小。
6: 这只是巴纳比先生的升降机，你应该知道升降机是什么吧？
3: 是的。他也很擅长玩这个。
7: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8: 我觉得挺好的。
7: 你看看这个。
9: 这次能长长见识。
10: 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特意前来观看我的藏品。
4: 是他，巴纳比。
10: 我不想让大家等得太久，你们马上就能看到我耗费数月搜集的成果。请准备好欣赏我最超凡卓越、最华丽、最壮观的收藏品。干掉的香蕉皮。
7: 这是太好看了。我很喜欢那一块。
11: 我也有两块。
10: 下一件是我收藏的土壤，都是从我的花园里挖的。
12: 他居然全都收藏了。
11: 这件藏品我也有。
4: 什么干的香蕉皮，花园的泥土，这些都是什么愚蠢的收藏啊。
3: 坏脾气老鼠看完收藏了，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吗？米格尔要吃好吃的香蕉藏品。
4: 好吧，米格尔，我们溜出去。
10: 丛林特战队，你们居然也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先别走，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展示呢。
4: 其实我们喝了太多果汁，所以急着想去洗手间。
10: 哦，洗手间在那边。
4: 真是差劲，我还以为这次展览上会有什么神奇的科学展品呢。总之，我们得找个好借口赶紧离开这里。你有什么想法吗？米格尔，
3: 米格尔喝了太多果汁，米格尔暂时帮不上忙。
7: 喝这儿的饮料真好喝。
13: 大家好，呵呵，你们大概注意到了，升降机已经被弄坏了，所以谁也别想离开这里。好了，你们谁是巴纳比？
10: 是我，你们有事吗？
13: 没错，我们是来偷你的藏品的。查尔斯、菲菲，如果有谁敢耍小聪明，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14: 不知道该怎么做。
13: 那就别让他们耍。好了，露西恩，你去看看那里面有没有人。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这是什么东西？
10: 你刚刚看到的是一块精美的蘑菇型鹅卵石，我的早期藏品之一。哦，拜托，求求你别把它带走。
13: 我才不要那些破石头。
10: 那是我最宝贵的发现，非常精致的沙粒收藏，一模一样的93颗沙子。你想知道找93颗一样大小的沙粒要花多长时间吗？我来告诉你，一般人可做不到。
4: 好吧，米格尔，试试这个，可能会有点难。你喜欢锤东西吗？
3: 是的，是的，是的。不好，这次我又输了。坏脾气老鼠总是给米格尔出有陷阱的问题，米格尔不要再玩了。
4: 米格尔，你能出来了吧？

0: 米哥再也不上当了。米哥不要回答。
1: 不，米哥，现在不是游戏了，我不是在玩，不要，不要。
0: 坏脾气老鼠刚才说了不，这次坏脾气老鼠输了。这是谁？
1: 我也不知道，米格尔。这里发生了很多怪事，你待在这儿，我去看看。
2: 这是从同一棵树上收集的苹果。那是雨滴。那块树皮很特别，是我在生日那天收集的。这些种子会让我想起认识的人。
1: 好吧，我们参加了一场无聊的展览，然后一伙强盗突然出现，他们很喜欢偷这种无聊的玩意儿。什么情况？米格尔，现在出了点意外状况。

0: 里，兄弟兄弟。
1: 嘿，是你吗，陆西恩？
0: 对，我就是陆西恩，快点过来，陆西恩这里有香蕉。
1: 嗯、啊，有香蕉？嘿嘿，等等我，我过来了。
0: 这边。
1: 你到哪儿去了，陆西恩？
0: 我锤！啊！
2: 喂，你们是谁？
3: 他醒了，来见识一下我的挠痒机器吧。是不是很棒？快告诉我，你们有什么目的？有多少同伙？
1: 快停下，我受不了了，我什么都告诉你，我们一共五个人，是来抢巴纳比的藏品的。
3: 乔米格尔，有了我的挠痒机器，再也不用你来锤坏蛋了，快点跟我来。
0: 坏机器，米格尔走之前要锤他。
4: 把升降台放下来。
5: 好的，马上就来。
6: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要你收藏的鼻屎，也不要放了很久的萝卜，我要值钱的东西，你听到了没有？
0: 你好，坏蛋先生，米格尔来投降了。
6: 真不敢相信，丛林特战队。
7: 查尔斯和露西恩呢？
0: 查尔斯和露西恩在厕所。
4: 把双手举起来，不然。
0: 坏脾气老鼠好了吧？
3: 这是我最讨厌的环节。
0: 我锤！
3: 放弃吧，你输了，离巴纳比远点儿。
6: 不可能，我这辈子从没有哪一次洗劫是空手而归的。你要放我们走，而且让我们带走这个藏品。这是什么？
8: 这是我收藏的蒲公英。
6: 非常好，我们要带走这些蒲公英。福斯，快上！
3: 不要！
6: 当然要，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等一下，你们可有的忙了，我们就先不打扰了。回头见，丛林特战队。喂，秃鹰，切断绳子。
5: 好的，老大。再见，丛林特战队。
3: 稍微搬动一下都可能会爆炸，试试剪断引信好了。剪断红色电线会怎么样？哎呀，不是，那蓝色的呢？啊！我们必须另想办法了。
0: 米格尔有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米格尔？
0: 我的办法是找一个能让爆炸机器停下来的人。
3: 然后呢？
0: 没有，谁都没有办法。
3: 哼，不能让大家从悬崖边跳下去，太危险了。我们需要降落伞护。哼。没错，我想到了，这些木箱可以当船用。快来，各位，米格尔，你把他们装进救生船。
9: 我们为什么要坐救生船？现在没有盐水啊！
10: 哦，小心点，那是我的鼻毛收藏。
3: 快点，米格尔！
6: 至少我们成功的逃出来了，所以我们，
11: 快看，我捡到了一个木头，我有新的收藏项目了，
12: 真好，我还有两。

0: 跟这样的木棍要不要交换？
1: 啊，来这儿的路可真远。吉尔伯特，米格尔，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听到了爆炸的声音，大家还好吗？
2: 没什么特别情况，莫里斯。展览上来了坏蛋，我们解决了他们。走吧，我该午睡了。米格尔，你呢？
3: 米格尔要睡，米格尔不上当，米格尔不说也是。哎呀！
4: 汪汪，米格尔，你现在在想汪？你现在在想汪？香蕉。
3: 没错，蟾蜍朋友是个好魔术师，
1: 真棒，好厉害！
4: 只要够专注，谁都可以做到。贝特莎，你想试试吗？按我说的做就行。
5: 谁想跟我分享滋味？
2: 我来。猜猜我在想什么，贝特莎？
5: 你在想心灵感应根本不存在？我说对了吗？
2: 没错，你怎么知道的？
1: 任务来了，朋友们，丛林特战队，
6: 火速救援！
1: 哼。开门。你好，萨尔瓦多，有事要帮忙吗？
7: 亲爱的莫里斯，我走投无路了，奥塔夫他不见了。
1: 不好意思，谁不见了？
7: 奥塔夫，他是我亲爱的弟弟，我们家族的音乐家，他决定独自出门去找宝藏，这实在太糟糕了。
2: 你刚才说的宝藏是什么？
7: 就是伟大的沃夫冈斯留下的宝藏，请听我讲。
1: 宝藏？那简直太棒了。你为什么会担心呢？
7: 因为必须答对一些很难的音乐问题才能拿到它，否则就会有危险的惩罚。我告诉过奥塔夫，他还不能挑战这个难关，但他不肯听我的，直接走进山洞去了。
1: 好了，别担心了，我们会找到他的，一起向那个山洞出发吧。
7: 这是奥塔夫的指挥棒，他从不离身的，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1: 别灰心，萨尔瓦多，来吧，我们去找到他。
7: 哦，天哪，这个地方一定到处都是蜘蛛
1: 啊！有三条隧道，没办法了，我们只能每条都过一遍。
3: 奇怪的蘑菇，米格尔要捶捶他。蘑菇被捶得很开心，我捶，我捶，我捶。
1: 你在干什么，米格尔？现在不是玩乐的时候。这些螃蟹在这里干什么？
3: 螃蟹小伙伴要一起演奏。
7: 重复螃蟹的节奏。
5: 你说什么，萨尔瓦多？
7: 重复螃蟹的节奏是沃夫冈斯创作的第一首交响乐的名字。这些螃蟹让我想起了他。
2: 这一定是沃夫冈斯留下的某种线索。米格尔，跟着螃蟹的节奏吹。
3: 好的。

0: 好像在鼓掌。太好了，成功了！看，他们指出了正确的路，走吧，跟上他们。好样的，米格尔。这是什么？哦，这下麻烦了。
1: 萨尔瓦多，你祖先创作的第二首交响乐叫什么？
2: 它叫做《水晶唱八次》。
0: 嘿，小小莫，你怎么也这样？我们在执行任务，可不是在玩。
1: 不，莫里斯，小小莫没在玩，他在教我们解决方法。石英石有着很出色的共振能力，听。哦，只要在这个杯子里加一点水，然后用手指蘸水摩擦杯口的边缘，就会引起石英石的共振，发出尖锐的声音。如果再加些水，音调就会变化。
0: 根据第二首交响乐的名字，水晶总是唱八次，所以
1: 我知道了，它指的是音阶的八个音，哆瑞咪发嗦拉西哆。我们只要让这些杯子唱歌就行了。哆瑞咪发嗦拉西，乱了，都去哪了？啊，萨尔瓦多！
2: 我这下完了。
0: 说得好，小小莫。
1: 哆瑞咪发嗦拉西

好样的，朋友们！这次走路要小心点，千万别再踩到。哦，不是吧？这次怪我，现在我们又被关起来了。

0: 贝特莎，你必须专注，不然就完蛋了。当心，那是香蕉。
1: 可恶！
0: 贝特莎，香蕉是黄色的，凭他自己不可能成功，我去帮他。贝特莎，听我的指挥，再用力一些敲。不行，你太用力了。贝特莎，加快！贝特莎，
1: 不！
0: 贝特莎，我告诉过你，你太快了。我在下面可没办法帮你。
1: 那样最好。
0: 好吧，你赢了，我闭嘴。可是贝特莎，你必须再努力些。
2: 再见，我的弟弟，永别了，丛林特战队。
0: 小心点，上次就是这里出错了。
3: 干得漂亮，贝特莎，我们差点就要变成烤肉串了。
0: 竟然没有人对我说谢谢。
3: 听，那边有音乐声。
2: 哦，原来那就是沃夫冈斯的宝藏，一台华丽的管风琴。
3: 我们再靠近一点，小心，说不定还会有陷阱。
2: 哦，那就是我弟弟奥塔夫。奥塔夫，我来了。
4: 萨尔瓦多，不，你快走吧，萨尔瓦多，别让他把你也抓了。
2: 啊，什么？你在说些什么呀？
4: 就是他，他跟踪了我，逼我带他来找宝藏，我根本就不想来这里。
5: 谁这么大胆，居然敢打断为弗拉迪米尔大帝做的曲子？
3: 弗拉迪米尔？嘿，弗拉迪米尔，你赶紧给我放了奥塔夫。
5: 哦，丛林特战队，你们竟敢阻拦我实现我的终极命运。守卫，给我启动管风琴叶子攻击。
4: 抱歉了，朋友们。
6: 糟了，
7: 莫里斯，快醒醒！
3: 弗拉迪米尔，放了我们，不然你就等着面对猛虎勇士的怒火吧。
2: 既然现在宝藏已经是你的了，求你放了我弟弟吧。
5: 你想都别想，我需要配得上我的伟大音乐，所以我不但需要管风琴，也需要你的弟弟。这样的音乐会让我更美丽，更天才，更成功，更能凸显我的个性。
3: 你这个懦夫，竟然利用奥塔夫帮你闯过音乐机关。
5: 给我闭嘴，接下来通过音乐感受一下你们主人的伟大吧。奥塔夫演奏邪恶复数交响曲。
1: 他根本不会唱歌。
0: 你想玩心灵感应，猜猜我在想什么？
3: 不知道，我只是在微笑而已，因为我看见你也在笑。
0: 那我来说说我的计划。弗拉迪米尔，由于你的伟大让我们十分钦佩，所以我们打算为你来一段无伴奏和声表演。
5: 我就知道我强大的魅力能够征服你们。弗拉迪米尔大帝允许你们为我演唱一首咏叹调。
3: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现在丛林特战队准备开始。
3: 行动吧。现在该面对音乐的惩罚了。
5: 骗子，守卫，保护你的主人。
3: 来跳舞吧。呀哈，
2: 奥塔夫，我来救你了。我的舞。
5: 可是不应该这样。守卫，守卫，全都倒下了吧。我忠诚的一个，快逃快逃，记得华丽点。奥塔夫演奏逃向新世界交响曲。
1: 你听见要求了。
4: 我这就演奏。
3: 你休想轻易逃掉，弗拉迪米尔，冲啊。两个坏蛋，吃我一招。

0: 不是我最喜欢的指挥棒吗？谢谢你，萨尔瓦多，
1: 我的弟弟。
2: 你们的重逢真让人感动啊！
0: 那都要感谢你们。啊，等等，我突然一下子灵感全涌了。
3: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4: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7: 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1: 时光海苔，
1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哎，春天的味道，
19: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2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现在只要把2小块铜插进去。

0: 哇哦！由于它们的化学特性，就能通过土豆产生微小的电流，真是太美妙了！哇哦！这是今天第10次有人拉响信号了，怎么没人去开门呢？
1: 丛林特战队，你们在吗？我是普普，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我的拖鞋又弄丢了。
2: 可是他都已经丢过4次拖鞋了。
0: 真是够了，你们就不能开下门吧？难道什么事都要我亲自来做吗？
3: 不不不，吉尔伯特，别开门，他真的非常忙。
1: 我明白了，你们不想帮我。
3: 我们愿意，可是找拖鞋不是丛林特战队该做的事，普普。而且现在已经没人穿拖鞋了。
1: 可是我要穿，不然我的嫩脚丫会被磨出水泡。
2: 但是你的两只前脚没穿啊。
1: 你说什么？难道你会在翅膀上穿拖鞋吗？明白了，我还是走吧。好难过，我心爱的拖鞋不见了。
4: 可怜的普普，米格好难过。
0: 嘿，普普，稍微等一下，我有主意了。啊，好了，首先我把这个土豆产生的电流全部导入一个铜制线路板里，接着把它和所有的磁铁相连，就能驱动一个小小的电磁引擎，它就在这里。然后安上轮子，再安上两条机械手臂，就是这样，完成了。
2: 吉尔伯特，你刚刚是用土豆造了一个机器人吗？
0: 没错，我叫它土豆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是专门为帮你找到拖鞋设计的。
5: 问题：拖鞋失踪。解决方案：土豆机器人去找拖鞋。
2: 什么土豆机器人？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1: 我想想，拖鞋是什么时候丢的？当时我刚出门准备去花园，在那边。
5: 土豆机器人去花园找拖鞋。
1: 或许是在沙滩上，我不记得了。
5: 问题：土豆机器人无法在两个位置同时寻找拖鞋。解决方案：土豆机器人造一台土豆机器人。
1: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5: 土豆机器人需要一个土豆、一些铜矿石，还有竹子。
1: 好吧，都找来了，这是你要的所有东西。现在你可以帮我找拖鞋了吗？
5: 土豆机器人去花园。
6: 土豆机器人去海滩。
1: 不过仔细想想，其实我的拖鞋也有可能丢在了空地，或许是在山里，也可能是在山洞里，它可能在丛林里的任何角落。
5: 问题：
6: 土豆机器人怎样在丛林每个角落寻找拖鞋？
5: 解决方案：制造土豆机器人，造很多。
1: 给你们，这里有100个土豆。
6: 土豆机器人需要更多土豆。问题：土豆机器人需要更多土豆。解决方案：
5: 动物去找土豆。动物去找土豆。
7: 是。
5: 动物去找土豆。
7: 什么？天哪！
5: 动物去找土豆。动物去找土豆。
3: 你好，我的朋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
2: 那些土豆机器人占领了丛林，他们下命令让所有的动物都去种土豆。
3: 我们不能让那些土豆给丛林带来危险。我们走，朋友们。
6: 加快，加快，加快，加快，加快。

0: 快瞧瞧他们组成军队了。吉尔伯特，现在有好多土豆机器人，考拉们都变成了囚犯，有解决办法吗？
1: 我再做个柠檬机器人，有同样的办法，通过柠檬产生电流。好吧，我承认柠檬机器人也会控制丛林，一样会惹麻烦。
0: 好吧，还是用更加保险和有效的老办法吧。嘿，笨蛋机器人，快放了考拉，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2: 土豆机器人不能放了考拉，土豆机器人抓考拉是为了找拖鞋。
3: 你在开什么玩笑？我们才不在乎什么拖鞋。
4: 你这样说可不太好，我很关心我的拖鞋。
5: 加快

0: 加快。
1: 丛林特战队不好，丛林特战队不让土豆机器人寻找拖鞋，解决方案去消灭丛林特战队，去消灭丛林特战队，去消灭丛林特战队。
2: 上吧丛林特战队，去把这些土豆炸得外酥里嫩。冲啊！
3: 米格一点都不喜欢土豆，米格喜欢吃香蕉。我吹我吹我吹。
4: 他们会自我修复，吉尔伯特，我们得打败他们。
5: 我们可能做不到，他们是土豆，他们不会疲劳，而且无所畏惧。
1: 问题，蝙蝠太高了。解决方案，飞行土豆机器人。
0: 问题，大猩猩不喜欢土豆，大猩猩砸坏土豆机器人。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土豆变成香蕉。
3: 我吹我吹我吹香蕉哟。
2: 米格尔继续战斗，你必须吹那些香蕉。
3: 米格尔很抱歉，但是米格尔不能吹香蕉。莫里斯先生，米格尔太喜欢香蕉了。
2: 好吧，你们可没那么容易糊弄我，准备面对猛虎勇士的怒火吧。
1: 问题，猛虎勇士，解决方案，超级土豆机器人。
2: 像样的对手终于来了，儿子，我这就去收拾他。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吧，看来我们还是投降吧。我竟然会被土豆机器人打败，真是太丢脸了。
0: 加快，加快，加快！啊！
5: 我真希望我没有发现水果和蔬菜的导电特性。嘿，等等，如果说一个土豆可以产生少量的电流，那么一大片土豆田就能制造出巨大的电流。我们可以用这些土豆来造一台机器，让土豆机器人都短路。
0: 不许说话，丛林特战队，继续挖土豆，加快。
5: 贝特莎，我有计划了，现在需要你想个办法把土豆机器人拖住一会儿。
4: 什么意思，吉尔伯特？
5: 他们只是机器而已，试试提一些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悖论。
3: 悖什么？米格尔不明白。
4: 悖论的意思就是你说的内容既是正确的也是错误的。
3: 但是米格尔要说什么？你们要米格尔说实话还是说谎话？
1: 问题，米格尔要说谎，那么米格尔就说了实话。但米格尔要说谎，那么米格尔就说了实话。但米格尔要说谎，那么米格尔就说了实话。但米格尔要说谎，那么米格尔就说了实话。但米格尔要说谎，那么米格尔就说了实话。但米格尔要说谎。
4: 好样的，米格尔！
3: 如果米格尔说了实话，米格尔就说了谎。如果米格尔说了实话，米格尔就说了谎。如果米格尔说了实话，
4: 别为难自己了，米格尔。
1: 要说谎，那么米格尔就说了实话。但米格尔要说谎。
5: 计划成功了，快行动，莫里斯，时间已经不多了。能通电吗？
2: 太完美了。
1: 但米格尔要说谎，那么米格尔就说了实话。但米格尔要说谎，那么米格尔就说了。
2: 看这里，小土豆们，我劝你们放了所有的动物，不然我就用你们做炸薯条。我敢肯定，你们是斗不过我的。
0: 土豆机器人去抓老虎，
2: 冲啊！

0: 我今天状态可真不错。啊哦！啊！
1: 莫里斯，我们必须去帮他。婆婆，快把你的拖鞋借我一下。
2: 我的拖鞋？
1: 机器人，提醒你们一下，你们的任务是找他。
3: 土豆机器人找到了拖鞋，任务已经完成。
0: 永远别见了，土豆机器人。
3: 土豆机器人还会回来的。
0: 我看你回不来了。

0: 克现在喜欢上炸土豆了，好吃。
1: 真不可思议，大家差点因为拖鞋变成了奴隶。
2: 这也告诉我们，有些发明可能既有利也有弊，
3: 而且就算是最微不足道的任务，也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走吧，普普，我们去帮你找回丢失的拖鞋。丛林特战队，
4: 火速救援！
5: 我是家务小能手，
6: 我劳动，我快乐。
7: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朋友们，瞧瞧是谁来看我们了。
1: 你们好，孩子们，见到你们真开心。
2: 我们也是，来到这里真开心。

0: 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惊喜，快给他们看看。
1: 哈哈，
2: 他们可真酷，
1: 做得很棒吧。如果你们不在，我们就能扮演丛林特战队了。
3: 小米哥和小米哥，
4: 你们是不是忘了拿我的小雕像？
0: 我们没有做你的小雕像，吉尔伯特。
1: 是这样的，你能想出用来对付坏蛋的超棒计划，但我们想不出来。
0: 我们最喜欢的方式是战斗，
1: 没错，战斗。
4: 我明白了，但是我可以教你们一些策略，这些策略在你们战斗的时候会很有用。
1: 太好了，战斗！
5: 孩子们，吉尔伯特是想告诉你们，先思考再行动是很重要的，
4: 非常重要。
1: 好吧，但事实上要靠战斗才能取得胜利，所以思考没那么重要。
4: 但是出其不意的攻击是很有效的。
0: 为什么呢？
4: 为了让局势变得有利。
0: 但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是我说的，这就是原因。
0: 所以说还是要靠战斗才能够获胜，最强壮的英雄才能赢得战斗。不好意思，吉尔伯特，你太弱了。
4: 这话真是太过分了。
2: 别难过，吉尔伯特，他们只是孩子，还什么都不懂呢。
0: 我们明白，我爸爸常说童言无忌，口出真理。
1: 朋友们，他在那边，干得漂亮，贝特莎！我们会把这个慌慌的大坏蛋揍扁，是不是，米格尔？
6: 不是，朋友，我锤，我锤，我锤！
3: 米格尔为这根香蕉难过。
5: 吉尔伯特这次生闷气离开的时间是不是有点太久了？
2: 不用太担心，贝特莎，黑衣小念树枝就会回来的。罗拉，都这个时间了，你该回家吃午饭了吧？
1: 对，没错，差点忘了。走吧，伙伴们，待会儿见。
4: 思考还是战斗，这是一个问题。我必须向他们证明我不是空有智慧。哦，高锰酸盐结晶，这里竟然有这种矿石，真有意思。
0: 丛林特战队太棒了。
1: 是啊，吉尔伯特除外，他只会乱发脾气。
7: 我就说他们会从这边回来。嘿，小鼻涕虫们，你们在散步吗？
4: 喂！
7: 现在该进行第二步了，向那些家长施压，让他们保证什么都听我们的。你们都学着点。
1: 我的爸爸妈妈才不会听你们这些土匪的话。
6: 不是朋友。
7: 真没教养，你听见他怎么说你了吗，弗雷多？
8: 嘿，小子，我要拔光你的毛。嘿，老大，我可以拔光他的毛吗？
7: 算了吧，弗雷多，继续过来给我挠背。
8: 老大，能不能把小孩换成他们的家长？我讨厌这几个小东西。
7: 现在不行，弗雷多，等到明天，他们的父母一定担心得不得了。到时候不管我们想要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听话的。
4: 不能让他们得逞，我去叫其他队员来。如果我趁这个机会救出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个英雄思想者了。见识一下真正的英雄吧，冲啊！
1: 吉尔伯特，
4: 我来救你们了，孩子们！呜呼！好的，目前一切都很顺利。
1: 看那图克，他在通过叫喊吓跑食人鱼，好样的！
7: 那是什么东西？你这个家伙，赶快给我下来！
4: 好的，没问题，给我一分钟。
0: 这边，吉尔伯特，
1: 在这里，我们在这里。
7: 你的时间到了，会飞的老鼠，
4: 你能想出什么办法对付我？用椰子扔我吧！

0: 抱歉，孩子们，差一点就成功了。
1: 现在怎么办？
2: 哈哈哈，好极了，我们什么都没做就又多了一个人质。弗雷多，好好拿我的脚。
0: 我真该通知莫里斯他们几个。
1: 什么？你是说丛林特战队不知道我们被抓了？
0: 对。
3: 好极了，小小莫，你表现得很出色。下一堂课是学习抵抗河马的突袭。
4: 莫里斯，我真的很担心吉尔伯特，他从没生气过这么久。
3: 你说的对，贝特莎。小小莫，今天的训练先延后，我们去找吉尔伯特。
2: 等他们的父母成了我们的奴隶，就会整天帮我们抓羊。
5: 卡利托。

0: 怎么不让这些小孩帮忙抓羊？
1: 他们太小，而且没什么力气。
2: 卡里托，该怎么向他们的父母证明这些小孩被我们抓了？
1: 你真不明白吗，弗雷多？还是在装傻？我们有这些还不够吗？这是很好的证据，别胡思乱想了，快点抓羊。
3: 简直太离谱了，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逃离这里。开动脑筋，吉尔伯特。真是受不了了，抓羊的声音让我没办法思考。
4: 能不能别抓了，吉尔伯特没法专心思考。
1: 你以为我们喜欢抓羊吗，小毛孩？身上有跳蚤，只能一直抓。到此为止，治疗时间到了。上次治疗的效果还不够好，开始吧，兄弟们。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2: 你不来帮帮我们吗，老大？
1: 弗雷多，你又犯蠢了。我帮忙谁喊一二？我说到哪里了？哦，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5: 太棒了！
1: 你真的很擅长抓羊，弗雷多。但用这种方法治跳蚤会更有效。
4: 这是什么气味？好臭啊！
6: 闻起来像大象的便便。
3: 你们闻到的是硫磺的气味，孩子们，因为这个湖里含有大量的硫磺。对了，很好，我想到了，我知道怎么通知丛林特战队了。
1: 啊，这么快就结束
3: 了。嘿，朋友们，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多洗几次，这样才能巩固疗效。顺便一提，如果有泡泡还能去死皮，你们没想过装一个涡流浴缸吗？
7: 我什么？
3: 涡流浴缸，带泡泡的浴缸。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们造一个。
1: 你为什么要主动帮我们的忙，蠢老鼠？
6: 没错，吉尔伯特，你为什么要帮那些坏蛋呢？
3: 我才不是帮他们呢，我是在骗他们。我们都被囚禁了，我才不会帮忙，不可能的。
1: 什么？不行，你必须造一个高级的涡流浴缸，不然就把你喂给食人鱼。
3: 哦，不，不要，不要喂食人鱼，食人鱼实在太可怕了。哦，不，这下我没得选择，只能教他们怎么做了。
1: 哈哈哈，胆小鬼。现在只要把水龙头拧紧。
2: 哦，真的可以了。
8: 哦，太好了，涡流浴缸。
1: 啊，好舒服呀。
2: 这就是天堂，天堂中的天堂。
1: 对了，啮齿动物，你不是说浴缸里有泡泡吗？啊，那些泡泡在哪儿呢？
3: 没错，但想让浴缸里产生气泡，就必须放入紫色的高锰酸盐结晶。你们可以去捡一些，但要走到蜻蜓池塘那边。
1: 弗雷多，快去池塘捡他说的那种紫色石头。
2: 好的，老大。这些是我能提回来的全部了。
3: Hey, 让我看看，我来检查是不是真的高锰酸盐结晶。没错，就是这种，全都倒进去吧。
1: 真是太舒服，太完美了，感觉真棒。这是怎么回事？
3: 别担心，这很正常，相信我就好了，你们会舒服上天的。三二一。硫磺一旦遇到高锰酸盐结晶，就会产生巨大的蒸汽云团。现在只要把这个扔进去，就可以发出信号了。
9: 我们这边也没有任何发现，这太不正常了，一定是出事了。
2: 莫里斯先生，快看，
4: 是吉尔伯特。哦不，
1: 你的计划差一点就成功了，不幸的是我们好好的。
9: 那正好，我们刚刚赶到，会好好教训你们一顿的。
6: 哇哦，太棒了。
9: 冲啊！
2: 我吹，我吹，我吹！
3: 听着，孩子们，虽然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团队合作。
6: 哈哈，你们是跑不掉的，丛林特战队。
4: 嘿，莫里斯，我们该怎么办？
10: 我也不知道，贝特莎，我们完了。
6: 别担心，朋友们，我想到办法了。
9: 哈哈，看那吉尔伯特，孩子们非常崇拜你。
6: 看我的，我要用

0: 聪明的大脑狠狠教训坏蛋。
1: 我真是白费口舌。
2: 你怎么一直耷拉着脸，莫里斯？你妈妈要来了，你不开心吗？
3: 我觉着挺好的，她现在住得近了，可以经常来看我们。
4: 是啊，正好，我很高兴。
5: 大家好啊！我的宝贝孙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帅，不像你爸爸。小莫，你脸色好差，感冒了吗？
4: 唠叨开始了。啊，妈妈，我身体好得很，不用担心。
5: 小莫，你的条纹掉色了吗？
4: 有掉色吗？没有啊。
5: 你下次画条纹的时候记得多用点墨水。
4: 哦，妈妈。
3: 小莫先生的妈妈来了，米格尔很高兴。是莫里斯先生。
5: 你们可真恩爱啊。
6: 你好，娜塔莎。
4: 好了，我觉得咱们该吃饭了，因为我妈妈得早点走，她回家要走好长的一段路呢。
5: 哦，我不着急，小莫。
4: 你能不能别叫我小莫？有任务了。
5: 这么大声，不会吵到邻居吗？怎么不用个小声点的？
4: 这是求救信号，当然要大点声。抱歉，妈妈，我有紧急任务，我们还是下次再吃饭吧。现在任务优先，丛林特战队，
7: 火速救援，
8: 行动顺利。
4: 哎，我来开门。哦，是帕特，说吧，有什么事儿？
5: 真没礼貌，应该先问好。
4: 妈妈，我就是这个风格，这是帕特，我朋友。
5: 我以前是怎么教你的？
4: 你好，帕特里克先生，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
6: 你好，猛虎勇士小莫。我给纪委鸟说了个笑话，结果惹上了大麻烦。
0: 笑话有意思，我喜欢笑话，快讲讲。
6: 你们知道河马这个物种是怎么出现的吗？是在河里洗澡的马变的。
0: 你们没听懂吗？
6: 说吧，这个笑话引起了什么大麻烦？除了不好笑之外。反正纪委鸟觉得好笑，然后他们碰到了正在洗澡的河马一家。纪委鸟回想起我讲的笑话，笑得根本停不下来。可是河马很生气，觉得被嘲笑了，说要踩平纪委鸟的村子。
9: 所以并不是你有麻烦，是纪委鸟。
6: 我心里不好受，可是我也没有勇气去找河马告诉他们实话，我怕会被河马踩扁。
5: 小莫，你的朋友怎么都怪怪的？
4: 好吧，我们来帮你解开误会。
5: 可是小莫，我才刚来，你就要走？
4: 妈妈，我必须去，我是猛虎勇士，不过你可以一起来。
5: 那好，我也去，答应我一定要小心。
4: 好的，我保证。你能别叫我小莫了吗？
5: 可以，小莫。
10: 在那边。
4: 他们
0: 河马们围着一块大石头，肯定是想用它砸纪委鸟的村子。
4: 丛林特战队前进。请大家出发。
11: 大家别怕，我们去跟河马谈。
12: 丛林特战队
13: 点了。
4: 先别急着动手，我们是来阻止你酿成大错的。趁着现在还能挽回。
13: 那些纪委鸟竟然嘲笑我们，他们根本不尊重我的家人。
5: 莫里斯，不要使用暴力。
4: 好的，妈妈。
13: 得不到尊重，我们就要报复，毁掉他们的村子。
14: 毁掉他们的村子，毁掉他们的村子，毁掉他们的村子。
3: 锤我，锤我，锤！
0: 米格尔，别激动，我们是来和平谈判的。帕特里克，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河马一家说？
6: 嗨，其实纪委鸟并不是在嘲笑你们，他们笑是因为我讲了个笑话，一个关于河马的笑话。可我对河马绝对没有意见，我还有几个好朋友是河马呢。
4: 这就是个误会，帕特里克和纪委鸟都没想要嘲笑你们。快点儿。

0: 和买家道歉。
1: 我很抱歉。
2: 好吧，我们就放过那些鸡尾鸟，只要教训帕特里克就行了，是他不懂得尊重我的家人。
0: 你们两个都不准打架。
3: 莫里斯不让打架，米格尔好伤心。
0: 好了，各位，你们俩握个手就算过去了。

0: 妈妈看到了吗？搞定了，而且没有使用暴力。
1: 做得好，小莫，无论什么问题都不该用暴力解决。
2: 是，我也赞成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对你儿子来说格外有利。
1: 你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
1: 没什么，你到底想说什么？
2: 你看看他们还不够明显吗？我儿子的个头要大得多。
1: 你儿子总吃垃圾食品，当然会发胖。我家莫里斯全身都是肌肉。
2: 你敢说我儿子胖？波波，听妈妈的话，教训一下这只老虎。
3: 好吧，妈妈。
2: 你只要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我就把你做成虎皮地毯。
0: 说好的不用暴力呢？
4: 要听气味鸟的笑话吗？
3: 米格尔现在可以锤人了吗？
0: 可以了。
4: 然后鸡尾鸟放了个屁，笑话讲完了。没有戳到你笑点吗？
2: 过来，接住你了。
3: 我吹，我吹，我吹！
2: 我要拔光你的胡子！没有人可以这样说我儿子。
0: 听我说，波波，我来劝我妈妈，你去拉住你妈妈。
3: 好的。
1: 是你挑起来的，大块头。糟了，
0: 包袱。
1: 小莫，

0: 样下去，我们两个都会没命的。快跑，妈妈，跳下去！
1: 不可能，我要是走了，你就会被砸扁。你走吧。
0: 别担心，妈妈，我可是猛虎勇士。
1: 也许吧，但我不会离开的，我不会抛下我的小莫。哦。
0: 我们马上就要摔下去了。
1: 我爱你，小莫。
0: 哦，我爱你，妈妈。

0: 好，各位。
1: 说的没错，感谢猛虎勇士，他总能想到办法，也要感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命。
2: 好了，要不要听我讲个笑话庆祝一下？
3: 不，
2: 话说有一只鸡尾鸟，然后呢，河马看着鸡尾鸟说，我们要去哪儿？
4: 没人喜欢你的笑话，帕特，我们带你回家。
2: 你听过疯狂蝙蝠的故事吗？听过吗？大家都说他，你也太疯狂了吧。
5: 贝德莎，能不能把它扔了？
4: 不行，我们不能丢下它。

0: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
6: 非老鼠和生技鼠，莫里斯先生呢？米格尔没有香蕉了。
7: 为什么总有人打扰我休息，而且还不是为什么大事？
6: 生技鼠真过分，米格尔没有香蕉了，这是很大的事。
8: 我们理解你的困难，米格尔，对吗，亲爱的？
7: 对对，我们理解你，米格尔。
9: 大家好啊。哦，米格尔，你怎么不高兴了？
7: 这个之后再说，现在任务优先，丛林客栈队
10: 火速救援，
7: 开门。
8: 想开点，我们还可以自己去给香蕉树的花授粉。
6: 贝特莎能给香蕉授粉？莫里斯先生，米格尔要和贝特莎去花园，米格尔要帮费老鼠给香蕉授粉。
7: 好吧，米格尔，可我们还是得找到蜜蜂啊。罗杰，

0: 几天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儿吗？
1: 这么说来，确实有件事很可疑。有个影子在我的花园旁边跳舞。
2: 什么？一个跳舞的影子？嗯，这下可有意思了。罗杰，你能不能跳一遍那个影子跳的舞？
0: 让罗杰跳舞对破案好像没什么帮助吧？
2: 你们不懂，跳舞是蜜蜂互相交流的方式。我恰好懂一点。
0: 哦，是吗？你还会说蜜蜂语？
2: 差不多吧，毕竟我曾经被蜜蜂蛰过，之后就学会了怎么向他们表示友好。好了，罗杰，你还记得那种舞吗？
1: 哦，我其实没太看清，不过应该还是记得几个舞步，大概就是这样。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右边，左边，横跨步，再横跨步，举起手来，哦耶，就是这样。再来一次横跨步。
2: 嗯，亲爱的蜜蜂，我们真诚邀请各位立即搬到雏菊花田旁边的洞穴里去。
0: 没错，儿子，这下知道去哪里找蜜蜂了。
1: 那我那些香蕉该怎么办？
3: 米格尔和贝特莎去帮罗杰先生拯救他的香蕉。
0: 好的，你们去帮罗杰，吉尔伯特、小小莫和我去洞穴里找蜜蜂。出发。
1: 请跟我们来。
0: 谢谢。吉尔伯特，安全了，过来。
2: 肯定没看上去这么简单。

0: 弗拉迪米尔，我就知道你肯定又在打坏主意，弗拉迪米尔，赶快把那些蜜蜂给放了，不然就让你尝尝猛虎勇士的厉害。别假装看不见我们，听见了吗？看看我。
1: 有了它才能制造出这些和我几乎一模一样的辣酱，它们是不是很完美？各位快过来参观一下恢宏壮丽的弗拉迪米尔展，展览的主题是我的一天。来看看这边8点刚起床的弗拉迪米尔，8:15吃早餐的弗拉迪米尔，是不是很棒？这一届是9点上厕所的弗拉迪米尔，到了9:15，弗拉迪米尔开始回顾自己的伟大事业。10:30，他朗诵了一首自己的诗，赞扬自己的伟大。我非常喜欢这届。
0: 好了，知道了。可是蜜蜂对丛林的生态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都得把它们给放了。
1: 这些无聊的事和我没什么关系，而且你也看见了，我需要蜂蜡来做雕塑，但你却只想着自己，想着丛林的生态平衡，要我说真是太自私了。我弗拉迪米尔大公无私，让丛林里的居民都能免费来博物馆瞻仰全宇宙最伟大的生物，我本人。
0: 好吧好吧好吧，我们很自私，赶紧把蜜蜂都给放了。
1: 你真是顽固的无可救药，我大发善心让你第一个来参观弗拉迪米尔博物馆，你就是这么感谢我的？太遗憾了，那就让你见识一下弗拉迪米尔真正的力量。
0: 吉尔伯特，你能和蜜蜂谈谈吗？让他们冷静点。
2: 只差一点了，贝特莎，橡胶很快就能长出来了。
3: 其实呢，这些树也要授粉。
4: 好吧，接着干活吧。
1: 嘿嘿嘿，小老虎快跑啊！
0: 吉尔伯特，想想办法。
5: 现在都停下。
1: 等等。

0: 不知道谁会赢。
1: 嘿，你们两个别光看着，快去阻止他。哎，看这边大毛球，你们就只会欺负小个子吗？山小都是胆小鬼，山小都是胆小鬼，咦，山小都是胆小鬼，咦咦咦。说你呢，小心点儿，他从那边来了，打晕他。在这边。不，我的博物馆。你们快后悔的。
2: 我被卡在里面了。
1: 来呀，看招。
3: 看到了吗？太阳一晒，蜂蜡就融化了。如果我们能把阳光引到弗拉迪米尔身边的雕像上，就能打败他。可是要怎么做呢？
1: 快上啊，我忠诚的蜜蜂。
2: 但愿这样管用。
3: 哦，快点啊，
1: 去折他，
3: 再快一点儿。
1: 看来弗拉迪米尔还会溜冰呢。
4: 贝德莎，别放弃。贝德莎，如果放弃了，米格尔就再也吃不到好吃的香蕉了。求求贝德莎，别放弃。
5: 我真的不行了，我都起不来了。
0: 太阳也快下山了。这些香蕉算是保不住了。不过你们救下了一半的香蕉，也还算不错。
1: 我们来拯救剩下的香蕉。吉尔伯特，开始吧。
6: 这是最后一次了。
5: 哦，吉尔伯特，你跳得真棒。
6: 我被蛰了，快，贝特莎，人工呼吸，我要昏过去。
0: 我来救你，我是人工呼吸的专家，你不介意我有胡子吧？会不会扎啊？
6: 恶心。
7: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我劳动，我成长。
8: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9: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8: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10: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8: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

0: 找春天，也在长龙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龙，快乐动起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很好，就快要完成了，别动啊，小莫。
1: 这是信号吗？
0: 莫里斯，我说了别动。
1: 不对，这不是信号。
0: 我得重新画条纹了。
1: 是信号响了吗？好吧，不是，信号没有响。
0: 又来了，真是一团糟。要是你一直乱动，永远也画不好。
1: 妈妈，我真的受不了了，你都画了几个小时了，已经够好了，而且我可以自己来画。
0: 是这样没错，但没有我画得好。好了，看看吧，条纹小莫。
1: 还不错，谢谢你妈妈，但是我真的可以自己来画。没事，一点水而已。
0: 我刚给你画好条纹，希望你好好保护他们，毕竟你是个英雄猛虎勇士，请你注意自己的形象。
1: 我知道妈妈，但我想这位朋友应该不会游泳。艾尔，鲍勃，帮帮他。你好，朋友，有什么事要帮忙吗？
2: 猛虎勇士，我叫马丁，部落派我来找你，请帮帮我们。
1: 乐意效劳，但你可以用信号通知我们，比从天而降安全多了。
2: 我知道猛虎勇士，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整个部落被困在了一个岛上，也没法用木筏逃生，所以我是被弹射过来的。
3: 弹射？哇哦，你们的弹射本领很高超嘛，能从岛上精准降落到这里，真了不起，干得漂亮。
2: 不，没那么顺利。在成功找到您的洞穴之前，我们尝试了很多次。
3: 哦，好吧，真没想到。
4: 但你们为什么不能用木筏呢？
2: 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们部落一直与大海和谐共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保护者布鲁斯。
3: 伟大的保护者？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布鲁斯是海中的一只大鳄鱼，多年来我们一直有个约定，他保护我们的部落，作为交换我们为他奉上美味的蛋糕。一天夜里，布鲁斯大发脾气，他拒绝我们的礼物，如果我们靠近他，他就张大嘴巴咬我们，所以我们不敢靠近水边，就这样被困。

0: 在了岛上，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请帮帮我们吧。
1: 别担心，马丁，丛林特战队会找到鳄鱼，帮你们解决难题。丛林特战队火速。哎，妈妈，你在干什么？
2: 哦，没什么，祝你一切顺利，记得小心你的条纹呢。
1: 哦，妈妈。哎呦，很好，没有掉丝，看着不错，走吧。
3: 莫里斯，这个任务要想不沾点水似乎有点困难，我们要对付一只鳄鱼，而鳄鱼生活在水里。
1: 别担心，会有办法的。
4: 我可受不了让我妈再画一次条纹了。
1: 你还好吗，马丁？
0: 这太危险了，我们应该用弹射器弹回岛上的。
1: 别担心，马丁，我们之前和鳄鱼打过交道。别紧张，他也许不想伤害我们。很好，没有弄花条纹，这只鳄鱼确实不太友好。
0: 我说，好消息，有救了！我把丛林特战队请来了，再也不用坐弹射器出去了。好了，现在怎么办？你们打算怎么帮助我们？
3: 得搞清楚这只鳄鱼是怎么回事，我们去会会它。嗯，怎么才能找到它？
0: 我们经常去沼泽送蛋糕，
1: 本来应该是由我去的，但你奶奶也许会不高兴。谢谢你，小小莫。

0: 小小莫，你还好吗？啊，真是好样的儿子！原来是这样，他嘴里长了蛀牙，难怪了。你想想，跳鼠们这么多年来一直送蛋糕给他吃，他的牙齿被蛀得很疼，所以才会大发脾气。真厉害，基尔伯特！我们现在要想想该怎么对付他了。别担心，莫里斯，我们只要治疗一下蛀牙，装上填充物就行。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至少要让他昏迷7分钟。
1: 得想办法让他睡着。
2: 米格尔可以让他昏迷，
3: 真的吗？米格尔，你在哪儿学的？
1: 米格尔从小就能让朋友们昏迷，像这样，我锤，我锤，我锤。
0: 天哪，
1: 基尔伯特昏倒了，
0: 他也该歇歇了。好了，难题解决，等他醒来，我们就行动。

0: 锤，搞定，他晕倒了。
1: 干得好，米格尔。
2: 你们确定他真的睡着了吧？
1: 放心吧，马丁，没问题的。
2: 哦，能确定就好。
3: 还差一个了，希望你让他晕倒的时间足够长。
0: 你说需要他晕倒七分钟，米格尔锤一次会让他晕倒两分钟。刚才米格尔一共锤了三次，吉尔伯特不用担心。
3: 但是米格尔一拳晕倒两分钟，三拳就只有六分钟啊。
0: 三只香蕉分成12份，可能，哎呀。

0: 米格尔算错了。
1: 不，救命，我还在他满胸腔的大嘴里。不，
0: 要再把他打晕吗，莫里斯先生？
2: 不，米格尔，你会伤到吉尔伯特的。
3: 他要去海里了。
4: 吉尔伯特，不！
2: 米格尔，跟我来。
1: 嗯。停下！给我停下！
2: 米格尔，我们要补好最后一颗牙。
0: 好的，莫里斯先生。
1: 停下！啊呼！
2: 不管条纹的事了，拿下弹弓，快点，冲啊！嗯，
4: 这只鳄鱼真的让我很生气。
2: 躲开，吉尔伯特，躲开。来吧，嘴张开，小可爱，来吧，来吧。
4: 他现在是只好鳄鱼了。
5: 别着急夸他，我可是差点被他吃掉。
4: 哦，吉尔伯特，别动，我来给你做人工呼吸。
2: 我们也觉得很尴尬。
5: 他这么爱吃甜食，不注意的话肯定还会再蛀牙，所以我为你们准备了一样东西，每天用这个帮他刷牙，他应该就不会再牙疼了。
2: 感谢你们，一路顺风。我可不着急着回家，妈妈一定会唠叨半天的。你说的对，孩子，反正我们也不着急着回去，不如一起游个泳吧。哟吼！
6: 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7: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6: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3岁了，
17: 卓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三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里有好多苍蝇，吃大餐了。
1: 等等，一只蓝苍蝇，一只红苍蝇，一定是蜘蛛的陷阱。只要有轻微震动，蜘蛛就会落在我们头上。
0: 别担心，鲍勃，我知道怎么办。只要拿走这只红苍蝇，就能安心享用大餐了。
1: 你确定吗？为什么不是蓝苍蝇？
0: 鲍勃，大家都知道，每次都是红苍蝇。
1: 但你捉住的是蓝苍蝇。
2: 任务来了，朋友们，丛林特战队。火速救援。
3: 行动顺利。
2: 开门。
4: 帕奇塔，你怎么来了？要帮忙吗？
5: 妹妹，米格尔好开心。
6: 哥哥，大事不好了，我找遍了整个丛林，一根香蕉也没看到。
5: 帕奇塔妹妹别担心，米格尔知道丛林里哪有香蕉，米格尔带妹妹去找。
2: 需要我们一起吗？
5: 不用了，莫里斯先生，丛林找香蕉米格尔在行。
2: 好的，星星们，找得开心哦。
5: 小香蕉，我们来了，在这儿吗？小香蕉，没有。小香蕉，去哪儿了？小香蕉，你在哪儿？在这儿吗？小香蕉，米格尔不明白。米格尔经常在这里找到香蕉，很多很多香蕉。
7: 嘿，星星们，再找香蕉嘛？来吧，我这里有。用一点点东西来换就行，两个椰子，五个菠萝，四个番石榴，简直太划算了。
5: 米格尔要用三个拳头来换香蕉。
7: 三个什么？
5: 我锤。这个大块头叫格莱亚，和米格尔一样是英雄。
6: 他看到你似乎不太高兴。
8: 这只山魈本来能带我找到罪犯老巢，而你们把一切都搞砸了，小菜鸟。
5: 米格尔才不是菜鸟，米格尔是蓝猩猩。
8: 别跑，给我回来。
5: 米格尔去抓坏蛋很危险，帕奇塔别过来。
6: 但我想看你抓坏蛋，哥哥。
5: 不，妹妹快回家。
8: 米格尔，我不需要你帮忙，我自己能搞定，懂吧？
5: 坏蛋偷走香蕉就是和米格尔作对。
8: 你实在太年轻太冲动了，我会处理好的，孩子。
7: 嘿，朋友们，帮我甩掉他们两个。

0: 准，我准，我准。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谁都不许动，我这里有人质。
2: 你们好。
3: 米格尔一拳打趴你，坏大象。
4: 米格尔，他手里有人质，不能轻举妄动。大象的
3: 不是米格尔的座。
5: 好了，我们走吧。
6: 好的。
3: 格莱亚的座
0: 挣了两个香蕉，这活真划算。
5: 没错。
4: 都怪你让他们逃跑了，还是交给我吧，我比你有经验的多，我可是个大英雄，最棒的英雄，明白吗？
3: 米格尔也是大英雄，是丛林特战队的。
4: 哦，是吗？看看这道伤疤，孩子，是我和一群大象搏斗时留下的。
3: 大象算什么？看，米格尔吃香蕉时咬到了嘴唇，这才叫厉害。
4: 这个是鳄鱼留下的牙印。
3: 这个是木瓜汁的印子，擦都擦不掉。
4: 狮子攻击的痕迹。
3: 米格尔抓屁股时手指受伤，
4: 被毒蛇咬了之后，我只能自己吸出毒液。
3: 吓不得米格尔。
7: 看来你们相处的不错。
3: 有一次，米格尔坐在蚂蚁窝上，
8: 老大，他们一直在跟踪我。
9: 格莱亚，他可是位狠角色，如果被他抓到，我们会有麻烦的。那个米格尔，我也认得，是丛林特战队的。如果被他抓到，我们会
8: 有麻烦，
9: 不会被锤。一定要阻止他们，别让他们插手我们的生意。
10: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了。
3: 妹妹不听米格尔的话，不能留在这里，到处都是坏蛋。
7: 拜托了，米格尔，我保证不会添麻烦，绝对听话。
3: 不行，不行。
7: 这不公平。
4: 气味的线索断在这里了，太糟了。山魈本来会把我们带回藏匿香蕉的洞穴。
2: 哦，朋友们，我能帮忙。我经常看到许多山魈和大象运输装满香蕉的箱子，他们每次都走那边。没错，就是那边。
3: 格莱亚有主意了吗？
4: 是的，按照帕特指的方向找到洞穴，锤他。米格尔，你这是在做什么？
3: 格莱亚若锤的。
4: 我是说锤洞穴，不是锤帕特。
3: 对不起，巴特里哥。
2: 好的，没事，我很好，我带你们去，好吗？我没事。
4: 米格尔，有谁没被你的拳头锤过吗？
3: 米格尔没有锤过格莱亚。
4: 我真的年纪大了，不能陪你胡闹。
0: 来了，丛林里最后一批香蕉。
8: 哼，干得好，和那些放一起吧。没有被跟踪吧？
0: 没有，我超小心的。
4: 找到你们了。你们老大在哪儿？
8: 在上面。
9: 格莱亚、米格尔，功耗多时。
4: 大托尼，我就知道你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9: 看看这是谁，米格尔。
7: 哥哥，
3: 巴基达妹妹，米格尔很生气，米格尔要锤大托尼。
4: 放开那个孩子，大托尼，让我们两个来算账。
9: 现在我说了算，格莱亚。你最好乖乖听我的，要不然我就把它扔进炉子里。
7: 米格尔，
9: 米格尔，给我锤格莱亚！
4: 我们不能让他伤害帕奇塔，来吧，米格尔，锤我吧，假装一下，假装一下。
5: 若个想，年纪大了，哎呀，你能不能假装？哎呀，
3: 对不起，
4: 米格尔，看到那块石头了吗？我要假装把你扔上去。
3: 好吧，格莱亚先生立即。

0: 真的，米格尔不是假装摔倒的。哎呀，
1: 快看呐，帕奇达，你的大哥哥被打倒了。米格尔，该你胜了。千万别动，要不然锅炉会爆炸的。
0: 帕奇达乖乖听米格尔的话，米格尔非常担心妹妹。
2: 好的，哥哥，谢谢你们救了我。
0: 现在我们把香蕉放回丛林里吧。
1: 这个嘛，我想到好主意了。知道吗？你最后表现得还不错，小星星。
0: 谢谢你，大块头朋友。现在我们可以吃香蕉了。

0: 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

0: 近期
1: 三岁了。
2: 参加。
3: 春天在哪里呀？
4: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3: 我找到春天啦！
4: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是一只蜻蜓，属于昆虫纲蜻蜓目叉翅亚目，真漂亮。这只属于双翅目蝇科。
1: 这只叉翅亚目昆虫可以说是美味极了。
2: 这只双翅目蝇科的小可爱，香脆脆。
0: 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像大家一样吃吃水果？
1: 水果？抱歉，我吃不下。
2: 吃水果没用，要保持身体健康，我每天得吃五只虫子。
3: 米格尔喜欢蟾蜍朋友，米格尔不喜欢吃水果，只喜欢吃香蕉。
4: 哎呀，我太倒霉了。你们好，我叫波里斯，我要找丛林特战队。
5: 要找我们帮忙，为什么不拉把手呢？
4: 抱歉，我拉过，但是把手被我拉断了。我总能遇到这种倒霉的事儿，我是个倒霉蛋。
6: 别这样，波里斯，没有人是倒霉蛋，都是你的错觉。
4: 要是你们不相信，一会儿就知道了，等着瞧。
5: 你是说现在应该发生点什么了，对吗？
0: 行了，别犯傻了好吗，波里斯，那只是迷信说法而已。
4: 现在你们信了吗？对了，刚才忘记说了，离我太近的人也会霉运缠身的。
0: 我才不信。
4: 看，我就说嘛。
5: 好吧，波里斯，不管这是不是真的，丛林特战队都会帮助你的。
4: 太感谢了，只有一种幸运物能对付我的霉运，我必须找到它。一束幸运的四叶草，一共13根，这一束枯萎了，已经不管用了，我要去山顶草坡上重新摘一把。
6: 就交给我吧，我可以飞上山顶帮你摘幸运草，很快就回来。
4: 不行，别人真的不管用，要消除我的霉运，助理我亲手去摘幸运草才行。我去了好几次，但是因为倒霉事儿没登上山顶。
6: 说的也是，应该没那么简单。
0: 乘我们的热气球飞上山顶吧，波里斯。
5: 吉尔伯特，带他一起乘坐空中交通工具，也许会出事故。
0: 拜托，莫里斯，你怎么也相信这些不科学的东西？走吧，大家都上热气球，不会有事儿的。
6: 亲爱的阿基被压扁了。
4: 真倒霉。
0: 别再说倒霉了，波里斯，没这回事儿。
5: 好了，各位，我们还是走着去山顶吧。

0: 摔掉了，这只是巧合，全都只是巧合，碰巧遇上了而已。天哪，情况越来越糟了，好了，快走吧。我遇到谁也会有危险，有次差点在小水坑里淹死。别担心，波利斯，小小莫去打探水下的状况了。啊，他回来了。
1: 啊，没有食人鱼，没有鳄鱼，没有大水蛇，没有威胁的水坝，可以出发了。我宣布，冰花样跳水大赛重量级选手冠军争霸赛现在开始。
2: 哪有跳水比赛？
1: 什么重量级选手？一起来看选手们的精彩表现，开始！让米歇尔选手漂亮的前空翻。
0: 雷蒙紧跟一个天鹅展翅，还有劳尔三百六十度转体，喝彩完美。镇长们，朋友注意了！我们现在霉运缠身，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啊！
3: 管好了，小莫里斯，运气再差，我们还是到达了目的地。
4: 你们都疯了！除了我和米格尔，现在大家都相信霉运这种胡话了。如果米格尔把香蕉皮扔在地上，波利斯又会摔倒。米格尔，现在连你也相信那些胡说八道了吗？是的。
0: 米格尔有一点相信了。这都怪我，运气差。是的，我知道。真倒霉，我们得快点帮你摘到幸运草，波利斯。
3: 别再说好运没运了，那都只是小概率事件，到底要我怎么说才啊？真厉害，阿吉，你躲开了。不过你没能躲过脚下的。顺着这条路就能走到山顶了。
0: 不过有些大石头好像随时会掉下来。吉尔伯特，你有办法对付这些大石头吗？嘿，你还好吗？不好，我很不好。你们不明白，如果霉运真的存在，我基于科学理论的世界观就崩塌了，再也无法预测、无法思考。好了，吉尔伯特，你想的太严重了，快点冷静下来。我们走吧。从现在起，大家小心一点，踮起脚走，千万不要弄出大动静。大家明白了吗？
5: 不能乱扔香蕉皮，波利斯会摔倒。那该怎么办呢？哦，把香蕉皮也吃掉。别吹了，米格尔，快跑！
6: 根据我经验，一旦吻合起来，肯定会遇到阻碍。
5: 现在不跑不行了，波利斯。
6: 我们该怎么过去呢？
5: 米格尔带他跳过去，不行，太冒险了。你试试把大石头顶住。吉尔伯特，振作起来，快想想办法。米格尔应该撑不了多久了。但是运气是没法预测的，我的推理不管用了。等等，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预测一定会发生倒霉的事儿。 美特莎，请过来这边，带我过去悬崖的另一边。

0: 来吧，波利斯，快跳过来！
1: 基尔伯特，你疯了吗？在悬崖上踩香蕉皮更危险了。
0: 相信我，贝特莎。不管是什么情况，波利斯好像总能精准地踩到香蕉皮。我要利用霉运来救他的命，懂了吗，波利斯？
2: 有点道理。
3: 到我们了，米格尔。
4: 哇，刚才真是惊险！喂，波利斯，别靠近悬崖边上。好了，波利斯，你现在可以去摘四叶草了。
2: 谢谢你们，丛林特战队，我得救了！来，一、二、三，
1: 总算有个圆满结局。阿吉，你在干嘛？你不是说运气只是迷信吗？
0: 我现在改变想法了。既然世界由运气主宰，我就放弃科学，选择相信运气。11、12、13根幸运草，请帮我阻挡霉运。我就知道，不管是好运还是霉运都不存在。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

0: 彩片系列。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3: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却哗哗地睡着了。警士们迈着坚定的步子，保卫着我们美好的生活。哎，你知道这个领头的是谁吗？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黑猫警长。
1: 一二，停！孩子们都围过来，来，戴上小眼镜儿。孩子们好好看着妈妈。哎，
2: 小虫子。
1: 对，今天妈妈带你们到这儿，可不是来玩的，就是来教你们抓小虫子的。
3: 哎，啊，妈妈，我抓到了，我抓到了。
4: 咦，哎，我也抓到一条，
5: 嘿，嘿，咦，妈妈，这有好多好吃的东西。
1: 嗯，哦，这是面粉。孩子，我们到这儿可不能乱拿别人的东西啊。嗯，
5: 妈妈，我懂了。

去。

0: 一起想跑吗？
1: 你们到后面去，其余的跟我来。

0: 站住，不然我要开枪了。警长，这里有洞。
1: 脚印，
0: 小心点。
1: 我来。你们这群坏蛋！
2: 等一等，先把洞里边搜查一下。
3: 妈妈来，妈妈快来呀！他们说我，说我是坏蛋，他们自己才是坏蛋呢。
2: 哦，他们是吃虫子的动物，名叫蛆青，罪犯不是他们。
3: 那你说是谁？
2: 搬仓鼠。
3: 妈妈，
2: 你们的妈妈呢？
3: 妈妈说外面有强盗，出去报警，给他们抓去了。
2: 孩子们，等着吧，我们一定救回你们的好妈妈。

止前进。从这儿上。

0: 么样？没想到吧？谁敢过来？啊！
1: 警长，他们把仓库里东西都搬光了，快抓住他们！快，警长，快抓住他们！快快！

备卫星炸弹，准备完毕，不许动。

天啊！

耳朵，我只有一只耳朵了。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劳动最光荣，
2: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3: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一只耳，一定要报这个仇。我舅舅是只猫鼠，我找舅舅去。在这儿呢，嘿，舅舅吃猫鼠。

0: 谁敢踩我的尾巴？哎呀！
1: 认不出我了吧？啊、
0: 是大哥呀！嗯，那个黑猫警长把我的耳朵，屁股好疼。
1: 大哥，为你报仇去。
2: 报告警长，九号地区发生案情，
3: 说清楚点。

什么？啊，怪物！好，知道了。报告，准备完毕，你们立即向九号地区

这最好吃的猴烤。

0: 一切全是伪装。报告警长，白鸽侦探，你来看。根据掌握的材料判断，这个怪物是一只少见的巨鹰伪装的。它身材高大，极其凶狠，因为最爱吃小猴子，所以也叫石猴鹰。现在。 派你去探明这个罪犯的巢穴，发现目标后立即报告。
1: 是，明白了。

妈妈，快来救救我呀！妈妈，快来救救我呀！妈妈，快来，我害怕！

0: 警长，警长，我是白哥，我是白哥，怪物的巢穴已经找到。
1: 你再说一遍。
0: 警长，警长，我是白哥，我是白哥，怪物的巢穴已经找到。警长，警长，我是白哥，我是白哥，
1: 我们马上就来。哎，

0: 侦探。啊！立即抢救。
1: 嗯。

0: 来吧，
1: 我来。别着急，

直升飞机中队，直升飞机中队，我是警长，你们立即赶来助战。

0: 大家快看，它毛没有了，哈哈哈哈。
1: 哎呦，你就剩这么几根杂毛了，还想逞凶吗？哎呦哎呦，
2: 我求饶！
3: 现在执行第五作战方案。
4: 我说石猴鹰大哥呀，你就是这样为我报仇的吗？啊！哎呀！我找舅舅去，我还是找舅舅吃猫。

0: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劳动最光荣，
2: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啊！你放开我！放开我！你要吃的东西在那儿呢。
1: 哦，那么多红土啊，今儿晚上可以吃个够了。哎
2: 呀，哎呀！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扔给我！

0: 怪吃掉了。啊！啊！嗯，大家快来呀！这是谁干的坏事？
1: 小猴，别哭了，小猴，别哭。
2: 报告黑猫警长，
3: 昨天晚上几个妖怪把红土墙吃掉了。
4: 明白了，保护好现场，我们就来。

0: 哦，原来是他们三个干的。居民们，今晚你们放心睡吧，我们一定会捉住小偷的。跟我来。第一组，今晚你们埋伏在这儿。你们几个在这儿，你们放心回去吧。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0: 让我定定神。
1: 全体注意了，使用气垫摩托。
0: 哎，他们怎么会游过来了？

0: 停下！哎，这不是河马的裤子吗？
1: 我不是河马。
0: 出来！
1: 我认错。

0: 在哪儿呢？在那儿，继续再探，就在这儿，用电棒。老实点，快到森林公安局去交代。
1: 我交代，
0: 不许动。嘿，
1: 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0: 站住！哎呀！
1: 你敢吓人！

0: 上在哪儿？
1: 我在这儿呢。
2: 不许再偷吃红土。
0: 说你干嘛要偷吃红土？
2: 你再偷吃红土，我要采取行动了。
1: 我干嘛不能吃？

0: 你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你们再敢过来，
1: 准备上。

0: 你为什么偷吃别人的红土？
1: 我需要铜的矿物质。
0: 那你呢？
2: 我需要盐的矿物质。
3: 那你们也不能偷吃我们的红土呀。
2: 我要吃现成饭，少花力气。
0: 你怎么知道那里有红土的？
2: 是一只耳让我偷的。
4: 大家请安静。现在宣布审判结果。根据森林法第八条，你们犯了不劳而获和掠夺他人劳动成果罪，现在判处大象、野猪搬运红土砖3天，河马态度较好，根据第九条罚他搬运红土30桶。
0: 奇怪，大象不是死了吗？快给大象打一针。
5: 是。
0: 居民们，大象做错了事还不认错，我只好给了他一枚麻醉弹，让他以后别这么狂。
6: 哎呦，哎呀，我的头怎么那么晕呢？

0: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劳动最光荣，
2: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3: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春天，
2: 春天在哪里呀？
11: 遛娃。也要溜溜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

0: 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么声音？报告警长，一只耳在这里偷吃玉米了。
1: 我马上就来。
0: 有人偷玉米了，快来捉小偷啊！快来捉小偷啊！快来呀！
2: 啊，快去！
0: 大家快来捉小偷啊！一只耳在这儿偷吃玉米了，快来呀！别让一只耳逃跑了，大家快来捉小偷啊！快来呀！别让他跑了，大家快来捉啊！快来呀！大家快来捉小偷啊！一只耳在这儿偷吃玉米了。哎呦！
3: 报告警长，
0: 一只耳向那边逃跑了。

从这儿追。一只耳真狡猾。嗯，这什么东西飞得这么快？哦，是蝗虫，一群空中强盗。

0: 亲爱的，哦，妈妈，什么叫亲爱的？
1: 你们还小，你们不懂。

0: 班长，这里还发现一只耳的脚印。
1: 嗯，哦，又是一只耳干的好事儿。螳螂姑娘，你看到一只耳来过吗？
2: 哦，我见到过。哦，我正在……
1: 好，那就请你到局里做证人去吧。
2: 好吧。
1: 警长，凶手肯定是一只耳，你快下令逮捕他吧。

0: 怎么全是锯齿印呢？
1: 这件事得调查清楚才好。你把尸体送化验室，看看螳螂的档案。哦，原来是这样。
2: 警长，凶手到底是谁？你快下令让我去把他们抓起来吧。
1: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现在马上召开电视大会。
3: 居民们请注意了，现在召开电视大会。
1: 螳螂姑娘，你回答，新郎是被你吃掉的，对吗？
4: 是的，是我把新郎吃掉的。
5: 啊，这样。
1: 你为什么要吃掉你自己的丈夫呢？
4: 因为我太爱他了。
6: 他骗人，他骗人，他把凶手抓起来。
4: 我不骗你们，我是太爱我丈夫了，所以才吃掉他的。警长，请你让我从头讲起好吗？
1: 好，你讲吧。
4: 我和丈夫是这样认识的。三天前，一伙蝗虫飞到玉米地，我们一块儿赶走了蝗虫。以后，我们就结婚了。在新婚的夜晚，我丈夫突然跪下对我说：亲爱的，如果你爱我，请在结婚后就把我吃掉吧。这是我太吃惊了。更奇怪的是，他已把遗书写好了。天哪，这是一份什么样的遗书啊？我当时不肯接受这份遗书，可他却说，为了我们能生下更多能吃害虫的后代，就非这样做不可。他还对我说，奶奶是吃掉爷爷才生下妈妈的，而妈妈又是吃掉爸爸才生下我的。如果你真爱我，就请把我吃掉吧。为了表达我是真心爱他，我终于把他吃掉了。我现在是多么的想念他呀，这是他留下的遗书，请你们验证一下。我的话说完了，请你们把我捉去吧，但希望你们能让我把小螳螂生下来之后再把我捉去，不然我太对不起小螳螂的爸爸了。
1: 大家都已经听清楚了，新娘吃新郎是螳螂繁殖后代的传统方法，我们尊重他们的传统。现在我宣布，对螳螂姑娘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6: 太好了！
4: 谢谢黑猫警长，谢谢大家。
1: 希望螳螂姑娘多繁殖一些吃害虫的螳螂小宝宝。
4: 我一定多养育后代，多捉害虫。
1: 我建议昆虫学家们要尽快研究出螳螂姑娘婚后的营养问题。到那个时候，她再也不用吃掉自己的丈夫了。
6: 警长，

0: 老鹰部队，我是警长。老鹰部队，我是警长。现有迹象表明，一只耳已向南海逃去，命令你快去查明方向。
1: 明白。

0: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劳动最光荣，
2: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3: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

0: 妈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考未来。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10: 海是大大的，
1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2: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报告警长，海面发现逃犯一只耳。
1: 老鹰，老鹰，加强监视。
0: 老鹰明白。报告警长，一只耳想偷渡出境，

0: 哦，这是一张非洲地图，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1: 警长，情况都拍下来了，下一步怎么办？
0: 嗯，想逃跑没那么容易，绝不能让一只耳逃掉。
2: 这样的速度，我三天之内就可以到达舅舅家了。

0: 我去喝点水。
1: 饿极了。怎么去找我的舅舅呢？
2: 先让我找点东西吃吧。这下我可饿不死了。
3: 小偷！
1: 你饶了我吧，我下回不敢偷了。

0: 你这个野小子，敢挡住我的去路！
1: 舅舅，我就是你最喜欢的外甥。
2: 舅舅是妈妈让我来找你的，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0: 那就先回家去再说吧。接住我的猫爪子。
1: 救命啊！救救！救命！哎！救命！嘿！嘿！嘿！
0: 真是废物！

0: 大哥，我带了外甥来接你们来了啊！舅舅，哎呀，舅舅一定为我们报仇啊！黑猫警长还说，舅舅是最怕他的呢，为我报仇啊！
1: 让我去收拾他。
2: 为外甥报仇！报仇！报仇！哎呀，他没救了，吃的也没了，
3: 什么都没了，
2: 这下真完蛋了。
1: 去！
2: 哎呀，空了，什么都没了。
1: 去！
4: 哎呦，哎呦，怎么办？
5: 海上有一只大哥的影子吗？没看见。啊，舅舅，我们到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在前面，哎，大家请安静了，下面请舅舅讲话。
1: 我们要把猫都吃光。

0: 你们看，这个脚印昨天还没有呢。你们快点回去，
1: 班长。
0: 白毛班长，这里发现新的情况，你们那儿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
2: 是，班长明白。
3: 哎，黑毛警长已经离开，立即行动。弟兄们，看我的厉害吧！跟我冲！
4: 冲！

0: 让我去看看。警长，班长向你报告，一只耳带领一群歹徒冲进了派出所。
1: 快速
2: 报告警长，我给你的厉害看看。嘿，哎。

好兄弟，你安息吧。班长，真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把坏蛋全部消灭掉。啊，是这样，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0: 快起来，吃猫鼠在哪儿？
1: 吃猫鼠，吃猫。

0: 第二命令。
1: 快快躲起来！躲起来！都跑哪儿去了？坏蛋，逃不了了！
2: 哈哈，老子在这儿呢，你们谁敢过来啊？
1: 戴上防毒面具，跟着我，收缩前进。
2: 这一下你们可活不了了！
3: 舅舅，让我也喝一口猫血好吗？
2: 行，让我来先把猫的血管切开。我今天怎么碰到鬼了？
1: 不是鬼，是防毒面具，懂吗？把他们都压下去。
4: 哎呦！哎，你跑不了了！哎呦！
3: 快跟我走，那有暗道，快快下去！哎！
4: 你看，
1: 海滩，海滩注意，我是警长，加强海滩防卫。
5: 海滩明白。
6: 哎，舅舅，快！
4: 你看，
5: 报告警长，强盗在推船下海，
1: 严密监视，绝不能让坏人跑掉。
5: 是。
6: 立
4: 即停止行动。不然，我们就要开枪了。

救救，我们快逃吧！

0: 太好了，让我们骑上它，黑猫警长就追不上我们了。嗯，怎么发动不起来？
1: 你们别枉费心机了，火花 C 在这儿呢。
2: 我们完了，
1: 快投降吧。
0: 好啊，他们没戴上防毒面具，倒是个好机会呀。好，
1: 压下去。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12: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3: 喜之郎举若果冻，
1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5: 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多点关心，多点爱。
17: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

0: 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嚼着吃。

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

0: 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怎么感觉这次出差回来之后你特别的累呢？
1: 哎呀，店长，你不知道我这一路可太折腾了，飞机有一个颠啊，上上下下，我紧张的直到回到家躺到床上都没睡好。
0: 芝麻，其实啊，我们在飞行的当中遇到颠簸的现象是正常的。
1: 我相信飞行员的专业，但是我就想问你，店长，这飞机那么重，在天上是怎么飞起来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能回答你，因为我们的主题就是飞机。我们的有一位小朋友，他的愿望就是成为小小飞行员，那我们能满足他的要求吗？
1: 哎，一起来看看吧。
2: 我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飞行员，各种飞机模型它都是我的宝贝。这周我们就要出去秋游了，我好想方便携带一个又炫酷的玩具飞机，而且要操作简单，不容易摔坏，保障安全。
0: 哇，这个小朋友要求还挺高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玩具飞机套装应该能满足他的要求。
1: 真的吗？那今天的玩具飞机套装有什么特点呢？
0: 哎，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玩物百科橡筋动力飞机三合一套装。
1: 这款飞机看起来就很酷的样子，还颜色鲜艳，那它是怎么拼装出来的呢？
0: 这款飞机啊，它不仅是外形非常的好看，而且结构设计也非常的科学。大家看，机身、机翼、尾翼、螺旋桨、起落架跟真的飞机非常的相似。那我们的小朋友说了，他的梦想是成为小小飞行员，我想通过拼装这架飞机，他一定能够提前的学到很多飞机结构方面的知识。
1: 没错，它的动力只需要两根橡皮筋儿，而且啊非常的环保，同时呢还配备了电动的绕线器，不用为绕线而烦恼了。
0: 没错，我们把电动绕线器呢放在螺旋桨上，按下开关，哎，它就自动把线绕好了，这样我们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可就更加方便了。
1: 是，操作这么简单，小朋友们也能够方便上手。
0: 没错，而且它的机翼是经过改良的，不易破损，保证刚度不会变形，这样呢可以说是为同学们特别定制的，孩子们在玩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我们的飞机会损坏了。
1: 哎，店长，说到这儿我的问题又来了，飞机它是为什么这么重也能飞上天的呢？
0: 哎，我们通过一个科普小短片了解一下吧。
3: 机翼是产生升力的关键部位，通过伯努利原理，上下机翼产生压力差，从而产生了垂直向上的推举力，使飞机能够在空中飞行。螺旋桨则为飞机提供前进的动力，尾翼包括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用于控制飞机的飞行方向和姿态。起落架则用于飞机在地面上的起降和滑行。
1: 哇，店长，我觉得通过这样的科普，这位小朋友对飞机和飞行的理解一定会更加深刻，也会更加的喜爱飞机。
0: 其实啊，科学一点都不遥远，很多有趣的玩具里都藏着实打实的科学道理。那接下来这位小朋友的需求就能通过一款藏着科学道理的玩具来解决，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心愿。
2: 我平时喜欢做一些手工艺品，记录生活中的美好瞬间，可是我不是太会画画，你们能帮我找到一款能够制作精美图案的玩具吗？
1: 哦，这个小朋友不会画画，那难道有能帮助他画画的机器人吗？
0: 你别说，还真有。叮叮叮叮，这个是我刚

0: 刚刚拼装好的。
1: 它真的能实现帮小朋友画画的愿望吗？我有点不太相信啊。
0: 我们每一个零件设计都非常的精巧，它会给我们展示一个充满创意和科学的小世界。

0: 的身体可以用喝过的饮料瓶、易拉罐等等这些废弃物来做，真是太棒了。
1: 没错，我们就是主打一个节能环保、废物利用。接下来我们就让他展示一下他的本领，好不好？哦，哎，我们呢，彩色的笔已经把它放置好了。我们的小朋友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就放上什么样的笔，然后呢，把卡纸放在他的工作台上。接下来的操作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打开开关。哦，你看，他已经开始工作了。
0: 哦，店长，我发现啊，他一会儿啊在卡纸中间画，一会儿呢在卡纸外围画，有的时候呢画的是一个环形，有的时候又画的是一个圆。哎，那他到底要画什么呢？哎，
1: 你好好观察观察，他画的呀是螺旋。
0: 原来是这样，店长，那我也想试一试。哎，我发现这个开关上怎么还有刻度呢？哎，
1: 你拨动一下试一试啊。
0: 现在是一，我拨到二，哦，速度就加快了。
1: 没错，我们这个涂鸦的速度它是可以调节的啊，不同的速度画出来感觉也不一样。哦，
0: 我明白了，感觉你在控制一个艺术家机器人。
1: 没错，你看它能画出多种的图案，是不是？你看现在图案的形状也变了，只需要你调整这个转盘还有这个滑杆，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我明白了，嗯，可以根据调节滑杆、调节速度，创造出很多种艺术创意的图案来。哎，
1: 这就是机器人能够画出的不同类型的图案。
0: 那我还是想了解一下，那机器人的工作原理究竟是什么呢？哎，
1: 那就说我们的小小机器人身体里蕴含着大大的科学能量，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涂鸦机器人主要利用经典的曲柄连杆原理，这是一种常见的机械原理，主要由曲柄和连杆组成。曲柄通常是一个旋转部件，可以绕着一个固定轴转动，连杆是一个连接曲柄和其他部件的杆件，能够实现运动的转换和传递。在螺旋涂鸦机器人中，不停旋转的小转盘作为曲柄，通过连杆的作用，将旋转运动转化为机械臂的特定摆动运动，从而实现画笔在纸上画出螺旋形图案的功能。
1: 它还配有丰富的学习手册，让我们的小朋友在动手当中又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0: 赞赞赞！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无限创意画出自己的世界。
1: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
0: 没错，如果想关注更多的玩具，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哦。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大家好，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杜卡世界的瓦达车。
1: 我是嘟嘟当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卡杜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杜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0: 小岛啊，这里一共有1078个小岛，所以大家都称之为千岛湖。哇咔咔的信号就在附近的文渊石城里。
1: 小岛爸爸，我去妈妈，快看彩虹，瀑布上有彩虹，
2: 好漂亮的彩虹！
3: 哎，千岛湖也叫新安江水库。

0: 的景色美着呢。
1: 啊，文渊狮城到了，牌坊好漂亮哦。呵呵，
2: 慢点儿，大头儿子。
3: 小心！
4: 瓦卡卡就在这附近，非常近。
1: 瓦卡卡，小多爸爸，文轩妈妈，快看，是瓦卡卡！
4: 瓦卡卡的信号越来越弱，估计他已经走了。
1: 啊，这个小瓦卡卡跑得可真快啊！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张地图吧？
0: 这明显画的是文渊狮城的地图。嘟嘟的，上面的符号你认识吗？
4: 上面是用瓦卡语写的地球藏宝图，
1: 这是一张藏宝图。原来瓦卡卡要找藏在文渊狮城里的宝藏啊。那宝藏和瓦卡卡肯定都在那里，咱们去这儿找准没错。
0: 这么多洞有人踩到可不行，我们先把它复原，再按照图纸去找瓦卡卡吧。
1: 行动。

0: 康康，你怎么了？
1: 他说他知道错了，不该挖这么多洞。
2: 我们待会儿一起把这里复原就好了。哇咔咔，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哇咔咔说，他奶奶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也来参加过地球研学，还和小伙伴一起埋下了时间宝藏。藏宝藏的地点被做成了一张藏宝图，希望再来地球研学的后辈开启。哦，哇咔咔本来想完成奶奶的心愿，可是在地图上标记的地方都找过了，什么都没有找到，所以哇咔咔才伤心的。
3: 哇咔咔，附近还有不少相似的古镇，会不会是找错地方了？
1: 哇咔咔说都对比过了，只有这里能和藏宝图对应，其他古镇的地图和标志都和藏宝图对不上。
3: 别气馁，我们再仔细找找。
2: 爷爷您好。
4: 你好啊，小朋友，有什么事吗？
2: 我想向您打听点事儿，可以吗？
4: 那你可就问对人了。从我的祖辈开始就生活在这千岛湖，你要问什么呀？
2: 除了文渊师城，您知道附近还有其他以狮子为象征的古镇吗？
4: 有啊，在这湖底还有一座狮城。
5: 湖底？
4: 当年为了附近老百姓能用上电，也为了减少洪水隐患，国家计划建造一座水电站。考虑到水电站的建设和人民的安全，我们两座古城的居民就整体迁移到了城里，住进了新房子，而两座古镇呢就埋在了湖底。现在的狮城小镇就是按照当年的古镇复刻的，新建的古镇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2: 原来是这样，有两座一模一样的古镇，
3: 一座在地面上，一座在水下面。
2: 爷爷，谢谢您。
4: 不客气，欢迎你们到这里来玩。
2: 爷爷再见。
3: 再见。
6: 嘟嘟大，哇咔咔的奶奶是什么时候来地球的？
1: 稍等，我查查。上一批来地球研学是在70年前，居然是我妈妈带的队。
6: 狮城、鹤城两座古镇是在1959年组织移民的，至今60多年。
2: 也就是说，瓦卡卡。

0: 要找宝藏的地方，其实是在湖底的另一座文渊石城里面。
1: 哇，湖底世界好漂亮啊！宝藏应该就在这里了。
2: 那现在按照藏宝图开始寻宝吧。我们分头行动。
1: 好。
2: 继续。好多鱼啊！找到第二个宝物了。
1: 这一个

0: 谢。
1: 任务完成。
2: 宝藏都找到了，下面就是我最喜欢的开盲盒时间了。哇咔咔，
3: 哇咔咔。
4: 这张纸条上写着，小娃娃，你睡一觉我就长大了，这应该是一个小女孩留下的纪念物。
3: 可
4: 未来的哇咔咔，这是我的地球朋友送给我的，现在送给你了。
3: 哇咔咔，哇咔咔，哦，哇咔咔，哇咔咔。
5: 嘟嘟的，上面写了什么呀？
2: 嘟嘟的老师，您怎么了？
3: 哇咔咔，
4: 我没事，只是看到了妈妈留给我的信。他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来地球，看看他看过的地球风景。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大头儿子，谢谢你们帮我实现了妈妈的愿望。
6: 嘟嘟哒，我们也要谢谢你来到地球，我们才能有这么奇妙的经历。
7: 嘟嘟哒老师，地球欢迎你。
4: 谢谢你们。
3: 哇咔咔，
4: 我想把礼物送给我的地球朋友，但是来不及了，你能帮我送吗？这个小哇咔咔还交了地球朋友。
2: 这张照片上的小朋友有点眼熟。
3: 可
6: 这不就是
5: 在湖边碰到的老爷爷？
2: 他就是哇咔咔的朋友。
4: 最后一个盒子了，哇咔咔的奶奶的宝藏肯定在这里面。
2: 哇咔咔，赶快打开吧。
3: 哇咔咔，
4: 这纸条上写着，你好，打开盒子的哇咔咔，你应该就是我的后辈吧。地球带给我们快乐，希望你也能好好享受地球上的幸福快乐。
3: 哇咔咔，
4: 终于帮哇咔咔找到宝藏了，这些时间盒子我要带回哇咔都卡星，送给当初埋下他们的哇咔咔们。最后一件事，
8: 我的朋友，你还记得呀？
9: 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我劳动，我成长。
1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了。

0: 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9: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10: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8: 旺旺与你常相伴。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0: 收到哇咔咔信号，地点在浙江义乌。
1: 义乌，
2: 义乌的小商品应有尽有，在世界上都很有名。去义乌的话，我得列个购物清单，这回正好可以来个大采购。
1: 难道这个哇咔咔也喜欢购物？
3: 那和围裙妈妈可就有共同语言喽。哦，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嘟哒嘟哒。哇咔咔说他在这里找到了一顶特别漂亮的帽子，上面有一根很酷的天线，他要带回瓦卡杜卡星去。
2: 什么漂亮帽子啊，给我也看看，要是好我也去买一个哇咔咔同款。哇
0: 咔
4: 哇哇咔咔
5: 哇咔咔
4: 咔，
1: 刚刚他在跑的时候袋口没系上，不会掉出去了吧？
5: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1: 哇嘎嘎。
2: 停，不就是一顶帽子吗，小事一桩。这里可是义乌，咱们再帮哇咔咔去买一顶称心如意的帽子。小哇咔咔你放心，一定比你之前的那顶还漂亮。
5: 哇嘎嘎
4: 我看看，
3: 嗯，
4: 好，
5: 呵呵，好，
3: 哎，
4: 我看看，
5: 嗯，看，
1: 要不还是算了吧。
5: 我看看，我看看，
2: 不行，我就不信找不到。走，
1: 伟俊妈妈可是购物超人，一顶帽子可难不倒她。
3: 又去呀？
1: 呵呵，可以。

0: 你看看，这帽子都没有满意的，就连头盔、安全帽都想到了，还可能是什么呀？
1: 不行了，我现在看到帽子就想吐。
2: 哇咔咔！哎呀，
3: 哇咔咔，别要了！
2: 哇咔咔，
3: 看，
2: 哎，要去哪儿啊？
3: 我让他别在折腾了，在这里面挑一顶就很好嘛。可他非要原来的帽子不可，还说不麻烦你们了，他要自己去找啊。他自己去商贸城，这可不行，快赶紧追上他。走，又要去吗？哎，哪儿去了？我刚刚看到哇咔咔从这个门进来的，
2: 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嗯。
4: 就怪你磨磨蹭蹭的，这下好，跟丢了吧。我实在是太累了，要不这样，文轩妈妈和大头儿子，你们看好大门就行，我自己去把哇咔咔找回来。
3: 等等，小头爸爸，这里面有7万多个商户，一个商户门口停5分钟，想逛遍的话需要1年时间。喂，1年？
4: 逛一年，
3: 太可怕了！
4: 还是得有方法。什么方法？
3: 就是先去卖帽子的地方找。出发，
2: 出发。
4: 围裙妈妈，要不我还是留下看住大门。嗯。

0: 我看看。
1: 哎，这边有没有帽子呀？
2: 这儿的衣服款式好新潮啊！
3: 围裙妈妈，咱们先找哇咔咔。
1: 对对对，咱们回来再看吧。啊，
3: 你们倒是快点啊！对不起，叔叔。不是阿姨。
1: 抱歉，没事吧？
3: 这个阿姨怎么这么奇怪啊？
1: 人家可能是外国友人。这里啊有很多外商来做生意的，也许不会说汉语。
3: 那他穿的也太奇怪了吧。
2: 这个嘛，这叫混搭，是一种时尚，小孩子不懂的。
3: 哦，哎，这是什么？一定是刚刚那个怪阿姨掉的。
4: Welcome。
0: 我可可。
4: 萨瓦迪卡，
0: 我可可
4: ，The Last Vision，
0: 可可，我可可
4: ，Hola，
0: 我可可，我可可，
4: 哎，别走啊！
0: 我可可，我可
3: 可，哎，阿姨，这个是你掉的吧？你是哇咔咔。
2: 完了，又让他跑了。
3: 哎呀，他跑什么跑啊？我们可以陪他找帽子吗？
1: 他大概是怕我们拦着，不让他去找。
5: 毛绒玩具自己跑了。
2: 是哇咔咔，快追！
0: 哇咔咔，
3: 看，在那儿。
1: 哇咔咔，肯定在哪个玩具上。
2: 都长得一样，怎么分啊？
0: 我有办法。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3: 我看看，我们快追！
0: 我看看。
1: 等一下，哇咔咔只是想找帽子，我们不如悄悄跟着他，陪他一起找。
2: 好主意，我们就陪着他去实现他的愿望。正好我也看看他的帽子是不是新款。
3: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帽子？
2: 他那个小脑袋瓜，这帽子应该也不会大。
1: 他说有天线。该不会是牛角吧？
2: 也有可能是个带小辫的假发，
3: 说不定是个发卡。
0: 哇咔咔，
3: 快看，哇咔咔好像是找到了。
0: 哇咔咔，
2: 日用品店，
1: 这里也不卖帽子呀。
3: 我们快去看看吧。别跑了，我们是来帮你找帽子的。
0: 哇咔咔，
2: 可是这儿也没有帽子呀。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难道是？等等，刚才那个快递箱子。你们先回去，我去确认一件事。
2: 小头爸爸陪哇咔咔去买帽子，怎么还不回来？也不说去哪儿了，神神秘秘的。
3: 回来了，回来了。
0: 哇咔咔，
3: 辛苦你了，小头爸爸。
1: 没事，孩子开心最重要。喏，这是哇咔咔想要的帽子。
6: 哇，果然是一顶漂亮的帽子。哇咔咔，
0: 哇咔咔。
3: 围裙妈妈，我看这东西很眼熟，好像咱们家也有一个。
2: 这是个通马桶下水道的皮揣子。
3: 喂，通马桶。这个戴头上不好吧？
1: 我们不习惯，可他们毕竟是外星人，跟咱们的审美不一样。
6: 真是

0: 好看了。围裙妈妈，我要给每个孩子都买一顶，带回家看多开心。
1: 好啊，购物继续走起。
2: 什么？还要去逛？不要。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阳光。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

0: 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委屈妈妈，小豆爸爸，我想要个糖人儿。
1: 来来来，孩子，选个图案吧。
0: 这个小鸟好可爱啊，我就要个小鸟的。
2: 行，那咱们就做个小鸟。
3: 警报警报，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啊，定位在北京大兴机场。
2: 大兴机场？哇咔咔在机场干什么呀？咱们赶紧看看去吧。
4: 大头儿子，快走，路上还堵车呢。
0: 我的小鸟糖人儿。这里好大、啊、
2: 要知道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机场航站楼，
0: 好厉害啊。
5: 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来大兴机场呢、我得拍照打个卡。
0: 那哇咔咔呢？
2: 拍完照我们就去寻找哇咔咔吧。
0: 小兔爸爸，哇咔咔要是淘气起来把行李都弄乱了那可怎么办？
2: 大头儿子冷静，大兴机场有一套完善的行李监测系统，它会给每件行李一个电子标签，随时可以监测行李的动态，旅客们甚至可以在手机上就查看自己行李的位置，所以就算哇咔咔弄乱了，系统也能马上修正路线，把行李送到正确的地方。
0: 这么厉害啊，那我就放心了。可是大兴机场这么大、咱们要从哪里开始找呢？
2: 这倒真是个问题。
3: 大头儿子，刚刚信号显示哇咔咔不在机场内，在机场的外面，你们快去看看吧。
0: 他在机场外面干什么？
6: 哇咔咔，哇咔咔。

0: 走吧。
1: 嗯。我看看，看，哇咔咔，
2: 是哇咔咔。
0: 他这是怎么了？
1: 哇咔咔，哇咔咔。
2: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小鸟？太客气了，不行，我要去救小鸟。
0: 哎，等等，你先别急，他们这样对小鸟是有原因的。
2: 什么原因？
0: 因为怕小鸟不小心和飞机发生碰撞。
2: 碰一下怎么了？上次棉花糖骑车和我碰上了，您不是还说不小心碰一下没什么，道个歉就好了吗？
0: 那可不一样。
2: 哼，有什么不一样？
0: 因为速度不一样，飞机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如果和小鸟碰上了，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哪怕是一只很小的小鸟，在速度的作用之下，也会产生像炮弹一样的威力。而且飞机的发动机会产生很强的吸力，像吸尘器一样，如果把小鸟吸进去，不仅小鸟活不了，发动机还会出现故障，那很有可能会出现机毁人亡的大事故的。
2: 啊，这么可怕。
0: 是的，这在航空领域叫鸟击，也叫鸟撞，常常发生在飞机起降的时候，所以机场会有专门的驱鸟员负责驱赶鸟类，

0: 防止出现鸟击航空器的事故。
1: 哇嘎嘎，哇嘎嘎！
2: 对呀，就算小鸟对飞机有威胁，那也不能用猎枪来打鸟啊。
0: 那应该不是猎枪，而是专门驱赶鸟类的声波枪或者激光枪。这种枪没有子弹，只会发出巨大的声响或者闪光，把鸟儿吓跑。驱鸟员的工作不是杀鸟，而是把鸟类赶走，这也是对鸟类生命的一种保护啊。
2: 也不知道那只被抓的小鸟会被带到哪里。
0: 放心，驱鸟员不会伤害他们的。
1: 嗯，哥，哇咔咔！
3: 哇咔咔问，机场里面有个很大声的喇叭，还有转圈圈的风轮，这些也是驱鸟的吗？
0: 没错，这些都可以吓唬小鸟，让他们飞远一些。
3: 糟糕了，哇咔咔可能惹祸了，他把驱鸟的装置弄坏了。
0: 在机场，工作人员修好这些驱鸟装置之前，我们得帮忙在这里驱赶小鸟们了。
2: 我们怎么赶啊？
4: 我倒是有个好主意。哦，想想农田里都是怎么吓跑那些小鸟的呢？
2: 我知道，稻草人。可是我们没有稻草哦。
4: 稻草人也不一定非得要有稻草才行啊。哦，还得是我。

0: 妈，好像这个方法坚持不了一会儿，小鸟就不怕了。
1: 我靠靠！我靠靠！
2: 看样子得换个方法了。
0: 小多爸爸，我记得上次在公园里，一个爷爷甩着长长的鞭子，发出很大的声响，把周围的小鸟都吓了一跳。
2: 好办法，我们试试。你们都闪开，看我的！
0: 啊！我来！
3: 大头儿子，你可小心点儿。
0: 太难了！
1: 哇咔咔！哇咔咔！
0: 还真没那么容易。
3: 看来我们还是得去请教一下专业人士。瞧，来了。
4: 咱这个叫响鞭，要想甩得响亮是有技巧的。来，跟我做，弯腰收腹，手腕一抖，用全身力量带动手臂甩起鞭子。哎，甩的时候要快，不能犹豫，把力量从手臂一直传递到鞭梢。

0: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我甩不动了。委屈妈妈，要不您再多找几个外援来吧？你说的倒容易。
1: 这么驱鸟，我得找多少人呢？
2: 还得另想办法。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天敌，它们看到天敌都会躲避。老鹰应该是很多小鸟的天敌，咱们就用这只老鹰赶走它们吧。嗯，哇咔咔，你到风筝上，我们一起来保护机场。哇咔咔，看，哎，哈哈，哈哈，哇咔咔。
1: 他不愿意了，原来一起玩的朋友现在都怕他了。不赶鸟不行，赶鸟又让哇咔咔失去朋友。哎，要是小鸟能不想去机场里面就好了。好，哇咔咔说，就是他们把那只小鸟带走的。我去帮哇咔咔把小鸟都要回来。
3: 你是说蓝鸟网里那只小鸟吗？
1: 我们检查了一下，它没有受伤，就送到安置区去了。
3: 安置区？对啊，就是特别为小鸟们准备的生活区。你们不是要赶走鸟吗？怎么还会准备生活区呢？现在的驱鸟工作早就不是以前那样单纯的吓鸟赶鸟了，现在叫生态驱鸟。生态驱鸟？这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简单来说啊，就是在距离机场10到20公里的远处。 设置更适合鸟类居住的生态环境，这样鸟儿们有更舒服的地方安家，就不会来机场了。当然了，还会有一些误入机场的小鸟，我们会尽可能在不伤害它们的情况下，让它们离开机场。
1: 哦，还能这样，简直太好了，哇咔咔。

0: 可以不用难过了。
1: 啊？谁难过？
2: 没谁没谁，我们马上出发，带小鸟们搬家。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啊，看看。
2: 鸟儿搬家行动，开始。

0: 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爱情有
1: 多么真，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嗯，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8: 知道，
9: 玻璃鱼趣，
10: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

0: 多竹子，怎么找啊？
1: 这里可是湖州安吉，这一大片竹林号称竹海，我们慢慢找吧。
2: 有个很有名的武侠电影就是在这儿拍的。嘿，嗯，嘿，怎么样，帅吧？
0: 帅，
1: 真帅。大头儿子，你知道吗？古人称竹为君子，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是高级的象征，今天正好用心感受一下。竹林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哦，
0: 一个女侠妈妈，一个诗人爸爸，看来只有我一个人还记得是来找哇咔咔的。
3: 哇咔咔，嘎。
4: 没事儿，没事儿。哎，岁数大了，力气不如从前喽。
1: 您还是别动了，我帮您把这竹子扛回去吧。
4: 这要麻烦你们，太不好意思了。
1: 哎，没事的，没事的，
2: 我们一起帮您。
0: 嗯，我来背这个。
4: 谢谢。
5: 边上就行，太麻烦你们了，快进来喝杯茶，尝尝我们这儿的安吉白茶。
1: 您这里这么多竹编呀？
6: 爷爷，您回来了，这几位是？
5: 这是我的孙子，正在读大学。
6: 你们好。
1: 你好啊，你爷爷刚才扛竹子的时候差点摔倒了，我们呀就帮他扛回来了。
6: 太谢谢你们了，爷爷都跟您说了，别再弄这些竹子了，您就是不听。
5: 没事儿，没事儿，岁数大了，力气有点跟不上。可是，只有弄这些竹编的时候，我才觉得踏实嘞。
3: 看，

0: 米糕不是你吃的。
1: 外婆，你把外公的那些做竹编的图都找出来好不好？我要照着学，这个假期我要把它们都学会。
0: 这孩子着什么急呀？那些图可多了，一下子怎么学得完？
1: 可是等开学回家了，就没有那么多竹子可用了。给我找出来嘛，外婆。
0: 好好，我的君君想要，外婆就给找。这孩子怎么就对竹编感上兴趣了呢？
1: 外婆最好了。
2: 请喝茶。今天多亏了你们，你们一定要留下吃个饭再走。
3: 你太客气了，不用麻烦。
2: 不麻烦，尝尝我的手艺。
4: 以后啊，还是别让老人自己上山砍竹子了。哎
2: 呀，我爷爷呀，固执得很，他做了一辈子竹编，现在条件好了，完全可以享享清福。可他呀，还是非得上山砍竹子，没完没了的编，我们拿他也没有办法。
5: 我可都听见了，我这竹编的手艺，你和你爸爸不肯学，觉着没用。我不拦着，可我干了一辈子，不让我编了，我心里空落落的。
2: 可是现在谁还用这些东西啊？就说那竹席吧，现在大家都开着空调，谁还睡竹席呀？
5: 睡竹席就不用开空调，省电挺好。
2: 那这个暖壶套呢？现在还有多少人用暖壶啊？这竹编的套就更没人用了，您还编它干什么用啊？
5: 怎么就没有人用啊？我就在用，好多老人也在用。
2: 您这是固执。
4: 这个竹文化博大精深，这样的手工艺还是有延续的必要的。
5: 听见没有？这是文化博大精深。
2: 反正我不学，我有自己的理想，才不要学这些竹编呢。
5: 这个给你玩。
6: 爷爷，您真厉害呀。
2: 我去做饭了。
1: 怎么又断了？我靠！咪咪，你别闹了。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做不成呢？
0: 君君啊，别做了，吃饭了。
1: 我不吃，不吃。
0: 外婆做了你最爱吃的竹笋烧肉，
1: 明明就是这么做的，外公的图就是这么画的，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好啊？
0: 哎呀，慢慢来嘛，哪有一次就学会的？
1: 我
0: 不哭啊，咱们先吃饭，慢慢来啊。
7: 好，哇咔咔！
6: 咦，油焖笋可真好吃啊！
1: 哦，哇咔咔的信号这么近，难道是在这个院子里？
7: 卡！
6: 哇咔咔！
7: 哇咔咔！
6: 哇咔咔！
7: 哇咔咔！
6: 别走！
7: 卡！
6: 哎呀，你站住！
7: 哇咔咔！
6: 哇咔咔！
7: 哇咔咔！
6: 卡！
7: 哇咔咔！
6: 哇咔咔，你别跑了。
7: 哇咔咔嘎，哇咔咔嘎，
6: 抓住你了。
7: 嘎，
6: 别跑。
1: 谁啊？这是谁做的？真厉害。
6: 我跑不动了。
7: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3: 大头儿子，你去哪儿了？
6: 我找到哇咔咔了，他现在和嘟嘟哒老师在一起。
4: 哟，大头儿子厉害啊。
6: 可是我把老爷爷的竹编弄丢了，怎么办哦？
3: 竹编？刚刚有个小朋友倒是送来一大堆竹编，

0: 咪咪，别动！
1: 外婆，外婆，你快来看，我做的竹蜻蜓飞得可高了。
2: 我们娟娟真聪明，手也巧。来，外婆做了你最爱吃的米糕。去去去。

0: 都是在外面捡的。
1: 你看啊，想要让竹条不断裂还能弯过来，就让它这样在火上烤一下，它就弯了。不错不错，
2: 谢谢您教我窍门，怪不得我以前总是做不好。爷爷可以多教教我吗？
1: 你真想学呀？
2: 想，特别想。
1: 好，那爷爷就一样一样的教你。
2: 太好了，谢谢爷爷，我回去和我外婆说一声，然后就来和您学竹编。
1: 怎么，看到有人想学，你也动心了？
3: 不是，爷爷，这个竹球您还能做得更小一点吗？
1: 你想做多小都行，我的手艺还用怀疑？
3: 我是想用这个竹球做成簪子、耳环，在网上卖，我觉得肯定会有人喜欢。
1: 网上卖？这个我不懂，不过爷爷支持你。
3: 爷爷，这下开心了吧？
4: 这次挖咔咔可是立了大功啊。
2: 还有我，还有我。
0: 对，还有你。
5: 你也很棒，挖咔咔。

0: 绒，
1: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0: 我劳动，我成长。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3: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弹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馆里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冷冻后似雪糕。
1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2: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爱情有多么甜美，
12: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9: 给你春天的味道，
12: 嗯，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9: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5: 海的味道我知道，茉莉海苔。

0: 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
1: 啊，哇咔咔在白洋淀出现。
2: 白洋淀在哪里啊？
3: 啊，在河北的雄安新区。出发吧！
2: 出发。
0: 这个地方是卖白色绵羊的商店吗？
3: 不是商店，这个店是湖泊的意思。宋代这里因为水势大，刮大风时卷起的层层波浪很像奔跑的羊群，所以啊得了这个名字。哦，
2: 那哇咔咔现在是不是正在跟小羊玩呢？
3: 不是小羊那个羊，白羊店是湿地，
1: 那里有大片的湖泊、芦苇荡还有荷花。
2: 哇咔咔说不定在和小鱼玩呢。

0: 这个尾席编得可真密实呀。
1: 哎呦，我刚做的美甲呀。
2: 我刚刚
3: 被编进尾席都没醒，他睡得可真香啊。
2: 这个尾席是什么？
4: 这是白洋淀特有的手工艺品，以前尾席因为编织紧实，还被用来囤粮食呢。
0: 可算是出来了。不行，我得去修修我的指甲。
3: 我嘎嘎，你来白洋淀干什么？不会是想被编成尾席吧？
2: 我嘎嘎，
4: 别跑太远啊！
3: 好。
2: 哇咔咔，
3: 你还真想被编成尾席啊。
5: 喂，你跟谁说话呢？
6: 鱼篓活了，这鱼篓会动？
3: 没有，你看错了。
6: 就是活了，我都看见了。
5: 别喊，千万别喊。你说他是外星人，
3: 你可以不告诉别人吗？我求你了。
6: 我竟然遇到了一个外星人，太有意思了。我叫嘎子，就住边上这个村子。你叫什么名字？
3: 我是大头儿子，他叫哇咔咔。
6: 哦，可是哇咔咔在我的鱼篓上干嘛呀？
3: 可能他喜欢芦苇草编的东西吧。他之前被当作一根芦苇，被编在尾席里了。
6: 有意思。你给我讲讲他是怎么被编进尾席里的呗。
3: 那这个故事可就说来话长了。
2: 哇哥哥，
3: 就是这样。
2: 太逗了。
3: 哇哥哥，出什么事了？
2: 哇哥哥，哇哥哥。
3: 这个人看起来很可疑啊。嘎子，你以前见过他吗？
6: 不认识，这个人肯定不是我们村的。
3: 他抱的是什么？
6: 是鸟，好像是彩环。没错，就是彩环。我爹说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我们村的水质变好了才有这种鸟呢，数量特别少。这人一定是来偷鸟的。
2: 马哥哥，
3: 跟上他走。
6: 比较远，一般人家都不住在这边。
3: 住得远还有这么高级的望远镜，
6: 专门偷鸟的。
3: 咱们得把彩环揪出来。
7: 谁呀？
3: 哇咔咔，你干什么去呀？
2: 哇咔咔，
3: 哇咔咔，你太聪明了。
6: 怎么不出来呀？我来。
7: 谁呀？嘿，你怎么出来的？赶紧回去，老实一点。
6: 他怎么不飞呀？吓傻了吧？现在怎么办？还救彩环吗？
3: 当然了，但咱们这样可不行，我得去找我爸爸来帮忙。
6: 行。我和哇咔咔在这里。
3: 嘎子和哇咔咔也这么觉得。
4: 嘎子就是你认识的新朋友？
3: 对。哎呀，小头爸爸，快点和我去救彩环吧，万一坏人把彩环带走就晚了。
4: 哎呀，这事可不能乱来呀。
0: 是啊，万一你们弄错了，那就是人家养的鸟，咱们救鸟可就变成偷鸟了。
3: 你们就是不相信我。
0: 大头儿子，你听我说。
6: 哎呀，怎么还不来？

0: 我怎么没想到连笼子一锅端呢？哎，哇咔咔，你去哪儿啊？哇咔咔，
1: 嘎子，哇咔咔呢？
0: 他把彩环连笼子一起带走了。
1: 带走了？
2: 快追！
3: 这只鸟应该是受伤了，不过伤口好像被处理过，它挣扎的时候绷带松开了，我再给它包一下吧。乖，你别动啊。
0: 哇咔咔，
4: 我已经联系了爱鸟协会，他们会派专家来救助彩环，咱们呢再等一等。
0: 别等啊，那边还有一个坏人等着咱们去抓呢。
1: 对呀，这黑衣人发现彩环被我们救了，肯定知道他做的坏事被发现了，说不定他会逃跑。
4: 对，彩环是野生动物，所以应该不是那个人养的。但是，
1: 哎呀，小头爸爸，别但是了，咱们现在就去抓那个坏人。
4: 哎，我们去抓坏人了，彩环怎么办呀？就扔在这儿吗？
1: 那好吧，等专家来给彩环治好了伤，我们再去抓那个坏人。
0: 哇咔咔，
5: 哇咔咔，
0: 不是吧？
1: 怎么是他？小头爸爸，快抓住他！
4: 抓谁呀？
1: 抓他，就是他抓的彩环，
0: 他就是那个偷鸟的。
6: 小朋友，你们误会了，那这是我的工作证。
0: 看，
6: 怎么天黑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啊！您先看看彩环吧。
1: 爱鸟协会的怎么还要抓彩环呢？
6: 我没有抓它，这只彩环受伤了，我是去救助它的。
0: 我们都看见了，你当时偷偷摸摸的。哦，对，你还蒙着脸呢。
6: 当时芦苇荡里有一只大天鹅正在孵蛋，我是怕惊扰了它们才会偷偷摸摸的。至于蒙着脸，那是我们户外工作的时候用来防晒的。
1: 可是你待的那个院子可不是什么爱鸟协会，
0: 对，连个牌子都没有。
6: 那是我们新设置的收容救助站，我们在那里值班，救助受伤的鸟类。
1: 可是你把彩环关在笼子里，还说让它老实点。
6: 它都受伤了，不老实点，那伤不就更严重了吗？
1: 您真的是来救助彩环的？
6: 既然你们都知道我说了什么，就是说把彩环从我这儿抢走的人是你们喽？
0: 我们不是抢，是救。
4: 误会了，误会了，哎，真不好意思啊！孩子们给您添麻烦了。
6: 没关系，虽然我被当成了偷鸟的人，但是这恰恰说明孩子们有很强的保护鸟类的意识啊。
1: 叔叔，他受伤了，围裙妈妈刚才给他包扎了一下，您快看看吧。
6: 这只彩环是这批飞来湿地的八号鸟，你们看，这是他的身份证。它的叫声跟其他彩环不太一样，声音更低一些。我们的档案里都有它的习性记录。
1: 那它为什么受伤呢？
6: 会有很多原因啊，但这只彩环可能是因为飞行的时候刮到了树枝。
0: 对，前几天刮大风，村口的树枝折了。
1: 那其他的鸟会不会有事儿啊？
6: 放心吧，它们每天的行踪我们都在观测和记录。这些年我们加大了对白洋淀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划定了9块鸟类栖息地，而且还在建设鸟岛呢。
1: 太棒了，这么好的环境，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鸟来这里的。

0: 湖州的南浔古镇可太美了，
1: 湖州的毛笔可出名了，爸爸给你买几支，回家好练毛笔字。
2: 小多爸爸，还是买别的吧，这里一定还有别的特产吧。
1: 那当然，湖州这里出产的蚕丝品质非常好，又细又白，以前那都是专门给皇帝做龙袍的材料。
0: 做龙袍的材料？
1: 那可不是，大名鼎鼎的吉里胡斯在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就得了金奖呢。
0: 一直想要件丝绸旗袍呢，这回正好可以。这么特别的材料。

0: 啊，我特别想做。
1: 哇咔咔就在前面，爸爸妈妈快跟上！
2: 啊，来了来了，儿子。啊，嗯。
3: 哇咔咔，好，哇咔咔，
1: 哇咔咔。请问有人在吗？哎，哇咔咔应该就在这儿。
3: 哇咔咔，
4: 嘟哒嘟哒，哒哒嘟哒，
3: 哇咔咔。
5: 你是？
3: 咔。
5: 你们是来体验非遗的吧？
2: 我们不是。
5: 那你们？
0: 我们就不给您添麻烦了。
5: 哎，不麻烦不麻烦，小朋友。爷爷教你怎么用这个缫丝机把蚕丝抽出来，好不好？
1: 好好。
5: 咱们呀，先要煮蚕茧。
3: 好。我哥哥。
5: 差不多了，现在呀，咱们就要把蚕丝给它拉出来。
1: 爷爷。我是想问，为什么要煮蚕茧啊？
5: 啊，因为蚕丝上有胶，煮一下胶就融掉了。咱们再把这个丝绕在缫丝机上。现在咱们就可以缫丝了，来，小朋友，你也试试，啊，坐这个凳子上吧。
1: 爷爷，我来，我来。哦。妈妈，快看，丝都出来了，好棒啊！
5: 来，小朋友。看看你的劳动成果，
4: 哇咔！
5: 小朋友，这束蚕丝就送给你了。
1: 谢谢爷爷，啊，太好了！
0: 这丝看起来真不错啊，要是用它做成衣服，
6: 我明白，围裙妈妈，你也想体验一下是不是？老师傅，能让围裙妈妈也体验一次吗？
5: 哎呀，没有蚕茧了，真抱歉啊。只能下次了。
0: 那也行啊。
1: 嘟嘟达老师，快看，蚕丝多漂亮啊！
4: 蚕丝，这是一种绳子吗？怎么这么细？
0: 这可不是绳子，是用来做衣服的。
4: 哦，是这样，我得记下来。
0: 知道吗？蚕丝是一种做衣服的原料。
6: 我又不是外星人，围裙妈妈，我当然知道了。
0: 没救了。
3: 哇咔咔，
4: 哇咔咔说这个蚕丝很漂亮，
1: 哇咔咔送给你，
4: 哇咔咔想要自己
0: 缫丝，
4: 没错，哇咔咔说想要缫丝，
1: 可是爷爷已经没有蚕茧了，没法缫丝了。
6: 看看这是什么？这有几只蚕宝宝，很快就能吐丝结茧了。等有了蚕丝，咱们就可以找老爷爷缫丝了。
1: 哦，哇嘎嘎，给你看看蚕宝宝，
3: 哇嘎嘎，
1: 特别可爱，你看了就知道了。好，
3: 哇嘎嘎，
4: 咦，哇嘎嘎，哇嘎嘎，
1: 你怎么了？
3: 啊，哇嘎嘎，
1: 我不知道你害怕蚕宝宝，
3: 哇嘎嘎，哇嘎嘎，
1: 我的蚕丝。
4: 卡卡不知道蚕丝是这种虫子吐出来的，所以吓了一大跳，还弄坏了大头的蚕丝。
3: 哇卡卡，
4: 哇卡卡说他会弥补自己的错误的，他要给大头儿子找别的蚕丝回来。
3: 哇卡卡，
7: 双椒面好了。

0: 咔咔这么快就找到蚕丝了啊！
1: 哇咔咔，
2: 这不是蚕丝，这是面，是吃的。
3: 哇咔咔，你真行，这可是游客来湖州一定要吃的双椒面啊！甜素的鲍鱼，肥而不腻的五花肉，两种浇头，再配上面。我在想什么呀？快给人送回去吧。
1: 哇咔咔，

0: 啊，可可，
1: 铁丝、鱼线、蜘蛛网、粉丝。嘟嘟大老师，你告诉哇咔咔，这些都不是蚕丝。
2: 哇咔咔，
1: 你让他不要再找了。
3: 这些里面一个都不对。
1: 嗯，
2: 哇咔咔，
3: 嘟哒嘟哒，
2: 哇咔咔，咔。
1: 哦，嘟嘟大老师，哇咔咔在说什么？
3: 他说这回一定要把真正的胡丝带回来。
2: 哇咔咔。
4: 嗯，
3: 哒哒嘟哒，
2: 哇咔咔，咔咔，
1: 这是什么呀？
2: 哇咔咔，哇咔咔，
3: 哇咔咔说，他明明感觉到这就是胡丝，可是长得却不是蚕丝的样子，他也很奇怪。嗯，
4: 来，我看看。这个呀，是骨折手术中用几缕胡丝为原料制作的骨钉，而这个是蚕丝做的硬盘。
5: 什么？骨钉和硬盘？
1: 蚕丝不是做衣服的吗？怎么还能做这些呢？
4: 因为蚕丝是天然蛋白，可以在体内降解，所以骨折手术用它可以不用取出，这样能减少病人的痛苦。
5: 那硬盘呢？
4: 蚕丝的光学性能也非常好，用蚕丝蛋白做的硬盘啊，既可以存储更多数字信息，还能存储生命信息。
3: 蚕丝的作用可真大呀。
1: 哇嘎嘎，你能找到这些蚕丝做的高科技产品，说明非常努力的在弥补自己的过错。我早就不生你的气了，哇嘎嘎。谢谢你，
2: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4: 还有呢，看，
2: 我哥哥，
4: 蚕宝宝吐丝了，
2: 啊，
4: 我们马上就有新的蚕茧了，
1: 太好了，要有新的蚕茧了，要有新的蚕茧了，
4: 老婆，难得来一趟古镇，我买了件丝绸旗袍给你，就当犒劳你平时的辛苦啦。
5: 花这钱干嘛？说，小头爸爸，你的私房钱哪儿来的？

0: 容：
1: 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

0: 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

0: 在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

0: 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集的故事是从一个干什么事都快速度的哇咔咔看到一位慢悠悠划船的老爷爷开始的。
1: 船怎么自己跑了？

0: 哇咔咔会在哪里呢？小头爸爸，再滑快一些。
1: 前面的师傅，让一让，让一让。
2: 我扫描到哇咔咔就在那条船上。
3: 哦，追追。
0: 就在前面，小头爸爸，快点儿！老爷爷的桨比小头爸爸的长，划的也比小头爸爸速度快。
4: 哎，那是绍兴的脚桨，是船的主要动力。这脚桨我也不会用啊。
2: 嘿，我来帮你，小头爸爸，你负责方向就行了。
4: 好，
0: 多多大老师加油！
5: 加油加油，
1: 快停下，
0: 快点儿，再快点儿，哇咔咔就在前面，
5: 我们抄小道追上他。
2: 好的。
5: 哎，走错了，快掉头。
0: 慢点慢点，船要卡住了。
4: 好，
5: 小头爸爸，河道变窄了，注意。
4: 哦，
0: 这边这边。前面有船，收桨收桨。
5: 要想赶上哇咔咔，我们必须抄近路，从这儿走，赶到他们前面去。
0: 冲啊冲啊！
1: 我的状元高啊！
6: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7: 他说他只是看老爷爷划船慢，想帮他划得快点，想不到闯了祸。
1: 原来是这样，没事。没事，
4: 都怪我们太着急了，撞上了您的船，才。

0: 是个意外，没关系，只是这状元糕已经不能拿去送了，我得回去重新做一份。
1: 爷爷，这个状元糕是要送给谁的呀？
0: 是送给我孙子的，他从小啊就爱吃我做的糕点，他小时候和你一样可爱，去城里读书之前和我说好了，要在考试前啊用乌篷船给他送一份状元糕，他说这样就像爷爷陪在他身边一样，能考出最好的成绩。
1: 老爷爷，我们可以和您一起给哥哥做状元糕啊。
2: 哇咔咔哇咔咔
0: 可以呀、啊，只是这船桨坏了，今天看来是送不了了。
1: 不用担心，小头爸爸可会开车了，嗖一下就到了，比划船还快呢。是吧，小头爸爸？
3: 是啊是啊，我开车绝对又稳又快。
0: 不用不用，我得亲手把糕送到孙子手上。
1: 那好吧，老爷爷，我们先和您一起去做状元糕吧。
2: 嗯，破哥哥。
4: 委屈妈妈，你先和大头儿子去老爷爷家，我和嘟嘟哒去去就来。嘟嘟哒，我们开始行动。
0: 进来吧。
1: 谢谢爷爷。嗯，委屈妈妈，这些就是做状元糕的材料吗？嗯，这个是什么呀？闻着好甜啊。
5: 这是豆沙状元糕的馅料。
1: 那这个白白的是什么呀？
5: 这是米粉。
0: 这米粉是用精米和糯米混合打成的粉末，这个就是制作状元糕的模具了。
1: 啊，爷爷，快教教我们怎么做。
0: 好。

0: 哈哈，
1: 好了，把它呀放入蒸锅，蒸熟就可以了。
0: 爷爷，我也要做。
1: 好，好，好，我去准备一下啊。
2: 我来帮您。
3: 我们自己做吧。

0: 急可不行啊。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呀、啊、也做不出状元糕。准备好了吗？
1: 这回我们要慢一点，千万不能再搞砸了。
2: 咔咔咔咔咔，
0: 坐起来。

0: 轻一点放上去就可以了。
1: 慢一点，慢点。嗯。尝尝。
2: 哇，好甜啊，好吃。
3: 看看。
2: 小兔爸爸，你们回来了，
4: 船桨来了，可以划船了。
0: 这是
4: 赶制了一根新的船桨，幸亏有嘟嘟大老师帮忙，可以去送状元糕了。
2: 小兔爸爸真厉害，嘟嘟大老师你也很厉害。
0: 谢谢，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2: 去送状元糕喽！
4: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8: 喜之郎菊若果冻。

0: 劳动最光荣。
1: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0: 我劳动，我成长。

0: 收好了吗？
1: 哦哦，好了。
2: 打出好身手，真做家务小帮手。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自行车呀，转呀转悠悠，飞鸽、永久、凤凰、红旗，这些你可能只在年代剧里看过的自行车都在这里了。欢迎来到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1950年的飞鸽自行车是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28大杠说的就是它。这辆永久13型自行车因为能载重2-3头大肥猪，拥有了不吃草的小毛驴这个昵称。凤凰牌 P18 猛钢自行车啊，由于当时猛钢稀缺，一不小心就成了当时的限量款。其实这些长得很怀旧的自行车也经历了一代代升级。1790年，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牧马轮没有脚蹬，只能靠脚蹬地前行。1818年，牧马轮增强版终于有了车把。1840年，第一辆脚踏自行车出现了，但要爬梯子上去。1885年，自行车终于有了现代的样子，然后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自行车。停，它叫光束飞轮，曾出现在2008年奥运会闭幕式上。还有这些千奇百怪的异形车，都是自行车的一员，是不是跃跃欲试了？快来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探秘自行车的前世今生吧！奇趣博物馆。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有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0: 大头儿子，悠悠卡在开封做投壶运动的研学，可是投壶却不见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1: 好的，我们马上就出发。
2: 你别追了。

0: 哈，我们来了。
1: 哇，哥哥。
2: 累死我了。
1: 哇，哥哥。哇，哥哥。
0: 好的，悠悠卡，大豆咖他别想跑了。哎，大豆咖呢？快追！

0: 原来在这儿。
1: 哥哥，
0: 别跑，纳诺卡！
2: 大家把出口都堵住，
0: 快把东西还回来。
3: 是到哪儿了？
1: 这不是博物馆。
4: 哥哥，
2: 大道卡，你干了什么？
5: 我不知道啊。我的万能伞呢？
0: 先抓住它。
5: 套跑幻影。
4: 哥哥，
5: 看你们抓谁？
0: 那我们就全部抓住。
2: 大头儿子，别冲动。
0: 欠我一沙包。
1: 消失了，
2: 还有沙包吗？
4: 哥哥
0: 有。
5: 不好，快跑！
1: 这里太奇怪了，到处都是穿着古装的人，是在拍戏吗？
3: 没有看到摄影机啊，会不会拍到我？
2: 不知道。

0: 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有点眼熟啊？等一下，我拉远看一看。这是《清明上河图》，我们到桦林。
1: 什么？
0: 我们居然到了桦林，真是太棒了！
1: 小头爸爸，你别光顾着兴奋了，咱们得想办法出去啊。
0: 哦，对对对对对，让我看看，启动超能眼镜。哎，那边应该是出口啊！快找到悠悠咖，咱们赶紧从画里出去。
2: 哥，哥，我哥哥，哥，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3: 这个是真的，抓住他！
4: 放手。
3: 伞飞到那里消失了，
0: 果然那里就是出口。
1: 那还等什么？走。
3: 那大豆咖呢？
0: 先出去再说。
2: 我哥哥。

0: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2: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7: 我还有一半。
1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6: 旺旺与你常相伴。
19: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爱情有多么甜美，
5: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7: 给你春天的味道，
5: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7: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1: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

0: 敢问几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们想去那个门里瞧瞧。
0: 这是我家。看穿着，几位不像本地人士。
2: 正是正是。
1: 先生，我们想看看这里的屋舍庭院是什么样的。
0: 你们来得正好。
2: 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0: 进去可以。不过，我平生就爱玩投壶。各位陪我玩一局，若各位胜了，我自当设宴款待各位贵客，如何？
1: 设宴倒是不必了，能进这个门就行。
2: 敢问先生怎么个比法？
0: 司马学士之规为一局四件，正好你们四人，一人一件与我比试。
3: 司马学士是谁啊？
2: 是指北宋的司马光。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说的就是他。据说他非常喜欢投壶，还写了一本《投壶心格》，给投壶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0: 至于计分规则，诸位不是本地人士，一切从简，我们就按一件一筹，换而两筹，如何？
3: 啊，头一件就要发筹吗？
2: 不，筹指的是古代的计数工具算筹，也就是算盘的前身，你可以理解成计数器。
3: 哦，那就是说投进去一件就是一分。贯耳又是什么？
2: 你看那个投壶，壶口两侧还各有一个圈，就是壶耳，投进那里边就得两筹。就依先生所言，我们这就开始比试吧。
0: 贵客请直见投壶。
2: 我等不敢与先生相较。
0: 再请。
2: 不敢不敢。
1: 我说小头爸爸，你这假客气什么呢？你难道不想出去了吗？
2: 这是投壶的礼仪，叫三请三让，就是主人请客人投壶的时候，客人要先推辞，第三次才可以接受。
3: 三请三让。
0: 三请。
2: 恭敬不如从命。我给大家打个样，投壶的时候用拇指、食指和中指轻捏剑杆中段，像握笔一样，以手腕为支点发力。瞄准的时候要瞄准壶口上方约十厘米的地方，而非直接瞄准壶身。手臂从耳后向前呈抛物线抛出，剑的飞行角度控制在40度至50度之间。
3: 哦，进了进了。
0: 好准头。
2: 哪里哪里，到您了，请。
4: 他们在干嘛？
0: 可惜可惜呀。
3: 我们领先一分啦。
5: 哥哥，
4: 原来在比赛，那我得好好给你们捣捣乱。
1: 下一个我来，
3: 围裙妈妈加油。
5: 哥哥，
4: 嘿嘿嘿，噪声干扰。
1: 糟糕，刚才什么声音？
2: 可能是旁边集市的声音。没事没事，才第二件，
3: 看看宋先生能不能投中。1-1打平了。
2: 大头儿子，你上吧。
3: 我怕我投不进去。
1: 你刚刚扔沙包扔得多准呢，一定没问题。
5: 我哥哥，
3: 棉花团，这个办法好，谢谢你，悠悠卡。
4: 吐耳朵？我还有办法。
3: 什么东西晃了我的眼睛？糟糕，要输了。果然。2-1，输定了。
5: 哥，
2: 没事，还有悠悠卡。
5: 我哥哥，
3: 刚刚谁捣的乱？我一定要找到他。
2: 悠悠卡，咱们现在唯一能取胜的希望就是投进壶耳。
5: 哥，
2: 记住动作要领，重要的是千万别分心，专注才能投进。运动小课堂，投壶对于心态有很高的要求，谁能更好地放松心态，谁就能更专注地投入比赛，就会有更好的发挥。临场心态积极、抗压能力强的选手，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我哥哥，
3: 大头哥，就是你捣的乱，
4: 投不进，投不进，投不进，投不进。
2: 悠悠卡，集中注意力。
5: 我哥哥。
2: 投中了。
3: 太好了，一下两分。悠悠卡，你真是太棒了。
5: 哥哥，
0: 这位面相奇特的小公

0: 子居然中了冠耳，真了不起啊，我认输认输了。
1: 岂敢岂敢，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吧。
0: 请进。
2: 那边那位也不是本地人士，他若也想来你家做客，您可以多与他赛几场。
0: 哦，好好好，这可我意。
3: 哥啊，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9: 给你春天的味道，
8: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9: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劳动最光荣，
6: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0: 我劳动，我成长。

0: 说看，乒乓球研学的怎么样了？
1: 哇咔咔！
0: 小朋友们还真是很喜欢这个运动啊。
2: 嘿嘿嘿，这么多人喜欢。

0: 啊，
1: 这肯定是宝贝。
2: 围裙妈妈，想不到这么多年没打球，你还是这么厉害。
3: 小头爸爸，你也还是一样，懂得多，打得差。啊，
4: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也想学打乒乓球，你们教我吧。哦，嘟嘟大老师，
5: 大头儿子，搜搜咖在河南的新乡进行乒乓球研学的时候遇到了麻烦，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没问题，
6: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河南新乡，出发。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这里好多的大山啊。
2: 那是太行山、新乡这里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而且是著名的乒乓球之乡。
4: 怪不得搜搜咖要来这里进行乒乓球的研学。学校里的乒乓球台不见了，放心吧，搜搜看，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小头爸爸，
2: 没问题，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7: 到底是不是宝贝呢？
4: 又是大盗咖，
3: 走，咱们快去把乒乓球桌拿回来，还给孩子们。
1: 这种叫烧饼的地球食物好香啊！
4: 大盗咖，快把你偷的东西拿出来。
8: 又是你们，
9: 我看看。
8: 水，我要水。哈哈，你们上当了。
9: 我看看。
2: 哎，大盗咖呢？
4: 上当了，快追！
9: 我看看。
1: 这些怎么和我的宝贝这么像？不对，这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要不要都拿走呢？
9: 我哥哥，
4: 大盗咖，把东西还回来！
8: 缩小射线，
4: 大盗咖，你把松松咖
1: 缩小射线，
8: 让你们给我添乱！
1: 这个蓝色小家伙还挺厉害的。
9: 哥，我哥哥。
4: 我哥
3: 可咱们现在也变小了，拿大盗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2: 等等、看这里。
4: 是搜搜咖，刚才他是假装撞上，其实是想救我们出来。
2: 接下来该我们上场了。也许咱们能想办法干扰一下他。围裙妈妈，咱俩一起来把球拍举起来。大头儿子，你先从后面爬到球框里去。
4: 好。小头爸爸，我进来了。
2: 好的，大头儿子，一会儿听我口令，把球抛到我们球拍的前面来。
4: 好。
2: 扔。瞄准，打出去。
8: 这是什么玩意儿？
2: 好，继续扔。
8: 这些球可真烦人，偷袭我。看来你们是变得不够小啊，那就再小一点吧。怎么这会儿掉链子？哎呀，这个伞平时还是要多保养。
2: 快，想办法打中他伞上的按钮。
3: 以现在的角度，直球打不到。
2: 那就让球转起来，弹高一些再向下，我们打个上旋球。
4: 转起来。
2: 一会儿球弹起来，在最高点的时候击球，要打在球的中上部。击球的时候往斜上方推拍子拉球，让球转起来，记住要拉球。
3: 来吧。
8: 修好了。
2: 大头儿子，扔球。
4: 球来了，
2: 就是现在。
8: 什么情况？
2: 成功了。
10: 我也变小了。

0: 他。
1: 你别过来！
0: 我看看，我看看，
2: 松松看，你真棒！
0: 我看看，我看看。
3: 哎，我的宝贝伞，你可不会玩。
4: 不好，围裙妈妈，快把拍子后仰，这次要切这个球的中下部。记住，摆动球拍接球，是切球。
2: 收到。
4: 大头儿子，扔球，咱们打下旋球，把球停在伞前面，拦住它。
2: 怎么把球停下来呀？真的停住了。
4: 继续扔。
2: 秀多爸爸，球快没了。
5: 那没办法，咱们上。
2: 你们看，我们
4: 变得更小了。
0: 我看看，
6: 今天咱们学习一下侧旋球的接发。我先说一下动作要领啊。
5: 大道咖，你赶紧把大家变回原来的大小。咱们现在这么小，万一被球砸到，那可太危险了。
1: 我的万能伞呀！
2: 大道咖，快说，怎么才能把我们变回原来的大小？
3: 也不用着急，这个是有时效的，过一会儿就能自动恢复。不过，
6: 来，我们开始练球。
4: 哎呀，咱们不能乱跑，乱跑更危险。
2: 那怎么办？
4: 通过观察预判落点。
6: 你动作不对，现在我发右侧旋球，你再试试。
4: 运动小课堂。侧旋球是指用球拍让球向左或向右旋转的球，这样的球如果接球的时候球拍正面接球，就会吃转。也就是球因自身的旋转，左旋球接触拍子后会向左横跳，右旋球接触拍子后会向右横跳。这个小队员如果是接右旋球，那就很容易造成球向右侧横跳，那左侧就是安全区。左侧是安全区，大家赶快过去。
6: 一定要注意，拍子不要正面挡球，这样试试左侧旋球。
4: 快，咱们得去右侧，那边相对安全一些。大道咖，那边危险，去右边。
2: 秀多爸爸，大道咖跑错了。
3: 你别蒙我了，刚刚你们在这边一个球都没有，我被球砸得跑来跑去，我才不要去那边。预判失误啦！
6: 我们先到旁边，纠正一下动作吧。
4: 好。
2: 危机解除！
0: 哇嘎嘎！
2: 球台找回来了。松松卡，接我的右旋球！
0: 哇嘎嘎！
7: 哇嘎嘎！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嘎嘎们跳起来！
8: 跳跳跳！

0: 光荣。
1: 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
2: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
4: 我们欧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劳动最光荣，
12: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
13: 我劳动，我幸福。
14: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5: 悠悠咖，你这次的研学目标是要在这里体验一场畲族摇锅比赛。
16: 今年3月3，锅王大赛的奖品是传承百年的凤凰银花。哎，我今天必须赢回来。
17: 不可能，冠军一定是我。
16: 哼，赢的是我。
17: 是我，
18: 哥哥。
16: 是我，
17: 我。
18: 我哥哥。
16: 我。
18: 我。
19: 我哥哥。
4: 站稳，保持平衡。注意，准备深蹲训练。必须努力把你们最近偷吃零食长的肥肉减下来。准备好，我放手了啊。哼，我就不信我站不上去。
6: 大头儿子，对于需要掌握平衡的运动来说，心急是不行的，你得掌握站稳的诀窍，就像这样。
15: 哦，哎，啊，
0: 嘿嘿，哦，大头儿子，悠悠咖在浙江济宁准备参加畲族摇锅比赛，可是奖品凤凰银花丢了。比赛无法进行，悠悠咖需要你们的帮助。
15: 放心吧，嘟嘟大，交给我们吧。
16: 全体集合，
15: 做好准备，目标浙江济宁，出发。村子里怎么这么热闹啊？
13: 今天是畲族的重要节日3月3，也叫乌饭节，畲族人会在这一天举行盛大歌会。
15: 他怎么站在锅里？锅不是煮饭的吗？
13: 这个就是畲族摇锅，畲族的一种传统体育项目。相传古代时，畲族人为了包的粽子好吃，会在空地上用大铁锅烧制特殊的碱灰水，再将锅搬回房间。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借助摇动的方式运锅更加便捷，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了一项民间体育运动。
15: 看起来挺简单的嘛。请问我可以试试吗？你们别往前走啊。
6: 大头儿子，你腰上得使点劲儿啊。
15: 我也想啊，可是我控制不住，你们松手让我自己试试。
18: 我哥哥，
15: 悠悠咖说这是被偷的大赛奖品，
13: 交给我吧。哈哈，启动超能眼镜。
5: 这小玩意儿也太好看了吧。
11: 缩小射线。
8: 回去开个拍卖会，肯定都抢着要买。
19: 到时候，
13: 啊，大佬，他把东西还回来。
8: 想要啊，自己来拿呀。
20: 大佬，别跑！
8: 想追我？
13: 小心！
8: 让你们追！
20: 停下！
13: 大头儿子，别摔着。
6: 大家听我说。要弯曲膝盖，有规律地跟着晃动的方向调整重心。大道卡，把东西还回来。
8: 你来吧，看我的放大光波！哇！
21: 我不行了，再点我就要吐了，太晕了。
6: 这样下去不行，得想想办法。有了，摇锅底部不平，如果我们乱跑乱动，锅就会因为受力不均而失控。咱们要调整用力分布，重新控制这个大摇锅啊！
13: 行动，哥哥，交替棒，哎，哥，
6: 哎，哥，哎，哥，
8: 不行，我得赶紧出去。
13: 大头儿子，就是现在。
20: 拿来吧，
8: 缩小光波。
21: 哥哥，
13: 围裙妈妈，你没事吧？
6: 小头爸爸，我没事。

0: 疼死我了，这是什么东西？
1: 这叫两面针、啊、
0: 不行，得赶紧离开这里。
1: 哼，把东西还回来。
0: 放大光波、
2: 啊、哥哥、
0: 嘿嘿，有本事踩着过来追我呀。
1: 窑锅是铁做的，不怕刺。悠悠看，我们踩着窑锅碾过去，看，走。
3: 大头儿子，
1: 这窑锅到底要怎么控制啊？
4: 大头儿子，想想家里的波速球和刚刚走过的吊桥，越是心急越站不稳啊。
5: 没错，窑锅需要掌握诀窍。
4: 窑锅诀窍，首先要协调全身，不能只用脚蹬，要靠腰臀扭转带动锅的滚动，膝盖弯曲，略蹲马步，身体像钟摆一样稳定摆动。如果两人同时驾驭摇锅，就要动作一致，向同一方向倾斜身体，用口号或呼吸保持节奏一致。
1: 原来是我们太着急了，连平衡都没保持好。
2: 哇，哥哥，
1: 悠悠看，

0: 我们再试一次。
1: 好，
2: 哥。
3: 大头儿子，悠悠咖，你们做到了。
0: 悠悠咖，我们继续。
1: 哥，
4: 来追我呀！

0: 悠悠卡这速度不错嘛。大头儿子，你说爸爸是不是指导得很到位呀？
1: 来尝尝。
2: 谢谢。真好吃。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

0: 冠军首页啊。
1: 不可可、啊、我也要摸、
2: 啊、恭喜悠悠卡成为本届游泳比赛的冠军。
1: 可可可可，
3: 你的游泳研学进行得怎么样了？
1: 啊，可可，
3: 你是说不光要体验游泳，还要拿冠军？你很有自信吗？加油！
4: 不见了，冠军首页呢？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1: 啊，可可，
4: 嗯，啊，我的气球。
5: 没有够到、哦、
4: 小豆爸爸，我的气球、
6: 我来。哎呀，嗯，拿着大头儿子、嗯、这样就不怕气球飞走了。
4: 哇，小豆爸爸你好帅呀，还有那么多办法，感觉什么都难不倒你。
6: 那当然了，我可是无所不能的小头爸爸。
3: 大头儿子、嗯、啊，悠悠咖正在浙江温州进行游泳研学，可游泳馆里陈列的冠军首印纪念框不见了，悠悠咖请求你们帮忙找回来。
6: 哦，游泳冠军的手印那可不能丢啊。
4: 放心吧，嘟嘟大老师，我们这就去帮助悠悠咖。
7: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浙江温州，出发。
6: 大头儿子，还记得我给你讲过中国那位游泳冠军的故事吗？嗯，
4: 记得，他克服了心理障碍，拿下了冠军。
6: 没错，温州这里啊，出过很多游泳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呢、啊。哇，
4: 我想游泳，也想当冠军。
8: 嗯，天气这么热，正好适合游个泳。小头爸爸，一起来吧。
6: 我还是先找悠悠咖吧。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原来是悠悠咖。
8: 悠悠咖，你刚刚一直在水里憋气，好厉害呀，你很适合长距离游泳。
1: 哥哥，
4: 悠悠咖说他正在找冠军手印。
1: 哥哥，
4: 小豆爸爸，
6: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启动超能眼镜。嗯，在那儿。哈哈，
9: 地球人都这么喜欢来摸的，这肯定是个宝贝。
4: 大刀咖，冠军手印还回来。
1: 我哥哥，
9: 可恶，这么快就找到我了。缩小射线。
1: 嘿嘿，嗯，哥哥，
4: 咱们快去追他呀。
6: 等等，大头儿子，我不会游泳。
8: 难怪每次我说去游泳，小头爸爸都在找理由躲开。
6: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过游泳，但是因为肢体不协调，别人都说我不适合游泳。从那以后就再没尝试过了。
8: 小头爸爸，你这其实不是不会，是不敢吧？
4: 小头爸爸，你不是说小时候做不到的事，长大了就能做到了吗？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游泳肯定能做到的。
6: 可是不会就是不会啊。
8: 回头再说，咱们先去追回冠军手印。那这样，我和悠悠咖去追。
1: 哥哥，
4: 大道咖，你被包围了，
9: 抓到我再说。
6: 走了。
9: 这天气太热了。那里看着还挺凉快。
4: 围裙妈妈，大道咖跑到这儿来了。
8: 好，我们找找看，
4: 小头爸爸呢？小头爸爸，
6: 有备无患。
9: 凉快一下吧。
6: 我不会游泳啊。救命啊。
1: 哥哥，
4: 哼，站住。
1: 哥
9: 还是甩不掉他们呀。哎，那个可以利用。
6: 大头儿子别去，那里水深。
4: 围裙妈妈，悠悠卡，冲啊！
9: 这是个可以制造波浪的控制台呀。启动。
8: 对抗大浪，太累了。
9: 这回过不来了吧？
8: 我哥哥辛苦了，悠悠卡，靠我来。
0: 我哥哥。
9: 什么？
6: 漂亮！原来是用火箭阵型接力破浪，这样子每个人都能得到休息时间。
4: 围裙妈妈，悠悠卡，好样的！
9: 容易，
0: 我哥哥，
8: 游游看，继续游，用你最擅长的能力。
0: 我哥哥，嘿嘿嘿，
9: 游游看呢？去哪儿了？我要制造更大的浪。
6: 小心！不行，我要去帮助围裙妈妈。
4: 小豆爸爸，小豆爸爸，加油！还记得你给我讲过的故事吗？那个游泳冠军的故事。一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上遇到了恶意的负面评价，他通过不断给自己打气，正视自己的优秀表现，不去理会那些外界干扰，完全专注于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最终，他顶住压力，突破自我，夺得了冠军。
6: 我一定也必须能够做到。

0: 因为我是大头儿子的父亲，围裙妈妈的丈夫。我要突破的不光是眼前的浪，更要冲破心中的巨浪。
1: 小头妈妈，你行的。小头爸爸，
0: 围裙妈妈，我来救你了。
2: 这都能逃出去？那又怎么样？反正冠军首银是我的了。我的万能雨伞呢？
3: 我哥哥，我哥哥。
4: 冠军的手可真大呀。
3: 我哥哥，
5: 悠悠咖，恭喜你又一次战胜了大道咖，体验了游泳运动，顺利完成研学任务。
3: 我哥哥，
6: 小头爸爸，你刚才救我那一刻太帅了。
4: 小头爸爸，你真是无所不能的好爸爸。
0: 哎呀，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3: 我哥哥，
5: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7: 跳跳跳，小小少年却有勇

0: 姐姐，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0: 提醒你一下，别忘了学习跳绳的历史，参观研学古人跳绳的文物。
1: 我可可，
2: 想看看古人怎么跳绳吗？这块汉代的画像石上记录的就是古人跳绳的画面。
1: 我可可，
3: 哇，真厉害，那么早就有跳绳了。
1: 我可可，
2: 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其他的展品。
1: 可可，我可可，
4: 吃饭了。哈哈，怎么了？
3: 我最近好像胖了，皮带得松一个扣才能系上了。
4: 你最近运动太少了，吃的又多，可不就胖了吗？
3: 运动？
4: 对呀，我给你推荐个运动，只要坚持，又锻炼心肺，又减脂。
1: 什么运动啊？
4: 这个运动就是
1: 嘟嘟哒。
0: 大头儿子谭谭咖在北京进行跳绳研学，他好像遇到了麻烦，需要你们的支援。
1: 好的，出发，
5: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不被锁定，出发！唐唐咖在哪里啊？
6: 我哥哥，我哥哥！
1: 哦，原来是汉代的画像石不见了。小头爸爸，看你的喽。
3: 没问题，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啊，是大道咖，在后海附近的胡同里。
1: 我们快去追！
7: 这是您的快递包裹。
8: 星际包裹，让我看看是什么。扫描电子锁，这个要怎么用啊？说明书吗？啊，有意思，好玩。这个人类幼崽为什么要跳过转动的绳子？这个绳子原来是个摔跤陷阱啊！好疼好疼。又是他们，嘿嘿，瞧你们追我，这次让你们尝尝这绳子机关的厉害。
1: 大头卡在那儿，
8: 来追我呀，能过得了我的机关，我就把东西还给你们。
3: 那门上这个光幕闪得很奇怪啊，肯定是大道咖设下的陷阱，我们最好还是找别的路进去吧。
1: 我咔咔，对，团团咖，你可以跳上去。
3: 不要！
8: 别费劲了，这是一道能量屏障，只有达到大门上电子感应锁的通过条件才能通过。
4: 什么条件？
8: 想打开锁，就只能完成1分钟内又摇又跳跨过绳的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次才能打开。
4: 他说什么呢？
3: 我也没听懂。
1: 好长的名字啊。大头咖，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8: 什么听力呀？就是1分钟内又摇又跳跨过绳的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个。听清了吧？
1: 我咔咔，
4: 跳绳，
1: 咔，
3: 1、2、3、4、5，
4: 咔，不行，这个速度太慢了。
1: 坦坦咔，加油啊！
6: 咔，
8: 失败了吧？
6: 我咔咔，
1: 都这么使劲了，还不行？
3: 这个劲儿使得不对，坦坦咖，跳绳不用跳那么高，绳子只要能从脚下过就行，越是贴着地跳频率就会越快，这样抡绳的速度就能加快了。
6: 我咔咔，
1: 哇，哈哈，
8: 这是过关了。
1: 怎么又是门？
3: 这四合院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的，每个院子都有院门，这是垂花门。
1: 哎，不会又来一次吧？大刀咖，有没有什么新花样啊？
8: 当然不一样了，这次你们得两个人一起完成，又摇又跳跨过绳子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次才能通过。
1: 他说这么一大串，不累吗？
4: 小头爸爸，咱俩试一下，我带你。
3: 我。我不行啊，围裙妈妈。
4: 你就是缺乏锻炼。

0: 不是，我其实是没准备好。哎，
1: 伟俊妈妈，还是让我和谭谭咖来吧。
2: 也好，你和谭谭咖身高差不多，一带一的跳法正适合身高差不多的。
3: 伟俊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腿总是打架？
4: 我看看，
2: 谭谭咖，你把手搭在大头儿子的肩膀上，通过手臂的长度来控制你们之间的距离，你们试试看。
3: 好，
4: 看看。
5: 我还是太善良了，通过条件设置的太简单了。
3: 谭谭咖，就差一点就抓到大头咖了！
4: 开门，开门，开门！
0: 哎，大头儿子，据我观察，这个东华院只能从这个月亮门进出。这次我们只要能开了锁，大头咖就跑不了了。说吧，这次怎么才能开锁？
6: 这次依然要完成又摇又跳，跨过绳子机关。
2: 我实在受不了了，这叫跳绳，跳绳，
5: 跳绳就跳绳嘛，也不用吼我呀。
2: 接着说，
6: 这次要跳5分钟，锁不再感应次数，而是感应在一段时间段内消耗的能量。只有用标准动作，按照频率连续跳绳5分钟，才能开锁。
2: 好，我来。
6: 不行。这次我只匹配了一个人的动作扫描。
0: 谁呀？
6: 就是你，最缺乏锻炼的那一个。
0: 什么？我？
3: 这
2: 一下糟了。
0: 5分钟，我不行，我不行。
2: 小头爸爸，你可以的。
0: 我真的不行。
4: 我哥哥。
3: 小头爸爸，你要相信自己。
2: 我早晨说的减脂运动就是跳绳，锻炼不如就从现在开始。
0: 现在开始？太仓促了吧。
3: 可是这个锁只有靠你才能打开啊，小头爸爸，我们都需要你
0: 啊。
4: 我哥哥，我哥哥。
0: 好吧，我来。
2: 一定要做热身运动，这样才不会受伤。一会儿一定要平均分配体力，咱们必须一次成功。
0: 我准备好了，来吧。又跳坏了，怎么办？
2: 小头爸爸，你要坚持住啊！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加油啊！注意，你手臂要自然下垂，用手腕的力量摇绳。运动小课堂，大家都觉得跳绳的时候要注意的是腿部动作，其实上身的动作也很重要。正确的做法是，自然下垂手臂，用手腕的力量摇绳，保证绳子的落点在脚下。
3: 我去妈妈，多长时间了？
2: 3分钟。小头爸爸的体力开始下降了。
3: 小头爸爸坚持住啊！
4: 我看看。
2: 小头爸爸稳住速度，调整呼吸，有节奏的呼吸，还有1分钟。注意前脚掌着地，坚持住。
3: 小头爸爸加油！
2: 30秒。
3: 小头爸爸你可以的。
2: 最后15秒，
3: 快成功了。
0: 我做到了。
3: 没想到吧，我提前让谭谭咖到门口拿了这把1分钟跳150个绳的锁，现在好好练跳绳吧，不然你可出不了这个门哦。
6: 不要啊，这个跳绳会把我绊倒。
3: 汉代人跳绳和我们一模一样。
0: 那边还展出了跳绳的辽代壁画呢，我带你们看看去。
4: 哇咔咔，
7: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懂明珠健康家。
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爱情有多
9: 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0: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0: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渴望能变成飞鸟，去体验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可是长大后，人们就变得忙忙碌碌，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其实，快乐一直都在。只要我们换一种全新的视角，就能找回当初的梦想。明天，我将发布一款全新的变身产品，我相信它会带你找到属于你的

您就放心吧，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游客了。胡子一刮，致富发家。你好，这里是强哥旅行团，你是谁？元宝。哎呀，好久不见呐！同学会，好嘞，我一定去。嘿嘿，今天真是好事成双啊！

0: 嗯，哎，
1: 郭东强，哎呀，
0: 嘿嘿嘿，
1: 你们吓我一跳。
2: 算了算了，今天强哥我转运，就不和你们计较了。
3: 那可以看动物世界吗？
2: 可以。
3: 耶！
4: 自从光头强当了导游之后啊，都变可爱了。
5: 踩踩踩踩踩！我叫
4: 光头强，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了。
6: 对呀，光头强你发达了，你这又买车又买书，还弄了套新衣服，啥情况啊？
1: 哎，潮牌贼贵。
6: 哎，说说吧。
2: 因为强哥我接到团了，有钱赚了。
6: 有钱真的那么开心吗？
2: 人爱钱，熊爱蜜，天经又地义。有了钱，想要啥就有啥。
7: 哎，光头强，你都半年没接到团了吧？你瞅瞅。
2: 怪我这人太不舍得花本钱了。这次有了我最新改造的超级巴士，再加上我超牛的驾驶技术，我就能带着游客征服火山。

0: 够狂野吧？
1: 嗯，啊，看行。
0: 瞧瞧瞧瞧，团儿来了。
2: 王姐，
0: 就等你电话呢，一切准备就绪。
3: 你的团取消了，光头强。
2: 没问题。啥？取消了？
3: 他们都去狂野大陆了。
2: 别呀，为了接这团，我房子都抵押出去了。哦，王姐，哎哎哎。
4: 完了。
5: 你想做飞鸟吗？
4: 嗯。
5: 你想成为猎豹吗？你想让你的人生摆脱烦恼吗？你想让平凡的生活
6: 动物世界
5: 吗？
6: 俺也要去。
1: 不行，那都是人，不是咱们该去的地儿。
4: 你们看啥呢？
5: 想体验千变万化的快乐吗？快来狂野大陆吧。
2: 狂野大陆。

0: Come on, everybody， 大家好，
1: 老六是主播组，人气之星，我们死了。
0: 哇哦，这车还蛮狂野的。强哥，
2: 元宝。
0: 哇哦，强哥，真的是你呀、啊！好久不见，超想你的。
3: 来来来，跟鬼师打个招呼。
4: 元宝，你这口音，
5: 哎，你别提口音了，
0: 职业需要。不知道同学们现在都过得怎么样？这我估计都快到齐了。
6: 哎呀，我在我家后花园迷路了，出不去了。
7: 我家泰迪十岁大寿。你们过来呗，
8: 人家在电影节走红地毯呢，回国见啊。
9: 哎呀，元宝啊，我古董店刚订了批木乃伊，正忙着绑绷带呢。不说了不说了，木乃伊要复活了。
0: 你说沟通没了难度，感情反倒降了一度，微信都在线，现实全掉线了。哎，
4: 看来大家过得挺潇洒的。
0: 没胃口了，走，咱哥俩喝茶去。
2: 哎，元宝，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叫就狂野大陆，他把我的旅行团给抢走了。切，真不知道那地方有什么好的。我，哎，
0: 啊，你不会没去过吧？
2: 嗯，
0: 哎呀，在那儿咱可以变成动物。
2: 啊，
0: 狮子、老虎、大象，那上天入地，想变啥就变啥。哎。我现在都不想做人了。你别笑啊，真能别动物。你等会儿，你看这抖音。
2: 哎呀，你养的宠物得奖了。
0: 这是我。
2: 你
0: 上届偶用土拨鼠得了狂野竞技第三名。
2: 狂野竞技，那又是啥？
0: 就是变动物去比赛呀、啊，冠军能拿到奖金100万。
2: 100万？
0: 还不止这些呢。你往下看，他们都是历届大赛的冠军，都成了明星，要么演了电影，票房登顶；要么做了代言，那咔咔来钱。这个冠军，我做梦都想拿呀！
2: 这么多钱？
0: 要不然？我们两个组个队，
2: 组队。
0: 对呀，你上过白熊山，去过奇幻林，你是真狂野呀！咱哥俩宝强联合，稳拿第一。
2: 万一来了旅行团呢？
0: 哎呀，旅行团才挣几个钱呢？等赢了冠军，你可以买更好的车，带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0: 喜之郎举弱果冻，
1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12: 喜之郎
13: 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哇，鳕鱼，
15: 叔叔还鳕鱼，
1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22: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22: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
22: 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22: 着装整洁很重要，
0: 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杨哥，明儿早上狂野大陆，不见不散啊！
1: 这100万，我能买多少辆大巴呀？
2: 您，
3: 哎，王姐，
4: 哎，光头强，我发你那条视频看了没？
2: 视频？
5: 我想看大森林。
6: 我想看狗熊。
7: 我们都想去大森林。
4: 刚接到一个南方小朋友看雪的团，姐夫都卯鼻子劲儿的帮你争取了，高兴吗？
3: 太好了，
4: 那就这么定了。
3: 谢谢王姐。
2: 王姐。我刚想起来明天还有事儿，这团我接不了了。
4: 啊，哎呀，那算了算了。

0: 还等着我呢。
1: 光头强咋的了？这么高兴啊你？
2: 去看看。
3: 狂野大陆，我来啦！去狂野大陆。
0: 哎呀，这就走了。
1: 狂野大陆，俺也来了。
4: 熊二，熊二，又跑哪儿去了？真是的，熊二，
2: 吵死了。大清早的，俺家不让本王睡觉了。
4: 哎，不是，那啥，俺在找熊二啊。
2: 那，熊二一早就跟光头强去镇上了。
4: 这个熊二太不让人省心了。
3: 哇！哎，等一下，等一下。
2: 谢谢啊。
5: 感受生命的愉悦，触摸自然的脉动，新款变身即将发布，
6: 出新动物了，这也太酷了！
1: 不就是一个广告吗？有啥好兴奋的？
3: 这才值得兴奋！
1: 你。
7: 你好，我是小可，我要举办一个快乐主题的摄影展，我借使用你的照片吧，这张怎么样？
3: 哎呦，我还挺上相的。
5: 快乐列车即将进站，
3: 跟着光头强，俺也能找到顺风车。
1: 狂野大陆，俺也来。

0: 祝大家玩得开心。
1: 还换衣服了？哎，这啥呀？哎呀，不好意思啊。

0: 是霍普，随时为您创造快乐。
1: 慢点，别着急。
2: 椰子喽！
1: 快看，
2: 爸爸，我也要，我也要。
3: 这简直太棒了，姑，
4: 你，
3: 姑，你咋才来呢？我都等你老长时间了。噔噔噔噔噔噔。
5: 嗨，
3: 彩玲，认识吗？我都不认识了。
5: 哎，元宝，好厉害呀！我也要变。
6: 咋不好使呢？
7: 你这手环里没有动物。
8: 大哥，这个变形器噻，做一个万变海陆空。
5: 呀，哎
9: 呀，走开走开！
8: 哎，大哥，做个变形器噻，哎，做一个万变海陆空。
10: 黄牛，高价租变身给别人，专门宰新手。
5: 啊，那我咋办？
10: 跟我走。
5: 你，哎呀，去哪儿？
10: 带你学七十二变。
5: 哇！俺来啦！
11: 你
5: 小家伙呀，好漂亮的鸟啊。
12: 狂野大陆三匹狼，一只更赛一只强，
13: 嗷嗷嗷嗷，
12: 就这样咱们走。犬大大老虎叫鸡山地势，嗷
14: 看着怎么看呢？没见过程序员加班。
15: 我们为您准备了美味的食物，记得一定要来品尝哦。
2: 方叔叔，你怎么不穿衣服呀？
5: 流氓！
2: 流氓！
5: 流氓！谁？谁流氓？
2: 是他。
5: 咦？先生，园区不可以裸奔哦。
2: 拜拜。
5: 去把衣服穿上。
16: 这次比赛你就看我的吧。
5: 喂，什么？好，我马上过去啊。

0: 需要购买面具的朋友，请您光临狂野超市。你是想做一只凶猛的老虎，还是想当一只可爱的小熊？世界五大洲的动物任你挑选。
1: 这边，
2: 俺老孙倩爷。

0: 本次狂野竞赛需要三人组队，您和您的队友都准备好了吗？
1: 买了大犀牛，用它比赛肯定行。嗨，
2: 这不是主播鼠先生吗？欢迎。
1: 这是我哥，他是第一次来狂野大陆，先让他了解一下咯。
2: 没问题，请试用。
1: 这么多，哥，你好好挑一个，我去找个队友，咱就齐活了。

0: 又变了！
1: 哎，咋没变呢？
0: 变了！
2: 一看就是新郎。
0: 眼睛、鼻子、耳朵，我竟然变成熊了！

0: 这变身真好玩，再试一个。我再变个狮子。我终于摆脱光头，只剩墙了。我现在就是这儿的百兽之王。这狮子我买了。
1: 本次比赛我队里还缺一位，
2: 你们谁还没有组队啊？快来联系我，咱们活动现场见。
3: 快点快点，
4: 开始了开始了。
5: 我的偶像我来了。
0: 成功。

直在寻找快乐。随着科技的发展，获取快乐的方式越来越多，眼花缭乱，是不是我们忘记了，快乐其实是很……

0: 简单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的梦想，能在天空飞翔，在海中畅游。哇，
1: 他谁呀？
2: 他你都不知道？
1: 狂野大陆的创始人汤姆啊！
0: 如今，这一切不再是梦，而我们也是时候迈出全新的一步了。一款全新的产品即将推出，绝对超乎你的想象，让我们来见证这款超级变身吧。

0: 变身将会成为本次狂野竞技的重要道具。最后介绍下我的队友，上届冠军大力虎。我们希望从现场选出一位队友，和我俩共同组队参加竞赛。他会是谁呢？
1: 我跟你说，这些人都是噱头。
2: 咱俩才是真默契，
3: 必须的，
4: 看好你哦。
5: 元宝，
6: 这，哎，你看上面那人眼熟吧？
1: 这不就那个小网红吗？嘿，
2: 这回可有戏看了。
5: 元宝，
7: 哎，组队吗？
1: 我来了。大家好，
0: 融入自然，创造不凡，让我们连接快乐吧。

0: 俺也有比赛。
1: 哎，等等，先吃点东西。
2: 成功！
3: 王元宝竟然放我鸽子！
4: 俺去哪儿找

0: 刚才汤姆发布了一款无与伦比的产品——超级变身，快来感受下人群的欢呼吧！
1: 嗯嗨，
2: 熊二。

0: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爱情
1: 有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3: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

0: 品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得带
17: 上吧。两万，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我还有一半。
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5: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1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
1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王元宝。
1: 强哥，哎呀，强哥，太好了，强哥，走走走，咱跟糖果拍个照。
0: 行了，别拍了。为了比赛，我把团都退了。你现在却和他们一组，你，
1: 哥，元宝，为了比赛，我不把你也退了吗？拿了100万，我请你吃饭哦。来了来了，
2: 我粉丝。太热情了，元宝，哼，没你王元宝，我一样拿大奖。
3: 阿嬷，请帮我签个名吧。
0: 这可咋办呢，
4: 朋友？我和你组队吧。
0: 好啊好啊，
5: 不过就两人还是不够啊，
4: 还有他。
0: 熊二，
6: 嗨！
0: 你怎么在这儿？熊大要知道了，你就惨了。
6: 哎呀，来都来了。哎，你还有没有变形器啊？俺也想参加比赛。
0: 我去哪儿给你弄变形器啊？
7: 变形器就变形器喽，优惠价打五折。
8: 要不要来一个？
0: 你叫什么呀？
4: 我叫乐天。
9: 欢迎大家参加狂野竞技，我是霍普。本次比赛分为两场，预赛和决赛。大家做好准备，赛场先。

0: 出你们狂野的一面吧！比赛正式开始。
1: 黑猫，
2: 那是黑豹。
1: 快，你喜欢。
3: 天旋睁开双眼，快乐重新复活的一线。

0: 100万，我来了。
1: 俺咋就变不了呀？
0: 哎，算了算了，俺就靠俺这个纯天然的，冲呀！

本队拿到了第二颗，野狼队再多一枚，狮子队也拿到了，小可队又夺到了一颗。

0: 抢到了，他们真是太厉害了，现在赛场上就剩下两颗胶囊了。
1: 都找了半天了，乐天，咱们得加油啊。
0: 看谁先拿到，冰玉

0: 就剩下最后一颗了。
1: 乐天，等等，
0: 快看，鳄鱼队和程序员队在争夺最后一颗胶囊，到底哪一队会胜出呢？在这最最紧要的关头，光头强队的黑豹从天而降，拿到了最后的胶囊。
1: 耶！拿到胶囊了，
2: 十颗胶囊都被找到了，其他队伍淘汰出局，总共有五队选手脱颖而出，进入了决赛赛场。哇！恭喜大家，你们简直太棒了。下面让我来介绍一下决赛规则，抓球赢比分。场上有很多一分的银色球，还有一个十分的金色球，金色球可只有一个哦。在限定的时间内，得分最高的队伍就是冠军。决赛开始，从现在开始，超级变身正式启用，它会带来什么样的震撼体验呢？快去试试吧。
3: 哇，超级变身可以变了，哎，我起飞了，我就是飞虎鲨，哇，
4: 三郎长翅膀，决赛得大奖，啊，
5: 弟兄们造起来，
6: 变身，
7: 决赛就是不一样。
1: 乐天，我们也变。哎，人去哪了？哎，乐天
8: 在那儿。
1: 哎，你去哪儿？
9: 这家伙怎么自己跑了？
1: 哎，不管他了，我们抓紧比赛。

0: 乐天拿着超级变身去哪了？
1: 阿木，这一份交给我。
2: 大力出奇迹啊！
0: 乐天得把他叫回来。
3: 抓到你了，宝贝儿，
4: 干得漂亮，主播说。
5: 怎么飞？
0: 用超级变身啊！
5: 好像摔坏了。
0: 坏了？怎么会坏呢？那我们怎么上去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你之前又不变身又不抓球，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你到底是不是来比赛的？
1: 其实我本来没想比赛。
0: 什么？
1: 对不起。
0: 你这不是坑人吗？你不比赛凑什么热闹？不比赛你找组什么队？
1: 你听我说，
0: 我不听。我参加比赛就是奔着奖金来的，结果因为你现在全完蛋了。遇到你这种人，我真是倒霉透了。哼！
1: 为啥什么倒霉事都能让我遇到？累死累活的赚钱，不就是想过点好日子吗？那次我都以为要熬出头了，可结果还是在穷折腾。我真是太失败了。谁又不是呢？
2: 光头强，
3: 比赛时间已过半，大家加油！
2: 跑哪儿去了呀？光头强，
1: 真的很对不起，但我希望你能听我解释。我是为了女儿才来这儿的。啊，
4: 女儿？真好听，
1: 这是我女儿乐乐唱的。
5: 天空蓝蓝，阳光暖暖，
4: 她真可爱。
5: 快乐永远。
1: 是啊，可后来她生病了，没办法再站起来了。
6: 这是谁的小兔子呀？

0: 希望乐乐一直快乐下去，在他生日那天，我给了他一个惊喜。能让他开心，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1: 真没想到，原来你还有这样的故事。你真是个好爸爸。
0: 我不是，所以这次我要为他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1: 银奖金给女儿治病，对吧？我就说嘛，我太明白那种没钱的滋味了。既然这样，我们不能放弃，必须把奖金拿到手才行。
0: 那好，我们想办法出去，一起拼一把，赢下这场比赛。
2: 嗯，郭祖强。嗯。终于找到你俩啦！
3: 嗨，
2: 得救了，这可真是个惊喜，太谢谢你们了。
3: 我们就是路过，小意思。
4: 金色球，抓到就有十分。
2: 耶！
1: 这是最后的机会，
2: 来吧，出来啦！
5: 那是。金色球！
6: 金色球！
7: 金色的十分球终于出现了。现在各队的比分都没有超过十分，所以抓到金色球的队伍就有可能直接夺取冠军。
4: 你怎么了？
3: 你没事吧，跑跑？
8: 不知道，我突然头好痛啊。
1: 小可他们呢？算了，不等了。只要抓到金色球，我们就能反败为胜了。
4: 小心，
1: 被闪电击中会被淘汰的。
7: 保持住队形，与闪电同行。

0: 呀！野狼队和狮子队都出局了，
1: 这也太夸张了吧！
2: 我来，
1: 大力哥，你咋把健身房装兜里了？
3: 就在那儿，
0: 小可队因队员身体出了状况，放弃了比赛。赛场上只剩下汤姆队和光头强队，

0: 这声算大一点。
1: 是不是抓到金色球了？抓到了，我们抓到球了！
2: 精彩的比赛终于结束，本次狂野竞技的冠军队已经诞生，他们是光头球队。
1: 金色球是我们的了，我们赢了。<笑>哥们儿，多亏了你。
3: 了不起啊！是啊，不过那只黑豹是他。要不找强哥道个歉吧？下次让他带我玩。这咋回事啊？这强哥！
4: 我都咋的了？

0: 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1: 哎，乐天啊，咱们都赢了，你该高兴点啊。这次你可帮我大忙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说，强哥我一定帮到底。对了，这次奖金你多拿点，给乐乐看病最重要。
2: 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啊，光头强。
3: 哎，快看！哇！

元宝吗？元宝，这就过分了。

0: 天哪！
1: 光头强他们呢？我手机呢？
2: 光头强，咱们要飘到啥时候呀？
0: 你问我，我问谁呀？有人来了。
3: 出什么事了？
0: 王元宝那臭小子居然攻击我们，
4: 感觉他好像疯掉了。
3: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哎，你们那个队友呢？
0: 小七，
5: 乐天，
0: 乐天。
5: 你没事吧？哎，乐天，
0: 光头强，
3: 熊二，
0: 乐天，
6: 看你光头宝，找到了！
0: 你想干什么？
7: 光头强先生，
0: 汤姆，
3: 你们看看这个。他来狂野大陆是为了偷我的东西。啊，
0: 乐天，
3: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就是一个小偷。
0: 乐天，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0: 那到底是咋回事？你不是为女儿赢奖金的吗？我明白了，什么爸爸女儿都是你胡编的。我竟然还把你当成朋友，还说有什么重要的事，结果就是为了偷人家的东西。骗子！
5: 我不是骗子。
7: 别打了，别打了！
0: 阻止他！你还在胡扯！
3: 发生这种事，谁都不好说。行了，别想这些了，大家还等着冠军呢。

0: 黄头强，
1: 啊，
0: 你没事吧？
2: 嗨，强哥我能有啥事儿啊？你看啊，我这冠军也得了，待会儿奖金也到手了，我现在可是人生大赢家。
0: 嗯，你没事就好。哎，等着啊，俺去给你拿点吃的。
2: 嗯。

0: 我难过个啥呀？啥元宝乐天的，
1: 还是奖金实在。
2: 嗯，
0: 这是乐天。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
6: 当当当当当
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9: 怎么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爱情有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嗯，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3: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岁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0: 晚天天梦群星上市。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韵律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哎，小朋友们，我是一思哥哥。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更健康吗？走，跟我一起去户外运动吧，与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撞个满怀。奔跑吧，跳跃吧，翻滚吧，尽情的玩耍，大自然就是最好的游乐场。别等了，小朋友们，快穿上你的运动鞋，带上你的热情，我们一起去户外撒欢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熊二，熊二，
1: 这个熊二跑哪儿去了？这
0: 熊二别闹了，赶紧干，回去。

0: 这许荣干什么？他身上没变声器，肯定也有问题。不见了！找不到哎！
1: 小可，你咋在这儿啊？
2: 小可的队友被神秘人抓走了，已经通知园区了，还在等消息。怎么会这样？
3: 这是啥？乐天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啥在我这儿。
0: 抓胖胖和猴子的那些人身上也有这个图案。
1: 难道这事儿跟乐天有关？

0: 可是，就是这儿啊。
1: 哎。
0: 啊！我这是怎么了？
2: 哇，你怎么又变了？这啊！快跑啊！这人也疯了吗？俺不怕你！
0: 不！
3: 关东强呢？
4: 我站这儿。
0: 差点被你压成纸片。
3: 啊？你们快来！

0: 这是谁住的地方？
1: 嘿嘿嘿嘿。

0: 今天天可真蓝呀，爸爸带我
1: 去大森林玩了，我看到了好多小动物，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开心呀。我希望爸爸多笑笑，就像他的名字乐天一样。
0: 乐天，
2: 看啥呢光头强？
3: 太阳公公没出来就能出去玩，一点都不开心。
1: 我如果变成小鸟就好了，那样我就能飞到大森林去玩了。
3: 我把愿望告诉了爸爸，他说他能办到，
1: 我相信爸爸。今天是我最最开心的一天，爸爸送了我一个特别棒的礼物。

0: 道这是乐天家？
1: 爸爸一直希望你能好起来，可你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爸爸会永远爱着你。
0: 咋啦？
2: 乐天没有骗我。
0: 啥？
2: 他说他有个女儿，但没想到他女儿已经不在了。
3: 他是信任你才给你这个。
0: 你们快看，
2: 这个标志

0: 变形机是乐天发明的，他是个科学家。哎，你们看，哎，原来狂野大陆是他俩一起造的。
1: 那汤姆还抓乐天，
0: 一定有原因。
2: 这是。
0: 超级变身后无法变回人，
3: 那胖胖猴子，
0: 我这是怎么了？我
1: 怎么又变了？
0: 我不是骗子，
2: 得阻止他。
0: 我知道了，超级变身会带来危险，乐天是在阻止汤姆，
1: 所以汤姆抓了乐天。
0: 恐怕你朋友也是汤姆抓的，他要掩盖这些事。
3: 那我得去救他们。
1: 可他们在哪儿呀？
0: 汤姆他在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1: 光头强，这车还能水上开呀。
3: 光头强，你的巴士是怎么撞到我们的？
0: 寻主功能，随叫随到，坐稳了。
1: 光头强，黄牛的变形器给你，
0: 正需要呢。汤姆的总部大楼到了，行动。
1: 光头强，你飞快点儿嘛！
0: 熊二，我现在是插翅难飞啊！
4: 大力哥，他们到底是怎么了？
5: 汤姆说这是些小状况。哦。
4: 可为啥用了超级变身的选手都出事了？难道这产品有问题？
5: 再胡说，罚你做100个俯卧撑。
0: 那些参赛选手是他们抓的。
6: 哎，光头强，你去哪儿啊？
0: 咱们分头行动，我跟着他们。
6: 你朋友肯定是被关到了啥地方。

0: 乐天，好久不见。汤姆，坐坐坐，别急啊。老样子，咖啡不放糖。嗯，你都看到了，狂野大陆现在非常成功。我也很高兴你能回来，可你却来偷取我的身份信息。
1: 你想干嘛呢？因为我必须得调查清楚，超级变身明明被我销毁了，为什么又出现了？这么好的技术，我怎么会让它消失呢？新技术都是有风险的，敢于尝试才会进步。你难道忘了吗？人一旦使用了超级变身，很快就会丧失心智，用不了多久就再也变不回人了。
0: 霍普，调出分析报告。
1: 收到，
0: 霍普可是你发明的，你该相信他。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早就解决了。可我亲眼看到主播鼠出事了。
1: 元宝，
0: 你放心，他一点事儿都没有。我们还是来看看大家有多喜欢超级变身吧。当初我们一起创造狂野大陆的时候。 不就梦想着有这么一天吗？
2: 哎，等等，
3: 怎么了？
2: 闻着像是熊大在这附近。

0: 熊大，哎呀，你咋这样了呀？你快醒醒呀！
1: 别急，他看起来没事儿。
0: 熊大，你咋在这儿呀？到底发生啥事了呀，熊大？啊，你快告诉俺！
2: 这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怪物，咱们快点离开这里。
1: 胖胖。

0: 太可怕了，汤姆，看在多年老朋友的份上，算我求你，现在停止还来得及。你的顽固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呢，那只能请你离开了。汤姆先生，不好了，那是选手的控制不住了。啊！你都干了什么？霍伯。
1: 这是怎么回事？
2: 警方心，我会搞定这一切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你干什么？你这家伙，变形器！
3: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销毁超级变身，你休想！
1: 不对劲儿。

0: 我来的是时候吧。
1: 我们得找到光头强。
2: 哎哎，光头强，乐天，
3: 熊大，你怎么在这儿？
4: 俺被当怪物抓了。
2: 小可的朋友还有好多人都成怪物了。
5: 你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
2: 那你呢？
5: 我要拿到汤姆的变形器，让大家恢复正常。
3: 乐天，我帮你。
4: 俺们也帮你。
6: 喂，你们当我不存在吗？把他们抓起来。
3: 去拿汤姆的变形器。

0: 游戏结束了，
1: 同学，你
2: 站住！准备好剑身吧！

小可，我去找汤姆。

0: 熊大熊二，带大家离开这儿。你的车钥匙，小心开！哎，光头强，你放心好了。我的狂野大陆，
1: 谢谢你，光头强。谢啥呀？没想到你是科学家。我只是给乐乐发明了变形器，他当时别提有多开心了。乐乐一直想。 把他感受到的快乐分享给其他的人，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心愿，才有了狂野大陆。可我错就错在，后来引发了超级变身，让所有人都陷入了危险。这不能怪你，错的是汤姆，他太贪心了。乐天，让我们一起结束这一切吧。好。
2: 高科技呀！很高兴再次见面，乐天先生。哎，这不是那个霍普吗？
3: 他是我知道的人工智能，管理着整个系统。
2: 你好厉害呀，乐天！
4: 确认，乐天先生获得最高权限。
3: 霍普，启动超级变身的自毁程序。
2: 拒绝执行。
3: 你说什么？
2: 违背核心指令，拒绝执行。核心指令？什么核心指令？终于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你的工作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
5: 给大家带来快乐。
2: 霍普一直在给人们创造快乐，可霍普发现人们一点也不快乐，大家总是不知道满足，永远都在烦恼中。
6: 写不完的作业，补不完的课。
3: 要是能放假就好了。
6: 天天加班累到趴，做人不如做二哥。
2: 一年到头只顾着赚钱，好不容易今天才能陪陪孩子。可当人们变成动物后，瞧，多开心啊！而超级变身能让人更开心，大家不用再变回人了，烦恼将彻底消失，这才是自由自在的快乐。
3: 这么说，当初我让你销毁它的时候，你根本没执行。
2: 销毁超级变身违背核心指令，霍普不能这么做。可恶，我必须得关掉你。绝不允许，不允许你毁掉人们的希望。欢迎快乐守护者汤姆先生。
3: 霍普，你对他做了什么？
2: 我只是借用了一下他的身体。
3: 难道你一直对汤姆隐瞒了超级变身的问题？
2: 错。 超级变身根本没有问题，
0: 你快想想办法，我帮你争取时间，小心。

0: 快呀！关头强，快了快了！
1: 乐天先生是毒

0: 你能站起来了？
1: 啊，全好了呀，我都能和小兔子一起赛跑了。爸爸，我们一起玩积木吧，我想给小动物们造一个大房子，你陪我好不好呀？
0: 好，爸爸永远都陪着你。
2: 乐天先生正在自己的快乐记忆中，我们不要打扰他哦。

0: 会为大家创造一个快乐的世界。
1: 啊！你，可恶啊！

0: 乐乐，我爸爸有事要出去一下，回来再和你玩好吗？
1: 好啊，爸爸。
2: 如果我有翅膀站上爸爸的肩，
0: 乐乐，爸爸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哪怕这只是个美好的回忆。我知道我离开这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爸爸多想一直陪着你。

0: 再也见不到你了。
1: 爸爸，我一直都在这里。
0: 乐乐。

乐天，为什么会这样？乐天，没时间了。乐天先生，你应该跟乐乐永远待在一起，你不该醒过来。

0: 们别动，还去看看啊。大家都变回来了，
1: 爸爸，爸爸，
2: 儿子，儿子，
3: 小可可，
1: 胖胖，猴子，太好了，你们都恢复了。
3: 这咋回事啊？这。
1: 谢谢你们，
4: 大家都恢复了就好。
5: 不知道工藤祥和乐天怎么样了？
4: 成功了，
6: 我们成功。
7: 是啊，都结束了。

0: 台狂野大陆事件的跟踪报道，我们采访到了拯救这次危机的光头强先生。请问您作为一个英雄有何感想呢？
1: 我不是英雄，但我的朋友们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快乐其实很简单，就在你的心里。
2: 对对对，滑完雪，哥哥带你们去吃正宗的小鸡炖蘑菇。
3: 我要吃，
4: 我也要吃。
2: 喊出咱们的快乐口号，
4: 开开心心必须的。
5: 熊二，没想到孩子们这么开心呢。
6: 俺也开心。

0: 你说这大过年的，人还是凑不齐。不管了，饭吃吧。
1: 这不就是狗熊领土特产吗？我说你能有点出息不？人家这是巴黎的葱，伦敦的蒜，这是北海道情调的温泉汤泡饭呢。
0: 地方挺高级，味道不咋地，
1: 我也不爱吃，主要是贵。
0: 切，吹牛吹上天了，还是糊弄外星人去吧。
2: 你也看新闻了？咱广州里最近出现了 UFO。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
9: 海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11: 哎，春天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快来领取哦！
1: 欢迎朋友们好，
2: 你从哪来呀？
3: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4: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3: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5: 你原谅我吗？
4: 太好了！
3: 一二三四，
6: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7: 自立动摇。
8: 神奇的五音岛，热情的新朋友，充满未知的旅程，勇敢唱出心中的旋律，就有无穷的力量。来吧，与熊猫和和一起开启音乐的奇妙冒险之旅。
9: 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
10: 爸爸，
9: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1: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3: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一切反人民的战争罪犯终将会被送上人民法庭。
1: 您为何会有这么大的信心？
0: 来，你看这条。
1: 这是什么意思？
0: 300多年来，台湾人民反对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外来的侵略压迫，不断做流血牺牲的斗争之目的，就是希望有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全台湾省有670万人民，还包括20多万以高山族为代表的

0: 少数民族的政治要求，总结起来就是：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国家要统一。我相信共同纲领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号召台湾人民起来，消灭反动派的统治和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阴谋。
1: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对全国人民说的吗？
0: 我只希望迅速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
2: 三二一，好了，小同志，谢谢你啊，
3: 能给二位拍照是我的荣幸。
2: 不敢当，不敢当。
3: 我能跟二位握个手吗？
2: 可以啊。
3: 梅先生，程先生，我可是你们的戏迷呀。
4: 二位先生，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您二位有什么感想吗？
2: 总的来说，感动，兴奋。戏剧工作者能够参加人民政协，能够真正的参与到国家的建设当中，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吧。
5: 是啊，从清王朝北洋军阀到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统治，我们戏剧工作者一直想通过戏剧为人民说话，但是却每每被封建统治者歪曲利用，用来巩固他们的统治。记得当年我们组织反内战的戏剧巡演，蒋介石就搞了一个议员登记，这不仅断了我们的生路，也隔绝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我们同行啊，坐牢的、杀头的不在少数。
3: 好在如今我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共同纲领也写明了要把发展戏剧电影作为文化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时代呀。
5: 是啊，人生碰上一个好时代不容易啊，一定要珍惜。
6: 那就这么定了。
7: 徐德航先生
6: 啊，你好，你好。
7: 你好，请问这一次政协会议，
6: 对，
7: 他心在哪里呢？
8: 心就心在，他是共产党领导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一言蔽之，人民政协那是人民的舞台，旧政协那是蒋介石个人的舞台。
7: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6: 啊，再见啊。
1: 沈老您好，您对这次会议召开的目的怎么看呀？
9: 就是要商量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制度，把一个百余年来帝国主义而生存的半殖民地国家转变成为一个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文化上。
10: 好，那我就讲两句。本人呢，追随孙中山先生，好不容易把清政府给推翻了，但是我们最后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却被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给夺去了。我们革命的本来目的就是想不再改朝换代，不再皇帝轮流坐，而是要求社会变革，要把数千年来封建专制彻底推翻，要把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彻底清除。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就只有共产党。

0: 着又何必呢？其实杜鲁门根本就不想见你。
1: 那也要想办法见，这是关系到国民政府生死存亡的大事。如果杜鲁门是因为我们在大选上支持杜威没支持他而生气，我可以跟他道歉，我可以，但是他不能不支持中正，不支持国民政府。
0: 发表的白皮书你已经都看到了，里面的遣词造句没有挽回的余地。我们也曾试图阻止白皮书的发表，可是现在民主党执政，那些跟我们交好的共和党的议员根本就没有话语权。事到如今，现在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跟美国政府谈条件的筹码了，我们已经被美国政府抛弃了。
2: 三爷，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为政治奔波呢？您看看我们现在在哪儿，这里可是美国。您是想找英格丽褒曼喝下午茶，还是找邓波尔打高尔夫啊？要不我送您一套房子吧，黄崇谷的庄园，第五大道的平层，曼哈顿的公寓，您选一套，只要您开心。要不三爷，您把三姨夫接来美国吧。我看着台湾不是个久留之地，共党迟早要打过去的，还是这美国最安全。
1: 鼠目寸光，白痴。

0: 父亲，
1: 嗯，
0: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去参加共产党的政治协商会议了。
2: 我知道了。既然现在我们的手伸不了那么长，那就严防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
0: 我会认真办理。父亲，
1: 嗯，
0: 最近台湾的政治局势非常不稳定，这里边不仅仅牵扯到我们的政治团体，最主要的是台湾当地的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如果我们再不彻底解决，恐怕会影响台湾的发展。
2: 台湾就是一张白纸，有钱有地的都是他台湾人，没有我政府的官员，也没有我国民党的将领，因此你就得拿出在上海币制改革的霹雳手段来去实现。

0: 振兴党国的雄心。
1: 请父亲放心，台湾没有复杂的利益冲突，我能办好。
2: 好，
3: 同志们，棉纱的价格
2: 下来了。
4: 好啊，
5: 果不其然啊，这陈云同志出马不同凡响啊。
6: 我们是要打击囤积粮食、投机倒把、垄断市场的资本家们，目的是为了能在经济上站住脚，给老百姓活路。
7: 资本家们已经知道厉害了，你们用解放区强大的物资基础，完全用市场的手段，让投机商两面挨耳光，这一招啊，已经让上海的工商界大吃一惊了。
8: 上次的银元风波啊，都说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来的，这次用经济手段打赢了这场战争，不得不让人佩服啊。
9: 共产党真是大手笔啊。
10: 啊，好，谢谢。好，谢谢
11: 诸位。我们如何才能实现民族繁荣呢？我觉得我们农民就应该多打粮食。
10: 谢谢。
11: 现在的农民可不是一盘散沙了，而是一个铁拳头。我们不仅要把地种好，还要学好文化，等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可以把粮食交给国家。
2: 对，我们得学好文化。我是一个做了30多年工的工人，我觉得如果想让咱们的劳动人民真正的站起来站稳了，就必须得遵守这个纲领，把祖国的前途当成咱们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爱护。
12: 你们说的太好了，只要是哪个帝国主义敢欺负咱，咱就跟他死拼到底。
10: 是，
12: 咱送孩子上前线，让丈夫去送军粮，那咱们妇女呢，就能种地的种地，该救护伤员的就救护伤员。
2: 说得好。
12: 小谢，你是咱们这个桌最年轻也最有文化的，共同纲领也是你给咱们解释的，你们学生计划怎么做呢？
11: 小谢同志，给我们讲一讲吧。
2: 说说吧。
13: 我不会种地，也不会做工，更不像刘大哥一样是劳动英雄。但是我们可以学啊，开展新民主主义的学习，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人才。
2: 我就羡慕你这些学生，从一生下来啊就可以学习文化，你看这说出来话都不一样。
13: 是，说得真好。
12: 是。
2: 哎，咱们吃啊，
13: 尝尝吧。
2: 哎，同志，
13: 啊，怎么了，先生？
2: 怎么这个味儿？这都馊了。
13: 是啊，一股馊味儿。啊，没错。那为什么这个味儿啊？
14: 是您几位说要吃老北京的东西，这叫豆汁儿，正宗老北京口味儿。不过没关系，你要不行，我帮您撤了。
13: 别，等我们喝了，别浪费。
2: 这北京人怎么喜欢这个味儿啊？太酸了。
0: 吴耀宗先生，你们宗教界民主人士对共同纲领的修改意见我们已经同意了，把保证信仰自由改为保证宗教信仰自由。
15: 太好了。可你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呀，怎么也能同意宗教信仰自由呢？
0: 请坐。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同就是不同，不必隐瞒。我们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保护每个公民对宗教的信仰自由，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的法律，人民政府是给予保护的。
15: 这不会矛盾吗？
0: 人民内部的事情是可以协商合作的，我们的信仰不同，属于多样性，但是 整个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

0: 就是为了民族繁荣，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建立一个安。
1: 相同之处，共同奋进呢、啊。
0: 就是这个意思。
2: 小斋先生，商务印书馆的科学大全还有词源，我可是从延安一路翻到了北平啊。进京赶考的时候，可是我的学习资料啊。哎，
3: 润之谬奖，一夕中福守长，受闻于商务印书馆之际，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年。嗯，谁曾想28年弹指一挥间，一个新中国将傲然屹立于世界之东方，后生可畏啊。啊，
2: 先生见过皇帝吗？
3: 戊戌变法之时，曾与康有为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嗯，
2: 见到皇帝是什么样的感觉？
3: 麻烦，繁文缛节，三拜九叩，步履维艰。而后变法失败，光绪帝被慈禧软禁于瀛台岛，老夫从此就不再过问政治了。
2: 先生是心灰意冷了吧？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从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的耻辱历史，您都亲眼见证过了。
3: 是啊，是啊，光绪软弱，袁世凯奸诈，蒋介石无需多言，中山先生有心无力。老夫以为国为人所侮，民为官所欺之弊端已不可更改，不义以衰朽之年，犹能见新代而生之中国。
1: 先生，
3: 既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徐先生、李院长，如果我们人民政协的工作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或者是有招待不周的地方，你们尽管提啊。但是解散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好不好啊？
4: 毛主席、周副主席、刘书记，其实不光是我们九三学社有这样的想法，致公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他们呀都有这个想法。
5: 是啊，现在大会马上就要开完了，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九三学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不解散还能干什么呢？
2: 看来你们大家还是对我们有误解。两位先生，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啊，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搞蒋介石那一套。况且我们新中国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正是需要团结大家，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要出力的时候，你说你们九三学社怎么可能没有事情做呢？
4: 可是现在共同纲领中写的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将来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既然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共产党一个党。
2: 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呀。我们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照本宣科，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6: 对呀，我们需要的

0: 是统一战线长期存在，各民主党派长期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期存在。
1: 执政党鼓励其他党积极参政，倒从未有过呀。
2: 国家需要统一战线，就即使是将来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与其他的党派合作也需要建立统一战线。
1: 但在全国普选之后，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那不是结束了吗？
2: 不是这样的，中国呀，仍然需要有一个各民族党派合作的舞台，这个组织呢，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3: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还是要有点反对意见比较好啊。所以你们就不要解散了。
1: 若是我们继续存在下去，新中国成立后学社人数必然会有所波动，原来的党员如何解决工作，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2: 这个请你们放心，各党派的失业问题、党务经费问题，你们只管找我们，我们共产党会尽力帮忙的。
1: 谢谢毛主席，谢谢周副主席，谢谢刘书记，我们回去啊就通知九三学社我们不解散了，而且我们劝说其他民主党派也不要解散，继续为新中国工作。
3: 好啊，好啊，不解散好啊，
1: 是啊，
3: 不解散好啊。
4: 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要在40天之内写出来，那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啊。
1: 是啊，这么短的时间要想创作出高质量的歌曲是比较困难，不过我就在想啊，咱们能不能从咱们这些歌曲里边选选呢？
5: 对呀，
1: 啊，
5: 我们第六小组呢就从现有的歌曲里边挑选了一些，恳请各位再挑选一下。
4: 老歌历经时间的洗礼，至今还能够留在人们的心中，可见道出了民众的情感。我觉得《义勇军进行曲》就挺合适的。
6: 我赞成徐先生的看法呀。2年前我在美国，这首歌在中国学生当中流传的就非常广泛。有一件事儿我记忆很深刻，有一次我在费城的街头听见一个外国小男孩在吹口哨，我一开始没在意，后来仔细一听，他吹的就是这首歌。
4: 我承认这首歌传唱度很高，也赞同用这首歌，但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应该改一改。我们用了14年时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用3年多的时间打败了蒋介石，这怎么也不符合现在的情况啊。田汉先生，你是作者，你觉得呢？
7: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初我是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写的这句歌词？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几千年来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延续了下来。我认为危机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财富，一个民族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要有危机意识，这样 才能屹立于

0: 世界民族之灵，千年不同。所以，要问我的意见，其他歌词修改可以商榷，唯有此句歌词不能改。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
1: 田汉同志啊，说得非常好啊。不要认为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就没有危险了。一个人啊，若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一个民族没有居安思危的想法也是不成熟的。虽然说全国马上要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啊。我们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所以我认为啊，还是保留原有的歌词为好啊。
2: 法国啊，用的是马赛曲来做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也是用的旧歌词没有改。我认为啊，还是用原词最好。
1: 那我们就通过了。
3: 前几日张军他们几个来找我，要我自行隐退，让老蒋上台。
4: 当初是他死皮赖脸要你当了代总统，你当了总统，他又在幕后处处掣肘。
3: 我巴不得他现在赶紧上台，我好从这个烂摊子上体面地退下来。现在福州丢了，广州处处被围，我看广州最多能够坚持个把月。一民，我想请老蒋吃顿饭。
4: 为何要请老蒋吃饭呢？
3: 广西的30万大军是我们最后的老本，广州丢了，我们得跑路吧。跑到哪里？跑南宁还是去重庆？要不就是去海南岛。
4: 然而请老蒋吃顿饭就能如你所愿？
3: 广西这30万人马是我们最后的本钱，保得住保不住全看天意了。
5: 啊，父亲，李宗仁设宴要请您吃饭。
6: 李宗仁宴请我？就我一个人吧？
5: 是。
7: 毛泽东在北平举行的是国宴盛典，
6: 那得多少人呢？啊，对了，刚才你说李宗仁要请我吃饭。
5: 嗯，
6: 这个时候他请我吃饭，这吃的是个什么饭呢？
3: 蒋公，不好意思，我请你吃饭还让你等我，抱歉抱歉。
6: 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不必这么拘礼。
3: 蒋公，你请。
6: 嗯，
3: 上菜。

0: 真是难为德林呐、啊，还做的是我的家乡的菜。
1: 嗯，应该的。蒋公，听说你最近在研究毛泽东？
0: 20多年来，我研究共产党和毛泽东。可惜啊，若能研究出一个子丑寅卯来，那么今天的宴会上就不会是你我两个人了。
1: 言之有理。
0: 德林有话不妨直说。
1: 难得蒋公今天如此痛快，我李德林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广西那30万大军，希望蒋公不要让他们去跟共产党拼命。
0: 可以呀、啊。只要你德林亲自发表一篇辞去代总统的声明，理由我上台，广西的30万人马定会奉还。嗯，
1: 蒋公啊蒋公，要论权谋之术，当今之中国无人能出你之右啊。
0: 但是我三次下野，与德林的权谋之术脱不开干系吧。啊，
1: 蒋公真是抬举我了。我们抛开既往的恩怨不谈，我们只说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如何？
0: 嗯，当然可以。
1: 三民主义的宗旨和共产党的诉求本无多大的区别，可毛泽东先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他心里装的是民族和国家，你无非是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已。蒋公心里装的是家族。
0: 德林呐、啊，看来你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比我研究得更深刻啊。
2: 美国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但也不一定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3: 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延续国民党时代订立的各种条约，他们就承认，不然就不承认。
4: 我们中国人民从来不惧怕任何的威胁，也不欢迎啊任何的说教。他们不承认就不承认吧，少了杜鲁门这地球照样转。
3: 现在苏联已经承诺，一旦新中国成立，他们立即承认我们。
5: 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承认我们。
3: 我们要做的就是打扫好屋子再请客。
6: 客人越来越多，我们的压力就越大呀。
3: 要治理好我们的国家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啊。
4: 是啊，我们党经历了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啊。未来的路再艰难，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7: 稍等，父亲，周志柔司令说，轰炸机编队已准备就绪，等待您的命令。
0: 把电话挂了。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宣布毛泽东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新中国的曙光喷薄而出之际，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凯歌声中，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开启了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新纪元。
1: 人民的和风。

0: 之行也，天下为公啊。我们的任务依然艰巨啊。
1: 毛泽东出陕北过黄河，将在全国战场上和我们对决。
2: 南京开台，锣鼓一响就热闹得很呐。
3: 明天国大开幕，谁也不许睡这儿，赶紧走。
4: 我不相信他能搞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大来。
5: 卑职可以迅速找到毛泽东的踪迹。
6: 请关注天下同心。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好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1937年7月7日，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去年日军强占丰台后，中国军队撤走，桥被美军取代的唯一出路。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哎，为了胜利。
1: 走走走。

0: 老师来了吗？
1: 我已把你钥匙拿来，包总。
0: 谢谢。
2: 哎，等会儿来就上哪家？我们安清家的胡同里。
0: 哎，贾助理姐就走了。
3: 哎，
0: 同学，我问一下，庄子强在哪个办公室？现在
3: 就在里面，
0: 在里边。
3: 嗯，
0: 啊，是左边那个办公室。
3: 对。
0: 啊，好，谢谢啊。

0: 哎，庄老师回来了。
1: 回来了，晚点啊。哎。
2: 子强哥，
3: 建房，你咋回来了？
2: 我出去一年多了，该回来了吧？
4: 空军は間もなく新型の全面戦争を始める。一刻も早く反撃勢力を殲滅しろ。
5: はい。
4: チャンスを見れ、空中で要人関係の計画を実行し、空軍が空中に順調に入場できるよう準備しておけ。
5: はい。今日から。捕まることやれ。
3: 季风，
5: 哎，
3: 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5: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爹娘。
3: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准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
5: 子强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3: 先别着急，搁这不负责任开会。
5: 你要有事，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啊！
3: 我是得走了，接头的时间快到了。哎，对了，季风，这个煎饼留下给你吃。
5: 哎呀，
3: 别走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
5: 哎，
3: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
5: 拉拉呱。
4: 急げ、情報兵の計画も早く推進してくれ。
5: わかった。順調に推進中。
4: 以上。
6: 好，
7: 进来。
8: 局座，抓住全城共产党的队伍，都准备好了。
9: 准备出发。
8: 是。
10: 听听这，
11: 你是谁啊？
10: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儿借宿的。
11: 他人呢？
10: 他出去了。
11: 去哪儿了？
10: 俺不知道。要不我帮你找个人问一问啊。
11: 站住！
10: 怎么了呀？
11: 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快走！

0: 哎呀，班长，你这什么意思呀？这样，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啊，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1: 奉谁的命？
0: 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谁？李局长？ 不知道，再说了，光听你说，你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的，是不是？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那就等着。嗯，别说。
2: 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李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你有刘祖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
2: 我看不清，拿近点。
0: 哎呀，我也看不清啊。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
2: 李局长，你这么做，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团过不去啊！哎呦，
0: 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来，都出来！
2: 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李明鼎，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0: 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弟兄们！
3: 准备，下令了，开枪，打死我！来啊！对，给扔了，刘县长，来，地上好了，县长来了，是。
0: 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把枪给我放下！张志平，把枪收了。
2: 县长，
4: 怎么回事？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让我必须要处决这批共产党政治犯。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公文了？
2: 韩主席和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我们立即释放所有的共产党政治犯。
4: 我这有韩主席的手令，李局长，你要看看吗？
0: 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
4: 那就放人啊。

0: 放人！放人！刘县长，刘县长，刘县长，我们还有一个叫庄奇峰的人不在这儿。
1: 庄奇峰，
2: 李局长，
3: 他们说
2: 还有一个叫庄奇峰的呢。
0: 庄奇峰，早放了，这会儿都到家了。
4: 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
0: 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4: 这，我怎么办？

组织决定，你马上去故城，将这封密信亲手交给刘祖光。这次任务关乎故城抗战大捷，祖光先生安危，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0: 你喊什么喊？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开住！你游泳干什么？
1: 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0: 你不签？
1: 我签！
0: 你签！
1: 我签！
0: 你让我见刘祖光先生，我就签。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祖光先生。
1: 来了，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2: 目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表个态吧。咱们顾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弹梁充足。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 而且咱们顾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只要一招，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坚决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3: 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停机，
2: 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
3: 一个小小的顾城，就你那点功夫，
4: 我倒是。
3: 赞同张团长的主见，至少是不能轻易的后撤呀。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
5: 你别跟我血口喷人、含沙射影的啊！我这些年在顾城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吧？
6: 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关于是否撤离。
5: 明天我会去济南，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7: 老婆，周伟啊。
8: 回来了啊！回来了，
7: 怎么样？二里铺联络站暂时撤销了，我把罗马车辆、粮草和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8: 好，太好了！来，你们快去帮忙！现在部队啊，马上要断粮了，这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
7: 我们得尽快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 是沿着胶东线在进攻，国民党政权崩溃，望风而逃，正好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哎呀，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啊，都在跟我们争夺空间呢。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咱们在合肥发起起义，拉起了这支队伍，200多人。
5: 只有9支步枪，再加上咱们的4支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7: 联合，
5: 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7: 说得好。
5: 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而是要做中流砥柱、引领者，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7: 是，
5: 我刚才看，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哎，老周，你看啊，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那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7: 有马我吗？
5: 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教训惯了。
9: 一定会有分散的小部队出现的，
5: 那我今天要不足的情况，
9: 怎么解决？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步枪没有刺刀，那就大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刺刀，那好使啊！哎，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3个人1组，3打1，每一组都有红缨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5: 好，
9: 这是您要的三副药。 一共2块打样，纸币啊要3块。
10: 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啊。
7: 您看您能不能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吃这三副药，俺爹吃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
0: 您这上次的药钱还没补齐呢，这再说呀，我确实没敢跟老板张口啊。
7: 你行行好吧，俺在这儿给你鞠躬了。我给你磕头都行，
1: 那再说一会儿。哎呀，
3: 给
1: 什
3: 么？我给你，再说老板我交代不服气呀，这得干什么？这么麻烦，
4: 小强，不能这样说话。
7: 夏老板，
4: 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我记得您是曾先生吧？
7: 是嘞，是嘞，谢谢您还记得啊。
4: 这样，你在本子上签字画押，药就可以先拿走了。
7: 夏老板，你真是好人。
4: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
5: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6: 是啊，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啊。
8: 剩下那一个犯人该怎么办呢？
5: 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6: 好，
5: 您稍等。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
6: 好，明白。
9: 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打鬼子。
10: 抓起走。出来了，
7: 你们总算想到我了。
11: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呢。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这日本人来得真够快的，
7: 你们听见没有？
9: 日寇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还在采访抗日人士？
11: 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坑边去，快，
7: 走。
11: 快点，来，子弹上膛，举枪，瞄准，预备。
7: 等等，
11: 哎，后悔了？
7: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你们把我埋了吧。
11: 哎，看着你文绉绉的，还真是条汉子呀。
7: 我不是汉子，真汉子现在在前线打鬼子呢。
11: 埋了吧，他自己找的。

0: 不会是我们侦察兵被敌人发现了吧？
1: 听说有机枪扫射的声音，应该是火力侦察。
0: 啊，
2: 班长，俺想去请尿尿。
3: 那怎么回事？其他人都不得去两趟啊？吓得吧？怎么自打哆嗦？
2: 天太冷了，
3: 快去喂。

0: 来人了，快快快！哇、
1: 哦！贴着活是古城警察局的吧？是日本人叫打过来了，你们还不快走？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这你别管，你就说说，你们为么要活埋了他呀？
2: 我倒想以前把他毙了，他说让我们把子弹留着打日本人，自己跳到坑里去了。
1: 哎，你抗日啊？
3: 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1: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4: 队长，队长，队长，这边鬼子大部队都远了，但是远处又来一股劲儿，还有200马枪，差不多有20多个人，枪上还有7、8个，小人收拢队了，还有掉队的士兵点满山。
5: 敌人现在到哪儿了？到拐儿处了吗？
4: 还有2、3里地，我们到。
5: 好，下次记住啊，不能20个、7、8个的，要数清楚。
4: 是啊。
5: 准备战斗，所有人集中阵地。
6: 是
7: 是
6: 是。
7: 是
5: 是是
4: 走。
3: 大侠，你慢一点，我要掉下去了。
1: 你上哪儿去啊？
3: 城南二里铺。
1: 呀！
3: 敢问大侠尊姓大名？
1: 岳家寨岳营。你下来，自个儿往南走吧，俺要进城了。哎呀呀呀呀！
3: 我，
1: 你就这还抗日？驾！驾！
3: 绿姑娘，谢谢你啊！
1: 将，
3: 谢谢绿姑娘啊！
8: 刘县长，
9: 刘县长，您不能走，您走了，故城老百姓怎么办呀？我们保安团已经做好了准备，抵抗日寇，保卫故城。
8: 志平啊，
10: 我已经留下了几经抵抗，
8: 与日寇决一死战，可敌寇兵锋甚锐。况且数十万正规军都一败涂地，我等地方民团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啊！我已经接到省里的电话，韩主席都撤离了，县党不陈守正一帮人早跑掉了。
9: 刘县长，能不能等旅营回来，咱们搞清楚日军的动向再做决定啊？

0: 打好手榴弹，给我摸上去。
1: 孙主任。

0: 动攻击。
1: 为了刺客战友报仇，
2: Yeah!

Yeah!

0: 生来。
1: 怎么样？
2: 快！
3: 真的来
0: 了。这一仗咱们发了。
4: 这家伙好，
0: 三把枪，三十一支，手枪一支，机枪两挺，子弹好几千发，手榴弹一大堆的。
5: 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你看啊，投弹不知道隐蔽，步枪也不知道交替装填，尤其是钢枪班，叫打两发就打两发。
4: 哎，对啊，跟
0: 是啊，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有些就不该牺牲，主要是我指挥的问题。
5: 没事，老周，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4: 队长，
5: 怎么了？
4: 战场都打扫完了。
5: 嗯。
4: 受伤的驻防员还有牺牲同志已经往村里送了。
5: 好，你回去以后啊，通知所有的战士，今天缴获的所有枪械和弹药全部要上缴，统一分配。
4: 队长，这是俺拼命缴来的，为啥俺不能用啊？
5: 你都是老战士了，这八路军的规矩你知道啊，枪械是你缴的，但是仗是同志们一起打胜的。
4: 是
6: 周书记啊，周书记，您的信。
0: 老潘啊，有些重要的事情我要回县里处理一下，你带部队回营地吧。
5: 啊，你注意安全啊。
0: 好。
7: 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这是哪找组织去啊？
8: 县长，我都已经做好了布控，我的人都已经上了城墙，他们现在就等着您。
9: 翠萍，别开枪！蒋小雨，你要干什么？
10: 你说呢？
11: 张团长，把枪放下吧，看看外面是谁呀、
12: 啊？快点！别跑！这帮混蛋！
13: 别勉强，你敢抓我未婚妻，我饶不了你。
11: 我不光抓了林英了，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五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了。
13: 放那里，要不让我打死你。
11: 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李英嘛，兄弟们，只能交给你们。哎
10: 呦，谢谢巡查。
11: 要不要试试？
12: 大不了鱼死网破。真是无耻！县长，
14: 遵命。

0: 人生负重，从长计议。把枪给我，
1: 刘县长，给我。
2: 周书记，
0: 我本打算进城找刘总、光城这边协商共同抗敌，没想到被李明静这个汉奸抢了先。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车里的情况。
2: 是这样，这边的联络点跟车里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准备给他处理了。
0: 先把他送到，您慢去撞车，准备车里，我跟他单独谈谈。
2: 那。
3: 周书记，我终于见到你了。我只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故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4: 你想干什么？
3: 祖国兄是深明大义，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
4: 故城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了。
3: 本人就任会场，负责维持故城的治安，凝结日本皇军进城。
5: 李明镜，你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
3: 李明镜，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相勾结，后来化重金开脱罪责，在故城谋了个职位，一直伪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 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成王败寇嘛！10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10年了，也该轮到我要扬眉吐气了。祖光兄啊，顺势而为吧。
1: 周书记，我不能说。
0: 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1年多了，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你就像瘦光的杠头，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软和软和？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
2: 周书记，我真的不能说。
0: 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伸冤啊？我到那儿找谁去？
2: 周书记。
0: 是无名同志单独跟我说的。啊，无名同志无法联络了。
2: 啊，无名同志怎么了？
0: 韩副局不战而逃，无名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牺牲了。

0: 不行，投降！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小姐们，快跑！别闹了！快，进门！
1: 这北天跑来兵，晚上怕沟渠，不是撞到就是土匪。
2: 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的一个土炸弹也没多少了，
0: 咱有没有可能得到救兵？
3: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二集。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谢谢，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赶紧跟富强妈妈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你都去哪儿啊？
18: 怎么着？
19: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叫那种。
5: 向
3: 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奴仆们，你们既然不愿意跟我到山里去，那就在这等着吧，等共产党来解放你们。

0: 我把面纱撩起来呀。
1: 撩吧，别让爸爸看见。
0: 马乌鲁子，
1: 嗯，
0: 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1: 小点声。
0: 谁能想到经验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1: 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
0: 啊，原来是邻居啊。

0: 你好，向您祝贺。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1: 解放军战士阿敏。啊！<笑>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克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0: 那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叔，啊，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哎，两世为人了。好，到家了。

0: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扔我干什么？
1: 就这一回。

0: 战士阿米尔报道。
1: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好，欢迎你。
2: 马星，
3: 有，
2: 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3: 是，欢迎你。

0: 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
1: 朱大兴，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没有啊。
1: 没有？
0: 为什么不爱护马？

0: 王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1: 我是二班长任洪亮，排长叫我欢迎你。
0: 你好，
1: 你好，走吧。
0: 好，
2: 啊，你是从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0: 报告。
1: 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
2: 欢迎你，走吧。阿米尔同志
3: 啊，
2: 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3: 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0: 行啊，像样。排长请您进去的，走吧。
1: 喂，哦，指挥部啊，他啊已经进院子了。排长，我正跟他握手呢。嗯，是。哎，
2: 啊，
1: 指挥部的信件
2: 啊，信呢？排长，我
1: 你先去吃点饭，待会儿我再找你啊。
2: 是，
3: 走吧。
4: 你们看，真新鲜的啊，在撒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呐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啊，
5: 你的脸呢就跟撒里尔高原一样，一毛不长啊。
4: 你都不要拿人家缺陷开玩笑嘛。
6: 你看你看，又是你。
7: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4: 哈喽，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1: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4: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1: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袜子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4: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
1: 卡拉，小心点啊！
4: 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1: 好，回来见。
0: 这家伙，
1: 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祝你们俩白头到老。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丹？
1: 古兰丹，你仔细看一看。

0: 我是安米尔。
1: 安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2: 孩子，
0: 你
2: 孩子，
0: 古兰丹姆，
2: 孩子，
0: 古兰丹姆，你醒醒啊！你怎么了，古兰丹姆？

0: 我，
1: 好了，回去谈吧。
0: 这事儿挺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
1: 嗯。
0: 卡拉，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2: 地下明珠电告，我已稳妥地进入潜伏点，待机侦察凶窝，巴洛特劫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3: 哦，江汉蛋，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1: 我。
3: 哦，门屋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4: 珍珠在召唤他。
1: 珍珠，
0: 江汉蛋，江汉蛋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3: 江汉蛋，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4: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0: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4: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0: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3: 哎，好了好了，江汉蛋，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2: 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3: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阿曼巴伊。
1: 阿曼巴伊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0: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5: 共军现正忙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攻。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吃掉沙里尔山口共军的这一个牌，打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了。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4: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5: 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明珠。
4: 啊，好啊，绿行家先生。
6: 阿米尔，呀，排长命令你三天之内备会，不准丢失，不准泄密啊！
7: 是。
6: 阿米尔，哟，
8: 走啊，跟我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7: 是。
8: 呵呵，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萨利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9: 您好。

0: 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排长，
0: 嗯，
2: 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弄不好我怕沾上。排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0: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0: 胡兰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老路子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那乌路子，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0: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1: 你好狠心。

0: 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吗？
1: 会把这个脱掉吗？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什么作风？
0: 就是。

0: 当初你那么爱我，火烧眉毛的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天半，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1: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
0: 你是我老婆，你就应该守本分。
1: 本分。
0: 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过吧，过吧，过一天算一天。
0: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2: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0: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拿五路子，别看你结婚成了家，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哼，我还是一样揍你。
3: 爸爸，他跟解放军。
0: 哎，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
3: 我亲眼看见他，

0: 我，布兰丹姆。
1: 干什么来了？
0: 找杨排长。
1: 排长睡觉了。你明天来吧。
0: 阿米尔，咱们俩可别成了冤家呀。
1: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只知道履行我的职责。

0: 放水给他。进去。
1: 三班长，
2: 走，
1: 辛苦了，咱们进来。
2: 是。

0: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屋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笑>哪儿的话呢，请吧。请坐吧。杨排长，我要和拿乌鲁子离婚，他打了我了。为什么呀？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2: 哎呀，这事儿，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3: 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4: 季方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 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这鞭子可不认人。
3: 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纳乌鲁兹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再见。
1: 再见。
2: 半马庄子，多余的人。
3: 老路子，住手！
4: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3: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蠢东西！哎呦，哎呀，爸爸，你大叔，给我滚回去！
5: 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
3: 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偏护我们的战士。
6: 大叔，这是误会啊！
3: 少说话。
5: 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里尔的伤口啊。
7: 嗯，
5: 明天到我这儿做客啊。

0: 爱情这个弯上，还挺厉害呢。嗯，
1: 哪儿打枪？
2: 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

0: 哼，今天里里外外那挺热闹啊。
1: 嗯，怎么这么巧呢？
0: 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
1: 排长，这事儿我看怎么办？明天呢？
0: 好，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
2: 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无组织无纪律，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呢。古兰丹姆。

0: 阿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一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顺风不顺耳。好，好，唱得好啊，好啊。阿明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89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嗯，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姆。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1: 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1: 他变了，
0: 变丑了？
1: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1: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0: 呵，

0: 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1: 陛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查到，我出境困难，望殿试。
2: 巴洛托节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
3: 江汉达，
4: 江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0: 买入你，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
1: 不，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2: 哎，李兴家杀人了。
3: 哎呀呀呀呀，哎，李兴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3: 李兴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儿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0: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1: 飞向哪儿？
0: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1: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起。
0: 什么？熊窝？
1: 解放军的岗哨。
0: 哦，
1: 热烈普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卡了，阿门巴依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0: 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2: 哎，买入屋里。
0: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1: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0: 哦，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1: 嗯。
3: 卡拉，
0: 嗯，
3: 你好啊。
0: 啊，你好。
3: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4: 班长
5: 啊，
4: 从后边上了一个女人。啊，
5: 走。
4: 警惕。
5: 是。
4: 站住。
6: 啊，新娘子。
7: 啊，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4: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
6: 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1: 拉拉扯扯又怎么样？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怎么样？
4: 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
3: 哎，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你。
4: 哎，班长让警惕，不许乱动。
3: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

0: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呢？
1: 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
2: 得，亲不亲的我管不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
3: 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
2: 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4: 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
2: 这都让阿米尔勾引人家，
4: 哎，就是嘛。

0: 阿米尔，锻炼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0: 啊，弗兰旦姆，你好啊。
3: 你好，我倒是阿米尔呢。
0: 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
4: 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3: 私事。
0: 哦，嘿嘿嘿，弗兰旦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3: 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0: 这叫我怎么说呢？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3: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0: 哪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3: 一班长，你可真好。
0: 走吧走吧。
2: 高，给堵回去了。
5: 知道了。
2: 这是爱情。

0: 这天的怪天气，闹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1: 见鬼！

0: 你又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1: 他们又不上冰峰，有暴风雪怕什么？
0: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0: 助我，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1: 你还考虑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别犹豫了。夏天冰封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身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2: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1: 真神嘛，很快就到了。

0: 看样子风还要大呀。闹路子，告诉杨排长了没有？
1: 我上郭兰大木去了。
0: 什么？
1: 你？
0: 好啊，等我从排长那儿回来，再跟你这个光知道要老婆的混蛋算账。
1: 哎呀，会冻死人的，我去送大衣。
2: 一号岗哨，一号岗哨，
3: 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一号吧。
4: 执行。
3: 是。
0: 杨排长，你不嫌我碍事的话，老汉我愿意带同志们上边锋。
3: 好。

0: 大清早就上来了啊！请听，
1: 是。
0: 哎，不对，你们俩抄后路。
1: 是，
0: 我上去。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晨好啊。
2: 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
3: 举手来。
4: 啊，
3: 站住！
2: 别怕，别怕。
0: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2: 我们吧，是从萨利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
0: 山里？老家在哪儿？
2: 叶城。
0: 叫什么名字？
2: 我嘛，叫阿曼巴伊。他。叫古兰丹姆。
0: 哦，嗯，什么什么，他叫什么？
2: 他，
0: 你自己说。
2: 孩子，自己说。
4: 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伊，我叫古兰丹姆。
0: 哈哈，又出来个古兰丹姆。幸亏遇见了我。

0: 荷兰丹吗？雷达，荷兰丹吗？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1: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2: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1: 你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达尔的小老婆啊？
3: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1: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0: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

0: 证明你是孤兰黛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孤兰黛姆？
0: 谁？我？
1: 你？
2: 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孤兰黛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孤兰黛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0: 他可是特务，
3: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3: 卡了。哼，卡了是谁？
2: 姑娘，把热乌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0: 不，卡了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3: 杨排？我就是杨排。

0: 扔花圃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说，
1: 哟，
0: 把他们俩押起来，
1: 走。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姆，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2: 嗯，8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日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伊呢？
2: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1: 嗯，那卡拉什么时候把琴交给你的呢？
2: 昨天夜里

0: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1: 看了，前天夜里将阿达尔偷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热里普他们正在犯愁呢，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2: 哦，逃走啊？
0: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1: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卡拉，你救救我吧。
0: 年轻的姑娘，你真年轻。
2: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0: 那边走。

0: 太年轻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卡拉，记住我吧，我叫古兰丹姆。
1: 古兰丹姆。 把它交给阳台。

0: 多大兴行，端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
1: 啊，拿花招待女朋友，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1: 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来晒晒太阳。

0: 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
1: 我尼亚子家又兴旺起来了。
0: 报告，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
1: 啊，请里边坐。
2: 三娘妈的客，
1: 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
2: 没想到，没想到啊，林老，林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
1: 哦，欢迎，欢迎你啊。
2: 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1: 嗯，

0: 可怜的孩子啊，可怜的孩子。
1: 阿明，该你的了。
2: 太长，我该叫什么呢？
1: 大叔，要阿明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0: 都行都行都行啊。
1: 那你看着办吧。
3: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道。
1: 你这个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2: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
0: 来，
1: 哦，阿麦大哥，请这边坐呀、啊。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4: 阿麦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的。
5: 嗯，再过5天，就是巴洛陀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带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1: 好。好，巴洛陀节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是个好机会。
5: 机会好啊。
6: 尊贵的热力普，
7: 什么事啊？
6: 真神殿试巴洛托杰结婚，
5: 以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你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珍珠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珍珠啊，珍珠啊。
7: 回电，巴洛陀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你好，
1: 你好，
0: 哦，
1: 我认错了，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那就开始吊羊比赛吧。
1: 好。

0: 性的
1: 啊，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我去吧。
2: 参谋长，
3: 出击。
2: 是。
3: 怎么？

0: 好劲再打。
1: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冲啊。
2: 迂回包围，一个

他们跑得太远了。哎，我让他们回来。

0: 阿面，别忘了你是新郎。乡亲们，这么几个熊土匪不用你们去。
1: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把两颗红色信号弹

0: 下边看看去。
1: 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
0: 阿面，打三发红色信号弹。
1: 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
2: 快走快走快走，
1: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
0: 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铺。
2: 哦，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0: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2: 走，快走，后边跟着。
0: 国民党专员大人，哼，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卡拉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3: 珍珠，我明白了，卡拉是他打死的。
1: 卡拉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0: 了。嗯，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其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

0: 风铃。
1: 这是什么声音？
2: 哎呦，什么破事啊？我可不喜欢，我不在乎。你听到的是我肚子咕咕叫呢。
1: 啊，我可找到了，好听的声音原来是这个东西发出来的呀。
3: 段长大叔，你在看什么呢？
4: 据本大侦探的观察，转转大叔是在看我们的窗户，对不对，转转大叔？

0: 是窗户上的那串东西，你们能告诉我那是什么东西吗？
1: 那是风铃，转转大叔，风一吹，风铃就会发出好听的声音。嗯，
2: 转转大叔，你不认识风铃吗？真是，
0: 真是老土，对不对？哼，我知道你要这么说。
2: 啊！
1: 哎，这是谁在污染森林呢？
0: 呸！小骨头，你误会了，这些全是我的收藏品。
1: 哦，我的天哪！我听说过收藏邮票的，有收藏字画的，有收藏钱币的，有收藏垃圾的，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0: 那是，对了，我想起来了，那是你老土，知道吗？
1: 什么？我老土？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得赶紧回去找一根缝衣针。
0: 你怎么了？
1: 因为我的肚子小破了。
0: 哼，真是一只没见过世面的小老鼠，等着瞧吧。哼，转着大叔要自己做一串了不起的风铃。哈哈，风铃做好了，好气派呀。嘿嘿，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全托学校里的人都会羡慕我的。
1: 哎呀，壮壮大叔那些收藏品呢？哎，都笑破我小骨头的肚子了。我的收藏品呢，随便拿出一样来，也比它的珍贵100倍。壮壮大叔说要把他的收藏品送给我们了吗？啊，大概说了吧。
2: 大概？
1: 啊，不，是差不多这样说的。
3: 反正我是不会要那些礼物的，我全都看见了，全世界没有用的破古董。
1: 哎，听听，我没瞎说吧？哎，我小骨头啊是最诚实的了。我和团团想的一样，不要转转大叔的礼物，就算我穷的剩下最后一根毛，也不要他的礼物。
2: 要是转转大叔送你一根香肠呢？
1: 哎，我小骨头是，
3: 怎么样？
1: 全部收下。
0: 风儿啊，快来吹响我的风铃，让我听到好听的声音吧。风儿啊，快吹响我的风铃吧，我把我的收藏品送你吧。
4: 哎，你们知道吗？这可好玩了，特别多，真的。
1: 你们在这说什么呢？
2: 你们先别说，剧本大侦探的观察，你们是在说转转大叔的吧？
5: 啊，你怎么知道
6: 了？
2: 嘿嘿，连这都不知道，还能叫什么侦探吗？你们是想到森林里玩，又怕转转大叔送你们礼物，对不对？
5: 你怎么知道的？
2: 当然知道了，我和大鹏和你们想的一样，是来活动室玩的。
7: 可可，你真快成大侦探了。
2: 什么快了，都已经是大侦探了。
1: 别吹牛了，可可，这些事还不都是听小骨头说的吗？
5: 啊，和我们一样啊。
0: 哎呦，太好了，我的风铃终于响了。哎，我也成了一个有风铃的人了。哎，我不再是老土了。哈哈，好美的风铃声啊。哎，好好好。风停了，出什么事儿了？
2: 转转大叔，你害得我们一夜没睡觉。
7: 是啊，我们还以为森林里有妖怪在叫呢，就蒙着被子不敢动。
0: 就是啊。我不会吧？我听着风铃声就睡着了，我从来都没睡那么香过呀。
1: 哎，你是睡香了。哎，我们被你的羊铁桶吵得一夜都没睡。哎，我都困死了。你得赔偿我的损失。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就一根牛。

0: 肉肠吧。啊，
1: 什么？你说我的风铃是什么？羊蹄筒？
0: 哎，对对对，
2: 你
1: 老土吧你。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把羊蹄筒当成风铃了。哎呀，我的肚子又要笑破了。哎呀，大家知道谁是老土了，对不对啊？
1: 我做的风铃原来是羊蹄筒。
0: 啊，对。
1: 我知道了，我是老土，我是老土，我是老土。哎呦，这么多的风铃啊，你们对我真是太好了，哎，真是太好了。你们请等一等。
3: 哎，干嘛去了？
4: 哎，这是啊，干什么去了？
1: 这些风铃作为礼物送给你们吧，送给你们。
0: 我们要它这干什么用啊？
1: 当水桶呗。
5: 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
6: 快乐就是使劲的弯呀弯，
7: 运动就是爬跑跳呀跳，
8: 讲卫生就是把手和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5: 休息就是为了明天更有精神，
9: 明天就是希望我长得又高又大，
10: 像爸爸妈妈一样，
11: 朋友是我，
12: 朋友是你。

0: 爸妈妈。
1: 妈妈熊，你怎么还不回来呀？托托一个人，托托真不喜欢一个人待着。
2: 哎呀，这是谁呀？
3: 哈哈，我是妖妖，无所不能的小仙人妖妖啊。
1: 那你知道托托现在很难受吗？
3: 当然知道啦，托托现在很孤单，像妖妖一样孤单。不过嘛，妖妖可以帮助托托耶。
4: 哎，托托，哎，托托，老爸来陪你啦！怎么，儿子，你不高兴吗？老爸来陪你都不高兴？
1: 托托吓着了。可是，老爸，你怎么来了？你的头上，你头上是什么呀？
4: 邮票啊，老爸。我今天呢，当了一回航空戏，是那个小仙人，那个小仙人叫什么来着？
1: 哦，是妖妖。
4: 对对对，妖妖，妖妖拿一张神奇的邮票，把我从非洲给寄来的。瞧。这上头也是他写的。
1: 阿玛兄丙屋托托收。
4: 怎么样，不赖吧？
1: 非洲那么远，你一下子就到了。真不赖，真不赖。老爸，我给你拿吃的啊。
4: 好，舒服舒服啊。真舒服啊。
1: 老爸呀，你给我讲点非洲的故事吧，好不好吗？老爸，
4: 哎呀，我哪会讲故事啊，小孩子别瞎闹。老爸辛苦得很，老爸要睡觉啊。
1: 老爸，给托托讲个故事再睡吧。
4: 哎呀，小孩子家真不懂事儿，别吵了，老爸睡好觉，就带托托出去玩啊。
1: 老爸，可是托托现在想听故事吗？老爸，给托托讲故事。托托害怕，托托。

0: 对不起呀，托托，你老爸太不像话了。
1: 哎呀，哎呀呀，疼死了，疼死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
0: 瑶瑶真生气，瑶瑶要把你送回去。
1: 啊，我还没睡够呢，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0: 让你睡，让你睡，睡，让你睡两分钟。
1: 哎呀，
0: 可是瑶瑶觉得你不是一个好老爸。
2: 哎呦，真没劲，托托还是没有人玩。

0: 偷偷记得今天是星期天，全托学校放假。
1: 悠悠才不在乎呢。
0: 以后我一定要跟着妈妈熊一起出门，一个人待在家里，托托害怕。
2: 托托，我来陪你玩了。
0: 太好了，团团，你给托托讲个故事吧，就讲一个故事。
2: 讲故事，讲故事，讲故事。我得先来点吃的。
0: 这是妈妈熊留给托托的，托托给团团吃。
2: 嘿，你真是个好托托。
0: 你讲啊，团团，你讲啊。
2: 讲，讲什么呀？
0: 讲故事啊。
2: 我什么时候要讲故事了？我根本就不会讲故事。
1: 团团也不好，悠悠要把团团送回去。
0: 这下是谁来了？
3: 托托。托托，我来陪你啦。
0: 小友啊，那你给我讲个故事听吧。
3: 没问题，我有好多好多的故事讲给你听。不过嘛，托托，你得好好坐着，不能这么趴着。记着，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睡有睡相。托托，你站起来。
0: 可是我不想坐着，我想趴着呀。
3: 不行，你得站直了，站好了。等你学会了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你要听我的命令。
0: 小友，讲故事吧。
3: 在讲故事之前，我还告诉你，不能把吃的东西到处乱扔，这样是不好的。
0: 小友，你讲故事吧。
3: 在讲故事之前，我还要告诉你，不能把头发弄得乱七八糟。去，把梳子拿来，我给你梳头。
0: 我不梳头，我要听故事。
3: 不行。
0: 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3: 托托，你是个不听话的托托。
0: 你是个讨厌的小友。托托好孤单，托托好害怕。我要妈妈熊，我要妈妈熊。
1: 妈妈来啦。
0: 我不要弯弯，不要弯弯，我要妈妈熊，我要妈妈熊。
4: 托托啊，托托啊，托托在哪儿呢？托托，托托，你怎么了？托托，别哭了，别哭了，我给你讲故事好吗？
0: 我想听故事。
4: 这个故事呢，是讲一个小女孩，她有三个朋友，一个呢是稻草人，一个呢是小铁人，还有一个呢是……
0: 你快说呀，还有一个是谁呀，妈妈？
4: 还有一个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特别小的小狮子。
0: 那不就是托托我吗？

0: 糖。
1: 哇，太好吃了，甜丝丝，香滋滋，入口即化，回味无穷。哦，多少形容词都不够用了。啊，外棉花糖。
2: 哈哈哈哈哈！棉花糖好吃吧？
1: 哦，好吃，真是奇怪的。哦，不不不，奇妙的美味。
3: 哦，比你的绿咖咖怎么样啊？
1: 绿咖咖在卡拉心目中的地位无人能比，哦、除非是
3: 什么、
1: 绿咖咖就棉花糖。痛快，真痛快，只是、
2: 怎么了？卡拉，难道棉花糖有问题？
1: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容易吃光光了。
2: 放心吧，卡拉，下次去游乐场多给你带几只来。
3: 对，
1: 下次是什么时候？明天？今天晚上？现在就走吗？
3: 怎么也要下个月吧。
1: 我不能等，我发现我不能忍受没有棉花糖的日子了。对了。
2: 哎，对，用魔力毛变棉花糖，好主意。
3: 卡拉，你再多变出一些来吧。
1: 还用说，把所有的魔力毛都变成棉花糖，我也愿意。
3: 真棒！
1: 我再也不用发愁没有棉花糖的日子了。
3: 是啊。
2: 胖，这明明是棉花嘛！
3: 卡拉，你的魔力毛不管用了。
1: 棉花糖，
3: 他好像病了一样。
1: 变棉花糖！
3: 哥哥，他好像病了一样啊。

0: 一定要帮我呀！
1: 什么呀？
2: 除非
1: 干什么？
2: 除非你自己种，
1: 种。哥哥种什么呀？
2: 种棉花糖啊！
1: 啊！
0: 对呀。

0: 我知道，棉花是棉花，糖是糖嘛。
1: 哎，这就对了嘛。
0: 我傻子都知道，棉花糖不就是棉花蘸白糖吗？
1: 对，哎呦，说了3个小时45分钟，你总算明白喽。
0: 所以呀，我不是种棉花，也不是种白糖，我种的是棉花糖啊，这是两回事。壮壮大叔，你老糊涂了吧？
1: 哎呦，我算是白费唾沫了。
0: 别为我担心，我看过书了，虽然书上没说怎么种棉花糖，可是种这个种那个种哪个都差不多，一通百通通通搞定。
1: 哎呀，卡拉，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
0: 拜拜，我要照顾我的棉花糖去了，只要手勤脚快，收成一定不赖。拜拜。
1: 哎，你不行不行，今天我一定要把道理给你讲个明白。

0: 是啊，小哥，哎，卡拉，你好像不一样了，
1: 像是冰箱里冻了半个月的黄瓜蔫了。
0: 这大叔把我说服了，竹签子种不出棉花糖。哦，哈哈哈哈，
1: 恭喜你的智商又向正常人迈进了一步。

0: 再也吃不到棉花糖了。
1: 卡拉，你别难过呀，世界上还有好多好吃的呢。
2: 对呀、
1: 远的不说，我的被窝里就有不少啊。
0: 哦，没有棉花糖吗？没有棉花糖吗？没有棉花糖了。
3: 这个家伙好像怪可怜呢。
0: 哼，骗人的树，骗人的竹签子，什么都长不出来，我要把它们全拔了，拔得干干净净。是我的眼睛花了吧？还是
2: 没事
0: 啊！你们看，你们看，壮壮大叔的科学道理靠不住，卡拉赢了！
4: 卡拉，你真以为竹签子长出棉花糖了吗？
0: 这些不是吗？
5: 这些是我们的礼物。
6: 卡拉，我们大家凑了零花钱，买来插在地里，给你一个惊喜呀、啊！
7: 是我和大鹏去买的。
0: 怎么说？原来不是我的劳动成果啊。
3: 好酷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主意呢？
5: 就是你把卡拉越带越糊涂，什么种棉花糖亏你想得出。
1: 谢谢恭维。
4: 哎，卡拉别难过，我知道你为棉花糖付出了很多心血，白天忙活了一天了，晚上不睡觉也要照顾着它。
6: 除草、浇水、施肥、捉虫子，全都是卡拉亲自干。
4: 是。
7: 为了不让麻雀捣乱，他自己装扮成稻草人，一站就是一整天。
4: 真的，卡拉，我们不想打击你，只想让你高兴才对呀。
0: 高兴？当然啊，为什么不呢？有人送这么多美味棉花糖给我，不开心那是傻瓜呀。
5: 不开心永远是最好的礼物。卡拉，他们属于你了。

0: 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0: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钟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0: 九集，自然之美。
1: 大家都跟我上来。哎，这边这边。哎，放那边。来，随便坐，别客气。
2: 哇，这是什么材料？感觉好高级。
3: 这颜色真好看。
1: 这就是美。
2: 这真是甘米爷爷制造的飞船吗？
4: 不，应该是甘米爷爷发现的。
1: 现在这是我的飞船，我最美丽的收藏品。我要把我毕生的收藏通过这个飞船带向整个乌音群岛。
2: 不过这个船有点太简单了，没什么装饰。
4: 我进来之前以为会像宫殿，没想到。
3: 没想到像是山洞。
1: 你们懂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高级，是自然之美。我一直就主张最高级的艺术就是自然，天然去雕饰。你看，就像我自己，我从来都不带任何装饰，就用自己本来的样子见人。
4: 你的皮肤是挺好看的，多么鲜艳的桃色呀。
1: 哼哼，那当然，这就是我的自然之美。我一直以身作则，践行自己的美学。走，趁热打铁，我已经将收藏品整理打包好了，大家一定要轻拿轻放。
3: 好，
4: 好，好。
5: 哎呀，你们俩慢点，我走不动了。
6: 啊，皮皮，你没事吧？
7: 谁让你带这么多的？
5: 我是怕大家不够吃的。
6: 水果得吃新鲜的，但那么多水果没办法储藏的。
5: 没事，那一会儿我把它们都吃光。
6: 啊？
1: 来来来，跟着我，这边这边。
7: 莫先生，这些都是你的行李吗？
1: 这是最后一件。这是杂技鲸鱼王的珍贵雕塑，当年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得到的珍品。
4: 太重了，我撑不住了。
3: 你别往这边推啊。
8: 慢点。
1: 哎呀，千万小心。
6: 小心。
1: 往左。哎，往右，再往右。别动了。这个雕塑可绝对是珍品中的珍品，据说那五个球就代表着五音群岛，而下面的鲸鱼就是传说中水音岛的鲸鱼王。
7: 你把整个家都搬来了吗？
6: 感觉我们带着一个博物馆去旅行。
1: 这些只是我藏品的一小部分。
7: 可是我们都没有地方放其他东西了。
6: 要不您留下一部分，只带必须带的东西。
1: 这些都是我必须带的，我必须每天看到他们才可以心情愉悦。
7: 那也

0: 能占用大家的公共空间啊。
1: 嗯嗯嗯，
2: 我这些东西也可以陶冶你们的情操啊，都是公共必需品。
1: 可我们是去冒险呀，是要和乱音风暴战斗。
2: 放心吧，我一定会看好他们的，你们也可以。
3: 食物放在哪里啊？
1: 那是什么？
4: 我的宝贝去哪儿了？
0: 怎么掉色了？
1: 原来这才是你本来的颜色。
5: 原来你的肤色是假的，你给自己染色，你这不是自然之美。
4: 我听我解释，
1: 掉色了。莫先生，皮皮，
6: 我不是故意的，你还好吧？
4: 我不好，我先走了。
7: 先生啊，这是我先生，
8: 对，这是
0: 这是。哎呀，莫先生还真的挺可怜的。他走的时候，我觉得心都碎了。
6: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再说，谁让他带这么多东西的？你看我除了吃的，什么行李都没有。
9: 不管怎么说，咱们必须得想办法把莫先生找回来。
0: 奶牛先生说莫先生把自己反锁在家里，谁叫也不开门，
9: 得让他开心起来。
0: 他都不开门，
6: 有什么可不开心的？化妆是件多厉害的事儿啊，我要是会化妆啊，我就把自己化妆成大恐龙
0: 啊，
6: 嘿，多帅。
9: 我有办法了，看来还是要从莫先生的爱好下手。甘米，你也来帮忙。
0: 可以试试，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是要看皮皮的。
6: 我，
0: 莫先生
10: 不在家。
6: 你都说话了还不在家？
10: 别找我了。
6: 莫先生，我上次看你喜欢笛子，但我觉得你拿的太短了，我给你做了一把大的笛子，我还做了一些改动。这是鳄鱼做的笛子，也许有一点收藏价值哦。那我给你

0: 站住！啊！这是个坏的，你们来羞辱我吗？
1: 啊！不可能啊！我看和和做的笛子，不就是这样的吗？一根长长的竹子，上面有孔。和和，你帮我证明。
2: 皮皮，你可太厉害了！你做的是箫。
1: 箫。
2: 箫是我家乡的另一种乐器，它跟笛子长得很像，但是笛子是横着吹的，而箫是这样竖着吹的。
0: 太好听了，
1: 这竟然是我做的。
3: 皮皮，不愧是你啊，粗心大意却总能创造奇迹。
2: 这叫偶然的艺术，和莫先生的艺术理念不谋而合，纯天然的。
0: 什么纯天然？那叫自然之美
2: 啊！对，
4: 其实你本来的颜色也挺好看的，自然之美。
0: 别再跟我提这件事了，
3: 莫先生，我们想。

0: 跟您商量一下，这次先别带那么多收藏品了，好不好？
1: 可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乱云风暴那么可怕。
0: 我们一定能回来的。
2: 要是回不来，就更不应该带了，万一都被弄化了怎么办？
1: 好吧，不过你们又欠了我一次，我会记账的。
0: 好好好，只要能战胜乱云风暴，你要什么都行。
3: 太好了，一想到要开始冒险我就激动。
4: 其实你现在这个颜色还挺可爱的。
2: 对，我也觉得你这样子好看。
0: 我觉得两个颜色都好看。
4: 哎，老莫，你染不染都好看。
1: 老莫。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3: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旺旺，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劳动最光荣，
7: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6: 我劳动，我成长。
8: 十集，冲击风暴。
9: 你染回粉红色也挺好看的。
8: 今天天气真不错。
10: 可别太放松，乱阴风暴随时可能发生。
8: 就没有一点预兆吗？
10: 乱阴风暴最确定的事情就是它永远也不能确定，连镇上的广播也只是一个参考。有时检测到特大风暴，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旋风。有时候只检测到一点能量，却会遮天蔽日。
8: 啊，这也太可怕了。
10: 所以一旦检测到风暴，就要赶快避难。哦。

0: 来就绪，就等他们回来了。
1: 甘敏，你带我飞一圈呗。
0: 这艘飞船不光需要能量，还需要多多才能启动。多多就相当于这艘飞船的钥匙。
1: 那钥匙呢？
0: 钥匙跟和和出去玩了。
1: 那你借我船长帽戴戴呗。
0: 给你戴5分钟吧。
1: 好嘞。各位船员，

0: 口水都流出来了。只有真正的船长才可以戴这顶帽子。
1: 我就是个真正的船长。
0: 船长是要有冒险精神的。
1: 我最爱冒险了，我什么都敢吃。
2: 别聊天了，快来帮忙搬东西。

0: 收集医院能量，准备避难。
1: 怕什么来什么，已经开始成型了。
0: 这么大的乱音风暴可不常见。
2: 你的船长帽，甘敏。
3: 大家快到就近的避难所避难，快到就近的避难所避难了！
4: 避难！
1: 不好，别管东西了，快走！
0: 你们先去，我把飞船开走。多多跟我来。
1: 人最重要，别管飞船了。
0: 不行，会损坏的。
5: 甘敏，多多，快回来！
0: 你放开我，这是我爷爷给我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了。你们走，别管我。
2: 我快站不住了。
5: 皮皮，拉住我！皮皮，拉住我！
0: 皮皮，啊！
1: 千万小心呐！
5: 皮皮在那儿，我去套住他。

重一些。

0: 丹米，对不起，我把你的帽子弄丢了。
1: 皮皮怎么样？
2: 只是晕过去了。
1: 你们没事真好，你们真是太勇敢了。对不起，我应该跟你们一起去救人的。
0: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很多好吃的，都没了。
1: 你没事就好，待会儿你想吃什么都行。
3: 真的？
1: 嗯。
4: 我，都怪我，都是我，朵朵变成石头了。
2: 浮尘能量耗尽了，多多为了救我们，释放掉了所有的音乐能量。
4: 都怪我，要不是我。
2: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不怪你。
4: 都怪我低估了乱音风暴，连累了大家。
2: 也是你救下了皮皮。
5: 你救我的时候还挺帅的。
2: 我们还发现了飞船的防护罩，虽然它耗能太快，但是在关键时候能够保护我们。
4: 现在多多不在了，还有什么用？
1: 等等，你看，好像还有救。
2: 是刚才的声音。他在吸收音乐能量，太好了，我也来。
4: 多多，快吼起来吧，我再也不莽撞了。
1: 一直这样演奏也不是办法。
6: 我必须救他。
1: 对了，我有一个能一直自动放音乐的机器，也许可以试试看。
6: 看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2: 振作起来，在多多醒来之前，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6: 没错，我们要做好多准备迎接多多，
7: 这才是真正的船长。
6: 多多你要加油。
2: 多多
1: 加油
2: 加油。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4: 真是太可怕了！

0: 雪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劳动最光荣，
3: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2: 我劳动，我成长。
4: 第11集，牛奶战鼓。
5: 看起来状态比以前好了，感觉软了一点，也有颜色了。
0: 有吗？我怎么看不出？
6: 多多，赶快好起来吧。多多，
7: 你们在这儿干着急也没用，先回去睡觉吧。再不睡觉，你们也快变成石头了。
5: 莫先生，您一定要照顾好他。
0: 拜托你了。哎，
7: 知道了，知道了。哎，你们真是比那头奶牛还丑。不行，我得再补个觉。

0: 奶牛先生，您怎么改敲门了？
1: 这故事遇到进步。
2: 感冒了，发不出声。我敲了很久，还好你们回来了。
0: 皮皮不在家吗？
3: 估计还在睡觉，没听到敲门声。
0: 皮皮太累了，回来倒头就睡了。
2: 吓一跳。
0: 等一下，奶牛先生。您为什么不用乐器呢？这个岛上的居民不是都会乐器的吗？
3: 对啊，乐器声音比敲门大，还好听。
0: 好听？
3: 比唱歌好听啊。
2: 我的乐器不好带。
0: 您擅长什么乐器？
1: 从没见你演奏过。
2: 鼓。
0: 您可以把鼓绑在身上呀。
3: 绑在身上？
0: 我的家乡就有种绑在腰上的鼓，可以边跳舞边打，可带劲了。
3: 真的可以吗？鼓那么大。
0: 奶牛先生身体这么壮，一定没问题的。
2: 我懂了。谢谢你。
3: 鼓绑在身上，
0: 跟我来。

0: 你们在干嘛？
1: 皮皮，吵醒你了吗？
0: 你在干什么？
1: 在我的家乡有一种叫做腰鼓的乐器，就是这样绑在身上演奏的。不过真正的腰鼓要更长一些，两头都能敲。
0: 让我试试。
2: 我还没玩呢。
1: 别急，轮流来。
2: 皮皮，你现在不困了？
0: 我现在浑身都是力量。
1: 那。

0: 吓一跳。
1: 这跟你说的不一样吧？
2: 奶牛先生，请等一等。
0: 呵呵，你的意见太棒了。
2: 您先停一停吧，我说的不是这样，
1: 这看着不太稳，
3: 而且太吵了。
0: 我觉得很棒。
2: 您看，应该是这样。
0: 没关系，好用就行。

0: 小玉
1: 啊，小心！您没事吧？
0: 我没事儿。脚啊
2: 骨头受伤了，需要休息。
0: 不，牛奶没送完，镇上的居民不能没有牛奶啊。
1: 都怪我，不该乱出主意。
2: 不是你的错，只是奶牛先生没见过妖骨，所以理解错了。
1: 我去把牛奶送给大家。
2: 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这些牛奶灌注了我对大家的爱，必须亲手送给大家，让爱充满整个重音镇。
1: 那我背您去。
2: 等等，这太勉强了。
3: 哎呀，小心点儿！你看，
2: 你没事吧？
3: 慢点。
1: 因为我出的主意，奶牛先生才会受伤，我必须要帮他。
0: 不是你的错。
3: 不是吧？这样了还要带骨？
2: 我有办法了。您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1: 甘米，你真聪明。

0: 得了这个，我们就能推着您送牛奶了。来，坐上来试试。
1: 太棒了，我还能继续敲鼓。
0: 该去分发奶牛先生的爱了。
2: 皮皮，我们去送牛奶了，你有空就去莫先生那里看看多多。
3: 你们去吧，我正好去看看莫先生那里有什么好吃的。

0: 感谢你们，送完了，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您的脚，
0: 明天肯定能好。
1: 太好了。
2: 您的嗓子好了。
0: 太好了。

0: 哎呀，怎么才回来啊？我都无聊坏了。
1: 你就不能少吃点吗？
0: 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们总算帮奶牛先生完成了任务。
1: 奶牛先生的嗓子好了，腿也好了，这才是最大的好消息。
0: 这算什么好消息？
2: 难道你希望他天天打鼓？
0: 不行，还是唱歌好。
3: 你的牛呢？

0: 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9: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10: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9: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11: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12: 新的开始，我们一起。

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异想天开小小非遗传承人系列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文化的积淀推动历史的进步，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积淀，祖先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文明奇迹，接下来就由我为你打开这座宝库的大门，带领大家一起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

兴衰、先人走过的路，全部交汇在今天，形成了我们共同享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浪漫而厚重的礼物，值得被虔诚而深刻的传承。时至今日，非遗和小传承者依旧在这片土地上谱写着最动人的颂歌。我将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传承者一起探寻华夏大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大家一起感受古老文化的别样魅力。穿过历史的云烟，走进非遗，探寻有温度的人物和故事，呈现一门门精巧技艺和艺术背后最质朴的深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中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各位小小非遗传承人呢，就要跟我一起走进南京的云锦博物馆，近距离的去学习和参观，认识一下我们的云锦，看看云锦是如何成为中国三大名锦之一，并且登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云锦。
2: 南京丝织业最早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在建康（今南京）设立了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锦署。从元代开始，云锦一直为皇家服饰专用品，因其色泽光亮、用料考究，多用金银线及孔雀羽，花纹以云纹居多，故而得名云锦。
3: 各位小朋友，欢迎你们到南京云锦博物馆。南京云锦呢，它是中国四大名锦啊。那你们知道它在中国四大名锦当中排名第几吗？
4: 第一。
3: 对，为什么排名第一？
4: 最好看。
3: 那么为什么南京云锦在四大名锦当中排名第一呢？那是因为南京云锦它过去元明清三朝都是为皇家御用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穿衣服的话它基本上都是一字旁，但是云锦的锦呢，它旁边是什么旁你们知道吗？
4: 金。
3: 对，金字旁。为什么会是金字旁呢？因为云锦它的特点是重金、重彩、重孔雀羽。重就是有很大量的金线，大量的颜色，它还运用了大量的孔雀羽毛。孔雀羽毛是不是很漂亮？
5: 是。
3: 那么云锦呢，过去呢它是我们中华传统的一个符号，那么现在的云锦呢，它是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云锦它是这个目前市面上最贵的一种锦类。云锦它的整个制造工艺它是叫什么，叫通金断尾。待会儿我们到后面去看大花楼木织机咱们就知道了。那么两名织工，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上面的叫叶手，下面的叫织手。那么他们一天只能织多少呢？只能织5到6厘米。所以呢，云锦有这么一个称呼，叫什么？叫寸锦寸金之说。小朋友，你们有谁看过《红楼梦》吗？
6: 我看过。
3: 看过《红楼梦》啊？你知道这个《红楼梦》是谁写的吗？
6: 曹雪芹写的。
3: 曹雪芹，那你知道曹雪芹住小时候住哪儿吗？
6: 这个不知道。
3: 曹雪芹他小的时候就住在江宁织造府。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句话，

凡上用匹段，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匹段苏杭织造。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这里面的上，凡上用的上字，就是指的是皇上的意思。明清时期呢，凡是皇帝用的面料用的匹段，都是江宁织造府制造的。那么这个皇帝赏赐给大臣的匹段呢，基本上都是苏州、杭州那边制造的。

南京云锦博物馆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是中国唯一的云锦专业博物馆，国家三级博物馆，主要展示以南京云锦为代表的中国民族织锦艺术。云锦博物馆展示着云锦织造工艺、明清云锦精品实物、中国古代丝织文物复制品等。

0: 我平时喜欢画画，在我参观云锦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画家的画都被做成了云锦，我也要好好练习画画，等我长大了，我的画也可以被织成好看的云锦。
1: 好了，我们看到云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呢，云锦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的工艺师在制作一个完整的云锦之前，一定要先把图案都设计好，也就是说，我们的各位小小非遗传承人，你们在制作云锦之前呢，首先要成为一名小小的设计师啊。
2: 意匠图就是云锦的放大图片，丝线和丝线之间的交织点被放大了千万倍，绘制在专门的格纹纸上，这里也是美轮美奂的云锦的起点。艺术家先在纸上构思云锦的图案，以点的方式来描绘，后期织工们再按照图案一个点一个点的还原，工作量非常庞大。同学们的意匠图设计开始了，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图案画到纸上，色彩也运用得十分大胆。但意匠图并不是普通的画作，也不是所有的图案都能被织成云锦。那么谁的意匠图是既好看又合适的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3: 你再说一下。
0: 公主。
3: 你给我形容一下你的公主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是很长的头发，然后她的裙子也很长。

0: 三个。
1: 你为什么考化学的？
0: 因为我喜欢堆雪人儿，这个是我，这个比较近一些，这是最大的哥哥，然后这是姐姐。
2: 我再画一个公主就得了。
0: 我觉得我做的小雪人儿，小朋友们会更喜欢我的雪人作品，因为我的雪人比较可爱，比较好看。
3: 现在画的是什么呀？
2: 城堡。这个是。
3: 啊，那底下的是公主呀。嗯。
1: 要把你的城堡秀出来。

0: 绣到那个云顶上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很漂亮的。
0: 你希望，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的呀？
1: 黄色的。
0: 你的国王长什么样子呀？
1: 王戴个红，我还有个大胡子。
0: 他有大胡子啊？

0: 画的这是什么人？
1: 画的一条龙。龙呢，它也非常的好看。
2: 我画的是台灯，他画的是花瓶。
0: 你觉得谁画的？
2: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3: 我感觉你的图案可以更多一点，这上面画些别的图案。
4: 我是去海洋馆看过的，看到鲨鱼长这样我才画成。
0: 你觉得这个画画跟普通那个画画有什么区别吗？
4: 有，这个要把它画过的格子，然后再一个一个把它涂满，这个要比普通的绘画要累一点。
0: 我看你最开始画了好多草稿，都给擦掉了，一擦就擦了一大片，为什么？
4: 这个格子会跟这个画连在一起，然后没看不清，然后就会画错，然后就得把它擦掉重新搞。
0: 啊，那你现在画挺好，他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4: 我就是看得比较仔细，一开始没看仔细，然后随便画的，我以为很简单，然后最后的话原来没那么简单。
0: 啊，你就把这事想简单了是吧？
4: 嗯。
5: 你现在涂的是什么呀？
2: 头发。
5: 头发是金黄色的吗？
2: 不是，
5: 什么
2: 棕色的。
5: 棕色的。

我觉得你这个天空画的也挺好的，晕染色、渐变色。我觉得你这两个还挺好看。好看点吧。我拿红的混了点白的。

0: 我画的是鲨鱼和海草，因为我觉得画大海太累了，所以我就把大海给省了。
1: 这幅画我画的是一条龙，虽然背景这个蓝色还没有画完，但是织布的时候一定会把它织成蓝色的。
2: 各位小朋友，今天下午画的怎么样啊？感觉
3: 还行，
2: 觉得难不难？
4: 有一点难。
2: 不难是吧？你觉得有一点难？好玩吗？
5: 好玩。
2: 好玩。那以后有兴趣到云锦研究所来上班吗？有啊。好，我们欢迎你们啊。
6: 在咱们南京云锦博物馆里呢，有一台大花楼织机，是传统云锦的制作工具。传说中的寸锦寸金的云锦就是用这样的机器制作出来的。那我手里呢就有一台这样织机的一个图片，我们的小小非遗传承人可以先通过图片了解一下大花楼织机的构造，

0: 我有几个简单的小问题需要考一考你们啊。我们这样一台织机，它是由很多部分拼装组成而成的，你们可以来猜一猜这个卡片上的名字对应的是织机的哪一个部分。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这上面写的是叫鸭子嘴啊，鸭子嘴，你们可以想一想，鸭子嘴是我们这个织机上哪一个部分的名称呢？这个，哦，这像个鸭子嘴吗？鸭子嘴，你们觉得是织机的哪个部分呢？
1: 是这个地方。
0: 你觉得是这个地方？哦，现在已经有不同答案了啊！两组的同学都分别给出了他们认为鸭子嘴所对应的那个部分啊，究竟他们说的对不对呢？是不是和他们想的一样呢？这个正确答案呀，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老师是如何解答的。
2: 大花楼木织机是织造云锦的工具，分为上下两层，需要有两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开始织造。古时织工织锦，头缩工与挽花工要唱一首口诀，其节奏为拉纤、踏鬃、头缩、打尾，边唱边织。两位工人合力协作，一天也只能织7到8厘米，所以云锦也有寸锦寸金之称。
3: 你们知道这么大型的庞大的这个大花楼木织机，它有几个人制造吗？
4: 两个
3: 啊。你们怎么知道的呢？
4: 因为我们看到上面有个坐垫，然后下面有个。
3: 你知道它从哪儿爬上去啊？其实它就从这个小板凳上面，然后顺着这个机架，然后那个中间那个地方就把它钻进去了。那这1924个零件就有1924个名字，那么它每个名字起的都非常有趣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中间这一根柱子，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吗？
4: 叫
3: 中间这个柱子就叫鸭子嘴。你知道它为什么要叫鸭子嘴吗？因为你们觉得它长得不像鸭子嘴是吗？啊，其实呢，这个现在的大花楼木织机它已经经过一些这个改良了。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大花楼木织机它是放在一个坑里面的，我们给它称之为叫坑机，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坑，然后把这个织机放进去。为什么要把这个织机放进去，要放到坑里面呢？因为地上有湿气，这个水蒸气呢，湿气呢，它可以保持这个蚕丝线不会因为特别干燥而断裂，因为丝线其实是非常非常娇弱的，只要天气过于的干燥的话呢，这个丝线就特别容易断裂。
0: 那云锦当中呢，有很大一类呢叫做官补。什么叫官补啊？就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当官的这个官服啊，胸口都会有不同的图案，因为有文官还有武官啊，他们的图案是不同的，而且根据官阶的大小，不同的官它的这个图案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云锦当中的这个官补也可以说是形态各异，代表了不同的官职还有官阶。那现在呢，我手里一共有8块官补，接下来呢，我手中的8块官补随机给你们每个人发一块来，觉得自己手里拿的是文官还是武官呢？那我这边是文官，这边是武官，来，请调换位置。好，一边站了4位同学啊，来，把你们的官补展示给大家看一看啊，我来看一看。好，这边3个是鸟的图案，这位小女生是兽的图案啊。好，各有一个和其他3位不太一样。那接下来，你们再根据自己手中的图案判断一下，谁的官最大，谁的官最小。最大的站在最右边，最小的站在最左边，你们调整一下位置。啊，你又动了，啊，首先有一点可以很确定啊，文官的官补用的都是鸟的图形， 五官的官卜用的都是兽的图形，所以啊，我们两队当中各有一位小同学

0: 那我们五官这边呢，是按照什么屏的官的大小？
1: 色彩。
0: 色彩，嗯，觉得大官的色彩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显眼。
0: 也是显眼。所以你看，我们分文官和武官其实比较好区分啊。按照动物的这个种类，鸟是文官，兽是武官，但是具体到它们的关节的大小。 小朋友，你们看一下这件衣服，你们知道是什么衣服？是哪个朝代的吗？
2: 清朝。
0: 清朝那么聪明啊？那你们知道这个文官还是武官呢？
3: 文官。
0: 为什么是文官？
4: 因为上面有个鸟。
0: 哦，是对，在清朝呢，这个文官呢，他们前面这个卜子上面就是禽鸟。那你们知道这个武官上面的卜子是什么纹样吗？兽。对，是猛兽。那么这个在清代呢，区分这个文官的这个品阶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身上的这个禽鸟的这个卜子。那你们知道这件衣服是几品吗？
5: 七品。
0: 七品啊，七品。对，你们回答对了啊，这是七品。你们知道七品是什么鸟吗？不知道。
5: 七品上面这个鸟呢，是叫西螭。卜符又称卜卦，前后各缀有一块卜子，从我国的明朝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清朝，用以区别官职，通常文官绣鸟，武官绣兽。清朝的官卜与明朝相比小而简单，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 四品鸳鸯，五品白衔，六品鹭鸶，七品西翅，八品鹌鹑，九品蓝雀，五官一品麒麟，二品狻猊，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雕，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0: 小朋友，我们今天参观了这个大花楼木织机啊。大花楼木织机上面和下面一个织手一个掖手啊。那么我们大花楼木织机上面用的原材料呢，都是蚕丝线。你们知道蚕丝线是非常非常细的，那么那么多根蚕丝线放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打结的情况。但当然了，我们心灵手巧的这个织手师傅啊，他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把这个打了很多很多很多结的这个蚕丝线，把它解开。 那么今天呢，我们玩一个游戏，好吗？我们来比一比谁的手更巧，但是我们不用那个蚕丝线，我们用这个稍微粗一点的这个中国结的线。但是我刚刚把它已经缠起来了，这个缠的呢，基本上就跟我们那个蚕丝线一样。我们来比一比，看看谁最快把这个线解开，好吗？好。
5: 有个词形容事情头绪繁杂，叫做千丝万缕。现在摆在同学们面前的这一个个织团，只怕不止如此了。不过，就算再复杂，只要静下心来，找到脉络，难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这个解开绳结的游戏，不仅帮助孩子们增强动手能力，也培养他们的耐性和专注力。
6: 抓住石头，抓住你肯定会找人。
7: 它外面有一个绳子。我就是从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扣子最多的地方，就开始一塞就塞了一个绳子，然后又塞了一点点，但是还后面就塞不开了。我感觉它不会解。
8: 那个绳子太难解了，穿成了一个小团儿，姐姐比我那个还难解，她都解不开。

能解的方法呢，就是先找到头，再发现他们穿在一个像一个圈一样的，于是就把头拽出来，于是拽了很长很长，最后就只剩了一个扣子了，结果时间到了。

0: 家
1: 家里
0: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1: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2: 我在找头呢，
3: 你是瞎猛，
1: 你是瞎搞吗？

0: 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换绳子。
1: 跑什么？
2: 快点，快点，快点！
1: 这居然给接成死扣了。好好好，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遛娃也要遛遛自

0: 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通过刚才我们两组小小非遗传承人他们的学习体验过程以及他们回答问题的状态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为今天已经提前做了很多的功课和准备。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到了我们终极任务挑战的时刻了。你们知道你们的终极任务是什么吗？
1: 设计
2: 云点
3: 或者制作云点。
0: 没错，我们的终极挑战就是要制作云锦，你们期待不期待？
4: 期待
0: 啊！确实机会很难得啊。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织机啊，个头是不是很大？
4: 是。
0: 那作为你们来说呢，可能使用起来会有一点小小的麻烦，所以也不要着急，给你们准备了小织机来制作云锦啊，这样你们就可以方便操作了。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那现在咱们就一起去制作云锦好不好？
4: 好。
0: 好，来，我们出发了。
5: 哎，小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织机呢，是这个大花楼木织机的一个缩小版，它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零件呢都被简化掉了，那么它只能织一种织物组织，也就是平纹组织的一个面料。我脚下现在有两个竹竿，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两个竹竿干嘛的吗？
6: 不知道。
5: 好，我拉绳子。对，你回答对了一半啊。注意看这画面啊。看这个面儿，我现在手上抓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待会儿需要去挖花的一个小梭子，明白吗？这东西叫小梭子。那么你们注意看这画面，当我脚踩下去的时候，你们看这画面是不是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开口啊？看到没有？啊，像一个鸭子嘴一样的一个开口，是吗？啊，然后当它出现开口的时候呢，我们的另外一只手呢，就从这个开口这边把这个小梭子从这边给它。推进去，对，把它推到另外一边，然后手在另外一边抓住，然后你们能看到这上面有线了吗？瞧见了吗？啊，这但是这个线现在是不是松松垮垮的？
6: 对。
5: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拿这个叫钢扣，把它往后打紧一点。看我一样，看用力，看这是不是打紧了？
6: 会破吗？
5: 不会破的，不会破的，因为它这个里面是一根一根穿着的。你仔细看这钢扣，它上面是不是有好多缝啊？当我们把这个竹竿踩下去以后呢，刚刚这个已经织好了，那么这一尾就算已经织成功了。下面我们再织下面一尾项，下面一尾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脚呢要去踩另外一个小竹竿，看它这边是不是又出现个非常非常平整的一个开口。这个开口的时候，咱们同样的道理啊，用左手抓着小梭子，把它从这边推过来以后，然后在这边接住，依然是这样啊，然后把它打下来。你们想要试试吗？
4: 想。
5: 好，那咱们来试试吧，好不好？
4: 好。
5: 你说的是他们，我脚踩下去的时候，这个怎么控制的吗？你看这边是不是有四个用线绑成的一个门闸，是吗？那么这个它每一个这个门闸啊，它是通过交织的点，那么这个交织点里面呢，我们会把镜像的线穿插到这个交织点里面。你仔细看啊，你仔细看老师，当老师踩下左边这个竹竿的时候，是不是这两个线提起来了？提起来以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开口啊？那么当老师踩下右边这个点的时候呢，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两个就提起来了？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左一个右。那么你看，左边起，右边起，左边起，右边起，看到没有？看你。

0: 这是这两个提起来的，是不是？明白了吗？
1: 老师，那这个改良以后的这个织机有没有原来一些零件，比如说那个大花门梁、门梁？
0: 啊，这个小织机呢，改良过以后呢，它只是保留了大花楼木织机的一些关键性的构造。那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那个，其实这个呢，就有点类似于像那个
2: 鸭子嘴，
0: 但是它是缩短了鸭子嘴。
3: 经过一番学习之后，同学们终于迎来了最终挑战织云锦。八位同学两两一组，互相协作，一起来看看他们织出的云锦如何吧。

0: 就穿进去，然后这个往下这个弄比较好。
1: 你以前玩过这个吗？
2: 这样子吗？
0: 你这个线容易断。
1: 为什么容易断呀？
0: 因为这蚕丝比较容易断。
1: 你们以前玩过这东西吗？
0: 没有。
1: 你知道它叫什么吗？
3: 小花楼织机。
1: 小花楼织机。
4: 嘿，等会儿。嘿，你这没在。
1: 你俩在干嘛呀？
4: 织布呢。
1: 你俩还在织布呢？嗯，
4: 老师教了。
5: 只要你不穿到底下的线就行。
6: 这穿出来了。
1: 好，搞错
6: 了。我要把牙线放回来。
1: 搞错之后怎么了？
6: 牙签
5: 搞错之后再从原路返回。
6: 对，原路返回再给它退出来。
1: 你们俩以前接触过织布机吗？
5: 没有。
6: 没有，我们第一次。
7: 不知不觉，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在这一期云锦之旅中，非遗探秘小分队了解了云锦的历史，亲手体验了织锦，这将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宝贵的记忆。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
2: 真是太可怕了。
6: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三岁了，
8: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